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今天下午的3:30到4:00，潮黄高速双向35公里600米路段进行电力线的跨越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呢，三山入口往巢湖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集生产、仓储、经营、住宿于一体的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业态交叉，风险叠加，管控难度较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场所管理单位需压实统一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整治违规住人、堵塞疏散通道、撕拉乱接、违规用火用电等突出问题，按业态分区落实防火、防爆、防静电安全管控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和固定疏散路线，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定期开展联合排查与应急演练，精准防范复合型叠加式安全事故。
6: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呢，有听友方圆就发了信息，说908908和您反映的是一个高考出行的路况的问题啊。说呢，他家呢是住在合肥市政务区的玉龙湾小区，那孩子呢是在合肥七中参加高考。他说现在呢，由小区呢前往高新区的考点啊，这通行方面他有一些考量。说呢，现在是因为西二环和南二环交口的修路封闭，那日常呢也只剩下了从翡翠路转望江路和喜友路两条呢前往高新区的出行路线。而在高考期间啊，合肥八中作为考点，所以呢他们小区的东门那徽豪路呢，不排除到时候呢流量会非常大，而且呢不排除届时可能会有交通管制。那届时呢，他认为从喜友路呢是前往这个合肥七中区域啊通行呢会受阻。而他说呢，作为玉龙湾的这个小区的居民，前往七中呢也只剩下了从翡翠路驶入望江路和怀宁路交口，然后呢再往西边行驶。而说这个路口呢，平时早高峰的时候流量是比较大的啊，恰逢高考第二天呢又是下周一的工作日早高峰，送考车流叠加通勤车流，很容易呢会导致堵车。所以呢他也希望啊交管部门能够在高考中考的时段，重点在合肥市的望江路和怀宁路交口增派交警警力，定点值守疏导车流，保证送考车辆顺畅通行。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说啊，您考量呢其实还是非常周到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了辖区的交警部门。908的各位听友，其实您作为家长啊，如果说您提前在这方面有一些您的思考啊，对于像是道路的出行有更加优化科学的建议，那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通过官方微信呢反馈给我们。好，再来看到微信听友夏先生呢就提醒各位车友，
7: 908报告一个路况，树松路往南，在繁华大道交口的位置，地面道路有一辆车在这儿爆胎了，现在停在路的中间，影响着由北往南方向的车辆，现在这边车辆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 车辆已经到了龙川路的路口，所以这边排队车辆非常多，建议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4: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目前的合肥市苏松路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较为拥堵，原因呢是因为在繁华大道的这个节点呢有车辆抛锚影响通行。我们看到其实队尾已经排到了祁门路的路段哈，现在从祁门路一直到苏松路的这个繁华大道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所以提醒各位可以提前选择其他道路来绕一下。
6: 另外呢，我们看到苏松路由南向北方向啊，这是在繁华大道下穿桥的位置呢，也是有堵车和流量积压，那队尾现在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是的，那么说到高考啊，我们也知道呢，2026年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是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那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呢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呢是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都可以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另外，今年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省的体育世界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那这次的活动要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0: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市的早高峰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满山路坡下桥的五虎路段现在是蓝毛笔的方向啊，两车之围，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高架桥方面，尤其是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车流量是基本上一个饱和的状态，这边我们对浅山路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里墩的下桥口，包括这会儿的修林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南北双向，包括这会儿的老七路与一七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北往南，以及这会儿的东往南啊，积压的车辆是相当大的。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有序的。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环线方面，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城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方向，包括这会的浅山路下川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缓，积压的突出。那么苏松路高架桥现在是北往南方向的繁华大道路段啊，这边也需要大家多关注一下，这边基本上可以说是从这边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陆陆续续的基本上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了。那么城区的北边，尤其是这会的北二环与东二环的连接部，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积压的流量是非常大的，速度也是明显比较慢，那么这边也请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阳志庄，这装修不用愁，江阳志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啊都是一包到底。
4: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呢也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来抢定了，0515560303 6556-0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你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八点十分，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就是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开始道路变得越来越繁忙。刚才的微信听友凡就告诉我们，
2: 908908，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交口下川的那个下面，最左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
0: 合肥市的西二环，这是应该是由北向南，在长江西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的董铺水库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二环，现在由北往南方向啊，流量较大。张瑞告诉我们，
3: 908908，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梅村湖路下桥处，走了很长时间没动，什么情况？
1: 好，问我们说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现在是南向北方向梅冲湖路的下桥口有道路积压，想问什么情况？我们看队尾已经排到了魏武路，现在呢由南向北方向阜阳北路高架魏武路到梅冲湖路这一段呢是有些拥堵的，提醒各位耐心等待一下。
0: 是的，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其实拥堵的距离啊倒不是很长啊。908的各位听友，您是在这儿等待了大概有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和刚才的张先生一样，也是堵在了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在梅冲湖路下桥口的位置呢？那么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啊，有旅客反映的是20寸的行李箱登机，却为部分的航空公司的要求支付费用，而且不同的航司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航司对于随身的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是否有依据呢？那么旅客该如何知晓哪些航空服务包含在票价内，哪些要额外的收费呢？对此呢，记者是采访了有关的航空公司和业内专家。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管理服务规定》，这些相关的条例都规定啊，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那祥鹏航空有关负责人就解释，航空公司呢可按不同票价为购票的旅客提供差异化服务。此次呢反映的行李箱收费的旅客购买的是该航空公司的普通经济舱的机票，随身行李线一件，7公斤，尺寸呢不超过20×30×40厘米。那如果旅客选购公务舱机票呢，就可以携带2件行李，单件7公斤，尺寸就可以放宽到20×40×55厘米。购买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享经济舱的机票呢，可以携带1件7公斤的行李，尺寸同样是20×40×55厘米。那旅客呢也可以选择升舱，享受对应舱位的手提行李的额度。
0: 由于陈赫也疑惑啊，那现在为什么航司会对随身携带行李呢进行收费呢？对此，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和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就分析，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的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也面临着成本压力。那国内航司啊，主要划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差异化航司。那前者所提供的机票包含了像是旅客的服务费用，还要包含机场的餐食、免费的行李额度等等，而后者啊所提供的机票呢，不再包含全部的服务，主要是卖座位。那像是餐食啊、行李额度，那是由旅客呢根据需要另行购买。而对于航司来说，降低票价了以后，部分轻装出行的旅客呢，更可以借此来享受更低的票价。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

0: 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继续关注新闻。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格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而就在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有一家公司专门替无证小作坊代办证照入驻外卖平台，涉案公司关联全国200余家外卖店铺，已经查实有33家证照涉嫌伪造。
3: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4: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3: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5: 假洋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之手、有冷食类食品之手，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3: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4: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3: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5: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3: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5: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3: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5: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3: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4: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3: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4: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3: 葛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5: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2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呢一店多开。
3: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5: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那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

0: 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啊，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1: 高压氧舱居然成了高考神器，有医院刚投用10天就接待了超30名考生，商家把它包装成脑力充电宝，提神补脑，不打针不吃药，做90分钟高浓度氧气就行。家长的心态很简单，试试没坏处，于是纷纷跟风。但医生紧急警告，高压氧舱是严肃的治疗手段，不是普通保健，操作不当可能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神经性氧中毒。每年高考前总有一批提分稻草收割家长焦虑，从聪明药到高压氧舱，换个马甲而已，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把希望寄托在外挂设备上，不仅可能交智商税，还可能伤身体。考试考的是日积月累的知识和平稳的心态，最好的脑力充电宝其实是睡个好觉，适度运动，别让焦虑把孩子送进氧舱。
2: 那么在网络之上呢，像是这些所谓的高压氧舱等于是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啊是不少。那么在这个背后究竟是真的对考前的减压有帮助吗？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有不少的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啊，之前通过了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有可能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去试一试。
0: 学生家长王女士就说了，学习压力比较大，记忆力呢有些下降，就过来让孩子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缓解一下孩子的学习压力。
2: 那学生小杨就说啊，近期他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晚上呢有的时候睡不着觉。他说呢是第一次前来体验高压氧，过程啊就是特别的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啊。出来以后感觉啊整个人很轻松，希望这个治疗呢可以让他晚上啊睡个好觉。
0: 医生强调了，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对于考生和家长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2: 对此啊，专家建议了考生和家长呢，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那比如说呢，像是保证睡眠，定期的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一晒太阳啊，做一点真正喜欢的事呢，也能够有效的去缓解压力。但是特别要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因为他们大多数啊都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那与其依赖外物，还不如啊踏踏实实的去调整作息，迎接考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夏至的清凉福利。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前来检索。欢姐你好。
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之前给大家不是推荐过那个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吗？不少朋友反馈哦，用完体验感特别好，很方便，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使用。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夏日清凉福利，到手仅需129块钱升级款，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住了。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咱们窝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用起身再找遥控器了，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它的触屏面板也能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吹风顺带全屋香氛。荣仕达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做了几十年的家电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真的很香，到手仅需129块钱。这个价格您买到的是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库存有限，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想要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即可下单。除了这款智能空气循环扇，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它不只是一个 盲盒，完美结合了盲盒与 AI 智能科技的互动趣味，能感知情绪，安抚坏心情。

0: 专属树洞帮你记载心情日记，还能互动讲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闲聊陪伴解闷完全没问题。乐购908商城惊喜福利，单盒仅需89块钱，整端6支499块钱，不管是送孩子做生日礼，还是送闺蜜爱人当创意小礼物都超合适。想要专属暖心 AI 小伙伴的，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我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尤其我们今天戴森吹风机有活动，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再来关注的是降阳智庄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2: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降阳智庄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那现在呢抢地装修还送全房空调，其实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2: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金，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如果呢您家里边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大胖鱼，早上好呀！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4天。
7: 昨天晚上开始下了一点点小雨，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还行，还没有下雨，希望我们的早高峰不要有雨啊。但是今天的全程
8: 下点雨凉快，
7: 对，下点雨凉快。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哪怕下雨呢，我们的最高气温呢还是下不下来。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啊。然后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有中到大雨，大部分的地区呢会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呢，来给你们讲一下，它确实降不下来，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6: 打卡第50天，差点忘记了。
9: 打卡交通广播第5天。
10: 悠悠大胖早上好，打卡，心情好的时候要听快乐出发，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听快乐出发了，越听越开心。
7: 越听越开心啊，越听越开心。今天的这个话题，跑倒不至于跑，但是多多少少呢可能会引火上身。
8: 你不要这样，还好啦，也许你们家遇不到。
7: 不，就每家都会遇到，我就这么讲，每家都会遇到。
8: 你别这样。
7: 只不过呢，可能有些人呢他是无意的，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没这个习惯啊。具体是什么内容呢？哈，你们别走啊，等会儿来听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今天是星期三啊，就了解我们的朋友呢就知道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讲一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8: 你说的没错，
7: 感情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就很容易啊，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带入啊，要么就是
8: 可能是感情，可能是家庭，
7: 对，
8: 可能你家里有过相似的经历，可能你曾经有过雷同的故事，可能它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但是没有关系，聊聊吧，
7: 别把它带入到你们的这个
8: 对对对、
7: 啊、环境当中啊，他可能有一下两下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呢，就情有可原。
8: 聊归聊，是吧？
7: 是。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1: 嗯，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流量还是较为平稳有序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靠近金寨路高架桥转南二环的位置啊。也就是现在北往东的匝道上面，两车周围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方兴大道的上跨桥面上的汤口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起追尾事故啊，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来的车流量一定要多些耐心，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出城方向的西二环的临街部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合作号高架桥无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大家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啊。环线方面的南一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从巢湖路到这会儿的青屯的上桥口，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西一环的史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南二环的苏苏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那么这会儿的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将军岭路段，那么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儿的东西双向车流还是相当密集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啊，一定要注意警示标志标线的引导，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耶！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说感情小问题。哎，快来说。
1: 你干嘛一脸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
0: 快来说给我听。
1: 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然后今日话题，因为周三我们必聊一个感情题啊，这个可能之前不是很熟悉我们快乐出发节目的小伙伴们跟大家说一下。周三是感情题，周四呢是辩论 battle。然后呢，周一般来说和周五都比较轻松愉快，周二呢就是根据你们的投稿来，对吧？我们每天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花样，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我们的快乐出发节目。今天这个话题听了之后呢，就听了，不要带入自己的生活，不要去跟老婆
0: 老
1: 公吵架。今日话题是
0: 老婆投稿。另一半出门从不主动报备他的行踪，是不够在乎还是你太敏感？
1: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结婚3年了，孩子2岁，平常呢家里是我婆婆在帮我带娃，我老公什么都好，
0: 等一下，
1: 对孩子也很好，
0: 是什么都好，
1: 对孩子也挺好，家里面呢也挺顾家，但是有一个毛病让我真的特别难受，那就是他出门啊从来不会主动去说我去哪儿了，我跟谁，我几点钟回，他不讲。上周六的下午他就突然来了一句我出去一下，然后走了。我以为他是不是下楼买包烟，结果3个多小时没回来，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来了一句我跟朋友在打牌。我说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0: 那我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了，至于吗？
1: 我就问他说你几点钟回，
0: 晚一点吧。
1: 然后凌晨1点才到家，平时下班也是，他从来不跟我说他几点到家。我做好饭等他，菜都热了2遍，人还没回来。打电话过去，他说：“
0: 哎，我在加班，你自己先吃。”
1: 我说：“那你提前发个消息给我。”
0: 哎呦，忙起来忘掉了。
1: 但是呢，其实他每一次都忘，然后我就在家里干等。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他会说：“
0: 你是不是 PUA 我？你是不是管太多了？那你这不就是在查岗吗？”
1: 其实我真的不想管他。我就是想知道你大几点回来，我好安排家里面其他的事情。我婆婆帮我们带孩子很辛苦，她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们夫妻俩的关系不好？这不是一个信任问题，是家里有老有小，需要知道她的时间安排。前两天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吵了一架，她下班没回来，也没有消息。我们等她大概等到7点半给她打电话，她才说
0: 我在跟同事吃饭了。
1: 我说你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妈饭都做好了。
0: 哎，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去哪我都要跟你们讲吗？要汇报吗？
1: 我气得挂了电话。后来呢我们就恳谈了一次，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就一直都是这样。然后我也问了一下我婆婆，她也确实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悠悠大胖，我就想问一下，结婚后另一半出门不主动报备行踪，到底是不够信任太敏感，还是他太自私不考虑家里？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是不是更应该互相交换时间呢？今天不是 battle 啊，就是聊一聊你们家里的另一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各位注意，他后面讲了一句，他就从小到大
1: 都是
0: 这样，就不爱讲自己的行踪。
1: 那不是他妈妈惯的吗？
0: 就一直不跟家里面人说。
1: 那不是他妈妈
0: 干嘛去就干嘛去了。
1: 那不是他妈妈惯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就是既然从小到大都这样，那父母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去指出，就是你放学几点钟回来，你是不是跟同学一起出去吃饭，你节假日什么时候从你在上大学的地方就是所在地回来，你要提前说一声，而不是想说我哦，一开始可能我给家里人一个惊喜，但是惊喜久了之后，你就会遇到让家人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关于这个事情，我身边也有一个人给过我另外一个答案，当时让我很吃惊
0: 啊。
1: 他说：“可是家人不就……”

0: 不是这样的吗？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提前说？那我有的时候回家我也不提前讲啊，因为家里面始终都会有口饭吃啊。
1: 就是留一口饭吃，是留一口饭吃，对吧？但是你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三观里面，或者是我自己的习惯里面，就是不管干什么事情，确实跟对方大致的说一下，就哪怕对方不知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问你现在在干嘛的时候，你现在说一下。但更多的呢，可能是希望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和对方说你自己在干嘛，或者是怎么一个安排的时间。
0: 当然了，
1: 对吧？谁都希望这样，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话题很容易让有一些朋友带入进去呢？
0: 嗯，
1: 有时候他们可能真不一定就会主动，或者是说记得跟对方报备自己的行程，然后对方问起来了以后呢，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
0: 嗯，
1: 有吧？
0: 有，
1: 就是
0: 这很多。
1: 你今天干嘛？然后你突然讲我在外面吃饭，你怎么今天到外面吃饭去了？怎么搞的？
0: 嗯，
1: 你怎么没跟我讲呢？
0: 嗯，
1: 我对于另外一方，如果心态还好一点，就比较包容的状态下来，就说那我现在跟你讲一声哈，对对对，忘记跟你讲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对方的心态没有那么好的状态下面呢，就会想，那你凭什么质疑我和指责
0: 我，以及你是不是 PUA 我，你是不是就事事需要我就事事需要向你汇报？
1: 你的这个语气我就很不喜欢。什么叫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先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0: 嗯，其实啊，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之后，我特别理解投稿人的这个心情，就是你，我不管你回不回来吃，你回来吃也行，不回来吃也行，你说一声。你说一下我今天晚上几点钟到家，那我们会准备你的饭菜。
1: 嗯，
0: 你要是讲我不回来了，我们就不准备你的饭菜了。
1: 但是我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一个安排。
0: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1: 你先按照有我的量你先准备。
0: 如果说是，那请问一下，剩菜剩饭是谁吃？
1: 多我一个人的这个饭和多我一个人菜，它能多多少？
0: 多挺多的。
1: 一个我是
0: 至少是一份主食吧。就哎，我不讲，至少是一份主食吧。那多出来的这一份主食剩了是谁吃？扔掉浪费粮食。第二天是放谁吃？你自己吃吗？
1: 第二天中午吃个蛋炒饭行不行？
0: 你自己吃吗？
1: 你们吃个蛋炒饭行不行？
0: 而且还有，如果你第二天也不在家，如果第二天家里没有人，
1: 我不是要回来的吗？
0: 是不是？
1: 我晚上不是要回来的吗？
0: 就是、什么叫第二天吃个蛋炒饭行不行？
1: 我早上起来我自己吃个蛋炒饭行不行？
0: 这个事情啊是啥呢？
1: 你讲的这个饭钱可我掏钱买。
0: 你看，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态度。
1: 掏钱买。
0: 我讲的是这个问题吗？
1: 是
0: 我要去找你去问，是要这个钱吗？而是你试试能不能有一个回音，你说一下。如果你要讲，我今天
1: 不
0: 确定，
1: 有没有时间，
0: 对，我不确定我回不回来吃，你别准备我的饭。即使是我，如果要是临时回来吃了，
1: 那我要是想回来吃呢？
0: 我临时回来吃了，我回到家里面，我再去搞一点别的东西，临时搞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不行吗？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你至少不要耽误家里面的正常的运转。
1: 你就正常做饭有很难吗？
0: 讲到这里又有一些人会觉得了，哎呀，那这个家一点温暖都没有了，那我们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我出差这么辛苦，回来家里一口热饭吃都没有，是不是会这样？
1: 是啊，
0: 对吧？我懂、
1: 哎、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这个事情呢，就尽量别把这个事情呢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好吧？因为
0: 是
1: 在各位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知道肯定是有朋友他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内容里面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可能出去那个办什么事情啊，或者跟同事吃饭啊，你可能就忘记跟自己的另一半说了，也有可能你跟另一半说了以后呢，你的另一半他自己忘记了，反过头来说你没跟我讲，
0: 嗯，
1: 你还哑巴吃黄连，没有办法，
0: 嗯，
1: 说，因为你们两个可能是面对面讲的，你还不像那个微信有文字记录什么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对方讲，那你没跟我讲，你讲我讲了呀，我上一次在什么什么时候说我跟你讲了呀，他讲我不记得了，你没跟我讲，
0: 嗯，
1: 生气的有吧，闹矛盾的有吧，火大一下上来的也有吧，
0: 对，有
1: 都有吧，
0: 都有
1: 解决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来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来吧，听听你们怎么说啊。嗯，看看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橘子说这个话题我占悠悠，哎，不是、
1: 我们今天
0: 不是
1: 辩论，
0: 确实不是辩论，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呢在你们家也许是会有发生的啊，或者说是你用了什么方法让它不再发生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放了三条广告，我和大胖在私下
1: 又在聊那个投稿人，
0: 差一点准备要打起来的
1: 投稿人什么内容。好，来听一听你们怎么说啊。嗯，
6: 投稿人肯定是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
0: 啊。
6: 其次，结婚了不是你的囚笼，比如说男生他如果出去唱 K 或者说是钓鱼或者说是其他的娱乐项目，他如果跟你报备了，你会批的吗？肯定不会批的。但是夫妻之间也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的独立空间，对不对？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报备。
1: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觉得没有报，
0: 不是
1: 报
0: 不是不是，什么叫觉得投稿人不够自信？他哪里不自信了？他只是想知道你哥回来吃饭，你不回来吃饭你讲一声，你回来吃饭你也讲一声，这是多做一口和少做一口的问题。
1: 就多做一口饭，他能、啊、我再讲回来，一口米能有多少？
0: 真是无语，这个东西与自信有什么关系？
1: 就每一次
0: 下次
1: 就
0: 不要问你，我也不准备你的东西，
1: 我
0: 自信。
1: 我回来和不回来，我们的那个米饭就一定刚刚好全部吃完了吗？
0: 那不够吃怎么办呢？不够吃是把我的省给你吃，还是你不吃，还是我不吃？
1: 多做一点点怎么
0: 了？多做一点剩的谁吃啊？凭什么在家里人就要吃你做的剩饭？你剩的剩饭？
1: 多做一点点怎么了？我能吃多少？
0: 还不自信，那不自信。所以啊，这投稿，不好意思，我现在回有点大。投稿这个姐妹，我建议你就不要管她，是她回不回来都不要管她，家里就不需要做她的饭，你做她饭干嘛呢？然后你问她，她还要说你 PUA 你，这奇了怪了嘞。
1: 我跟你们讲，
0: 我有这个闲事 PUA 你呢。
1: 王姐她的那个脸，
0: 我有这个时间，
1: 肉眼可见的红了，真的。
0: 我有这个时间，我去练个普拉提，我约姐妹们出去喝个咖啡，喝个奶茶。
1: 有孩子吗？
0: 我回不回来，我也不跟你说，孩子怎么搞的，该你妈带的还是该我带的？孩子也是你孩子，你自己坏胆子。你不够自信。
1: 好，我们再来继续听、啊。
0: 刚才陈叔是演绎哦。
1: 是吗？你的脸都已经红了。
7: 悠悠大胖，上午好。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1: 啊，然后呢？你们家的那位就是这样子，然后说一说他大概在哪一些方面是这样子，然后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8: 这个姐妹应该就是对她老公还有期待，没有期待就不会这样。像我们家，他去哪我从来不会问，然后他半夜回家也只有婆婆会打电话问他去哪，我才懒得管他去哪。前段时间看一个综艺的这个。一个小视频，然后那个金靖说了一句话、你要知道，对于我们这种已婚已育的女生来说，家里有一个不说话的男人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儿。我们来说，还是姐妹开开一点，爱你牢记。
0: Skyward 说，因为你说的太对了，剩菜剩饭真的很烦人，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多简单。就剩菜剩饭这个事啊，从来都不会是这个人吃的，你要知道，从来都不会是他吃的。
1: 我回来以后，
0: 那是谁
1: 吃
0: 的呢？
1: 我自己放到微波炉里面打一
0: 圈。其实很有可能是谁吃，
1: 打一圈我自己吃。
0: 我跟你讲，其实很有可能还是那个还是他，就是婆婆吃。极有可能是婆婆吃。
1: 我自己打一圈好吧，我自己回来了以后，我没吃饱，我有剩饭剩菜，你放到冰箱里面了，行，我把它拿出来，我自己打一圈，我微波炉打一圈，我自己吃，好吧。
9: 这是习惯问题，你看他都说从小到大都这样，然后，他婚前婚后都一样吧？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说他自私，他真的就是习惯。
0: 嗯。
9: 讲一个特别搞笑的。
0: 嗯。
9: 我刚开始跟我婆婆一块住的时候，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她是那种，出门从来不会跟你讲，你可能跟她刚刚上一句还在说话，突然间，
1: 人没了，
9: 人不见了，然后你才发现她已经出门了，就是她出门。从来不会跟你打声招呼，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你比如说妈我出门了，他也从来不会给任何回应，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应该也不是他有意而为之。 不要介怀吧，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婚姻里面我觉得还是包容为主。
1: 那他要跟你说一下家里面买
0: 就是最怕的是什么，车险到期了他也不说
1: 啊、
0: 他也不买，
1: 对，
0: 然后就任由这个各种各样的电话给我的手机打爆。可对，你要不然你就买，你就选中国平安不就好了吗？事情这么简单，对不对？
1: 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保障有质保啊！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的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000000。再唱一遍。
0: 4008000000。
1: 啊，家里面车险可以选一选啊。
0: 嗯嗯，
1: 这个他也不跟你讲，我车险我买过了。
0: 我真给他说王姐你简直就是我的嘴替。橘子说听得我血压都高了。
1: 没有，因为他讲的是那个，他前面还有一句话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讲那个大胖，这我唱歌都带着我老婆啊和朋友一起。大胖你别讲话了，我现在挺得一头火。你等一下，你是说二就是吃完饭以后的二场你带着老婆一起
0: 去，不要跟他一起
1: 去唱歌是吗？
0: 他还觉得你管着他，他也玩不开，他想玩他什么时候都能去玩，他中午午休他都能去玩。
1: 对，等一下，中午午休怎么玩？KTV 还没开门吧？
0: 来，有朋友说
1: 他们上班不是那个点吧？
0: 有朋友说投稿人觉得是不被尊重的问题，这个是关键，建议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有朋友说不报备不仅仅是私人空间的问题，是家里有一大堆人要忙碌啊，对不对？要不要等你，这就是可能女生在家带娃，那如果说女生经常在外面不回来不告诉她，那我就看看她自己急不急，然后回来之后还要说啊，你也没给我做饭啊，我看你怎么回。
10: 我也很反感这种。
0: 你也很反感这种。
10: 悠悠不要怀疑，不要用疑问的口吻说他就是妈妈惯的。我前夫就是这样，你到哪什么时候回来从来不跟我说，为了这个事情吵了无数次架，然后他会甩给我一句，我妈都不管我你管我，我从小到大就这样。所以讲这个就是妈妈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这样的男的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嗯，
10: 因为你现在结婚了，你的这个要报备的这个对象不是你的妈妈，是你的另一半，你们两个共同组织这个家庭。
0: 嗯，
10: 这个其实你报备以后不见得我们就讲非要去像查岗一样，你就是说一声，比如说啊，我去哪去哪，大概几点回来 ，OK 啊，你去玩你的，你去弄你的，我们也就在家里面做我们的。
0: 对对，
1: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0: 其实真的并不是真的想管你，
1: 我知道。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出发，就因为一个事情，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你得到的结论，或者是得到的结果，或者是给予对方的这种反馈，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位朋友讲的是，男人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打个比方，我自己每一次和我老婆说我不回家了，他讲，你这是通知我。你这就通知我，就你根本没有尊重过我，你这就通知我说你晚上不回家了。那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你还跟我讲什么了？有过吧？有过这样的情况吧？哎，你都做好决定了，你还跟我讲什么？你就是通知我一声。
0: 等一会儿，
1: 说到这里就是干什么呢？
0: 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就是会报备的男性，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女性是不是反而会更矫实一点？然后呢，那些不报备的男性，家里面的女性是不是都通情达理一点？
1: 那也不能这么绝对。但是会有一种可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刚才这位兄弟讲的这个情况呢，我所了解到的其他的兄弟们也有这种同样的经历，因为他们的对象会跟他讲的是，我要的是平等的对待，你要和我先商量，你要让我先知道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你自己单方面做了决定，讲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你这是通知我，懂吗？你根本没跟我商量过。
0: 进小蓝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5: 燕之屋。
1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2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2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2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2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2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经济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2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怎么？

0: 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阜阳发布的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日正式开通运营。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因施工的需要，今天13:30至16:00，潮黄高速的潮湖往繁昌方向从无为东收费站分流，无为东收费站入口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不要想塞我，你们怎么老想塞我，怎么搞的？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说，另一半出门不报备自己的行程，到底是他不够在乎，还是你太敏感呢？投稿人就说啊，她和她老公结婚3年的时间，有一个2岁的宝宝，平常是婆婆在帮她带孩子。老公呢，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每一次出门都不说，不说到哪里去，几点回，跟谁去。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求他要跟我时时刻刻的报备，或者说是我一定要掌握他行踪，不这个意思，而是家里要烧饭呢，对吧？家里要安排各种大小事情啊。
1: 我去给你买个燕之屋的晚宴，是不是？然后也要跟你讲，那我怎么给你惊喜呢？我去给你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再加上它的隆重礼盒，
0: 那你看
1: 也要跟你讲，
0: 你看你也不跟我说你买了这个隆重礼盒，然后呢现在婆婆又去买了一大堆不知道是哪个什么玩意的粽子，那个粽子又不好吃，你要早说你买了这个隆重礼盒，那婆婆还会去买那不好吃的粽子吗？
1: 买的这个隆重礼盒是我们自己吃呀。
0: 对呀、啊、那搞那么多粽子，
1: 那我妈买的那个粽子她可以送人啊。
0: 她怎么送人？
1: 怎么不能送人、啊、不要走亲访友啊。
0: 只有燕之屋的这个隆重礼盒送人，你才会觉得倍儿有面。
1: 这个我自己吃，隆重礼盒我自己吃，我就要
0: 吃一下
1: 带燕窝的粽子。
0: 对，吃一下之后你觉得哟，这个粽子真不错。虽然你提前讲一声，对吧？大家粽子都不要买重了，是不是？我知道你想给我惊喜，但是你想，对吧？你，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就是心平气和的，语气要平缓的说，有一方你要试图给对方一个，就是让他气息可以降下来，声音不要太大。对，老公，我知道你，或者是说啊，老婆，我想一下，今天是投稿的是男生是吧？那你来哄我，
0: 女生，
1: 你来哄我啊，就是我就是那个不讲理的男生啊。那我买了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你看里面是有5瓶鲜炖燕窝，然后有5瓶爆爆珠。它的燕窝原产地呢是来自这个印尼核心产区。这个隆重礼盒呢也是原价都是一个是500多，一个是300多。现在我们两个礼盒全部加在一起，给各位的一个打包价是499，两个礼盒加在一起是499。我觉得500块钱我们可以吃得很开心，为什么我不能买呢？
0: 我没有说你不能买啊，我非常认可你选这个礼物的眼光。这个燕窝我也知道很好，我今天经常听悠悠大胖在说。
1: 那我买了不就行了吗？
0: 我也觉得很好，但是呢，我不讲了吗？你买之前你可以先说一下。
1: 我说什么呢？
0: 对不对？
1: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就是买个燕窝，买一个粽子吗？这个也要说吗？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好事也干了。你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软下来一点。哦，那确实，老婆，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个粽子特别好，里面都添加的有燕窝，我想给你补一补。然后呢，还有这个燕窝的礼盒，对吧？你吃粽子的时候，就第二天再喝燕窝，这样搭配起来，你可以多多少少可以2个礼拜呢，对不对？而且呢，我就觉得这个粽子的这个寓意也特别好，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又高，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你最爱吃的排骨粽，还有松露云腿粽，还有上汤鲍鱼粽，还有干贝虾仁粽。而且呢，这个礼盒我不仅仅只买了一套，我还给你的爸爸妈妈买了一套。
1: 我高低我要尝一下带燕窝的。
0: 回复阿拉伯数字499，是燕窝加上粽子礼盒加在一起499。你如果按原价买，你要花小1000块钱才能买得到。现在现在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夕，只需要499就可以买得到499。
1: 哎，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对，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安徽
0: 交通广播。怎么了？你还愣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499啊，阿拉伯数字。听一下朋友怎么说。
3: 有没有可能以前是讲过的？到了下班的点，同事约吃饭，你打电话回家，哎呀，我家里饭做好了，你不能去。到后面渐渐就不讲了。
0: 哦，有可能，
1: 有
0: 可能，
1: 有
0: 可能。如果你要是这么讲的话啊，就是因为他其中有一个重点是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对吧？那也可能他们从小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本来他可能想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个饭，但是呢，妈妈就打电话回家之后，妈妈就说不行，我饭都做好了，你快点回来，你不许去。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了先斩后奏，对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从小可能父母没有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量和这种理解？
1: 对，
4: 听久了就把这种人当空气，饭菜什么都不要准备他的，就当没有这个人，那怎么办呢？
1: 哎，不是，那这是结了婚啊，你结了婚以后你不能讲这个老公就不是人啊。
0: 那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么理解一下，按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理解的方法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另一半说，就是也许这件事情在你的童年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组成了新的家庭，我不是说一定要掌握你的行踪，我只是需要获得这份信息来保证我的家里面的一些顺利进行的事物该怎么安排。你可以选择不回来吃也没有问题，那我提前问你一声，或者你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们之间能够有一个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如果这么讲的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2: 还有朋友讲的是买一个带定位的新能源汽车就好了，我以前会这样，媳妇儿经常问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回来，自从有了这个车呢，她就很少问我了，她自己能看到。
0: 哦，
2: 那我要是不开车你
0: 对啊，
2: 那你这个情况不就跟我手机里面装了一个定位软件一样的吗？那你这个不就是我就没自己点生活了吗？
0: 橘子说，我不记得之前谁说过，他想有一次我回家没跟妈妈说，妈妈开心了一会儿就开始难过，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妈妈说今天回来待不到几天你又要走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提前一个礼拜跟我说你要回来，我就能开心一个礼拜，期盼着今天就能见到你。哦，
1: 彭春讲的是这个男生啊太不知足了，我报备以后呢还要看媳妇儿是否同意，不同意如果出去了啊，那晚上就不要回家了，还给你热饭，你想都不要想，我的手机绑定在我媳妇儿手机上面，我到哪他都能看见，就这样我还要报备还要看他脸色，我讲的啊，兄弟你他们今天还想听淮南的小姐姐站出来讲一讲。
5: 大方说的跟我家一模一样，我跟我老婆明明好多事情都说过了，她说没有，我都说当面跟你说过几次了，没有跟我讲过，哎呀我也不知道。
1: 我之前跟你讲过的，我就要讲今天要跟兄弟们一起吃饭这个事情，你什么时候跟我讲的？就那天中午我们两个，我回来了以后，然后回来我就跟你讲了，那个老张讲要约我吃饭，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跟你讲了呀，你什么时候跟我讲的？你会在这个无限的死循环当中，他会永远跟你讲，你没有跟我讲，就当他认定了以后，他就会觉得你就是没跟我讲，懂吧？所以兄弟们告诉你们，这种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过这种事情发生了，你们就用微信的方式再给他打一遍，给他发一遍，懂吧？这个就是要工作留痕，懂吧？啊，工作留痕。
4: 我觉得这丈夫做得非常过分，就是没有给予妻子最大的尊重
1: 啊。空白讲的是没有给予妻子最大的尊重。
4: 根本就不是一口米的问题，你知道吗？男生吃饭吃菜多多呀，我们家如果我今天做了饭，我老公晚上忽然间不回来吃，哎呀，你知道那剩饭我三顿我都吃不来。
0: 真的，有朋友就说可以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就比如我辛辛苦苦做了两个人吃的菜，他突然不回来吃，我真的会很不高兴，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法，或者一个人也就不一定，我可能不一定吃，或者不一定在家吃，我可能出去吃点，这下我又要做饭又要刷碗，你又突然不回来吃，我想想都觉得很累了，然后久而久之呢，可能这个人就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你又会突然说，咦，我记得你之前说结了婚之后都是你做饭啊，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会变成这样子。任何事情的发生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对吧？潘说的是谈恋爱的时候不也是报备吗？这个跟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提前先发现，如果那个时候你就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一下呢？小小叔叔，哼， 看不下去了，反正有婆婆带孩子，你也出去玩，投稿人你也出去玩啊，非要自己瞎想内耗吗？男人出去玩要花钱吧，女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不行吗？有可能还能赚点钱回来，非要在这里自我内耗，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各种结节，格局打开，让你老公去担心你不就行了吗？
6: 我们家也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1: 女生好像都碰到很多这种
6: 情况，就是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家庭有孩子，那你在不在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程里面会不会安排你，因为我们的行程里面也会包括你，那除非你完全不想要参与这个家里面的任何事情，那你不如不要这个家庭。
1: 他俩沟通过以后呢，现在好一些了，他愿意跟我们沟通了，
0: 就心平气和的说一下。
1: 就像家里面我已经买了一台那个荣仕达的智能空气循环扇了呀。老公你知道吗？这样的话
0: 你这个是不是植入的有点阴？
1: 这样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会风只对着一个方向吹，然后它可以这个四面八方吹，然后你不就体验特别好吗？
0: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他可能是出去走了他不说，也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演绎的那一段，他可能买了东西他不说，如果你们俩同时都买了电风扇回来，
1: 那你就再送一款给家里面的长辈用咯。因为我们今天给各位来了一款同款升级的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了哟。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清凉福利只要129，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智能舒服加多功能全部拿捏了。
0: 对，
1: 这一款荣仕达循环扇呢，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去找遥控器，随口喊小荣小荣。好，你们现在有没有家里面的小荣的那个被喊起来了，就可以开机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的面板呢，也可以精准的操控，八档风速可以调节，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惊扰你的睡眠，高档的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转。机身的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呢，吹风啊，顺带全屋就可以做个香薰了。
0: 而且荣仕达这个大牌子大家都很熟悉，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啊。今天乐购908商城129元，大家呢可以直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一起来了解一下，下单就可以了。
1: 当然除了这款智能空气循环扇以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它不只是一个盲盒，完美的结合了盲盒与 AI 智慧科技的互动趣味，能够感知你的情绪，安抚你的坏心情。这个我觉得兄弟们你们可以买一个回家给自己的老婆啊，让他们开心一点。专属的树洞帮你记录你的心情日记，还可以互动讲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还可以闲聊陪伴解闷，全都没有问题啊。乐购908的商城惊喜福利，单盒仅需89元，整端就是6支499元，不管是送给孩子做生日礼物，还是送给闺蜜爱人当做创意小礼物，都是非常的合适，好不好？还想要专属爱心 AI 小伙伴的，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抓紧下单，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买喽。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随机吓死一个单身的朋友，就特别是他们在家族群里的朋友已经聊到，我们有一些单身朋友啊，怎么会这样，还能这样吗？啊，不会吧。
1: 啊，
0: 这个
6: 最大的问题是跟你一起生活的其他人，家里的其他人，他时时刻刻需要为你的行踪做两手准备。你回来是怎么准备，不回来是怎么准备，而且不仅仅是做饭这一件事情，所有事情都是。就是因为生活在一起，很多事情都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所以不报备他其实是只顾着自己心里的这个自由，他没有考虑到家里面人。如果说从小到大都这样，肯定就是他的父母始终是在为他的这种行为
1: 在买单的。
7: 我家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家是我跟我妈妈还有我老公，他带着我孩子，我们一起住。然后一般是我是这个角色，我就是回家都不主动说，然后我老公就会提前问我，然后慢慢形成这种习惯，我也就会提前问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双方在下班的时候， 提前问一句对方就好了。
0: 嗯嗯嗯嗯嗯，对，不就
7: 是让他天天不说回不回来的就不做他的饭，他要是回来了呢，让他自己下点面条吃。
0: 嗯嗯，
7: 谁让你不说的呢，对吧？你不能怪家里不给你准备，你今天一会回来一会不回来，我怎么知道你回不回来？
5: 我觉得作为家庭成员共同一起生活来说的话，还是要报备一下的。如果说男方出门，对吧，简单跟女方说一下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嘛。
1: 不，
5: 因为你不做饭，你不知道做饭的辛苦，多做一口饭和少做一口饭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5: 它不是一口饭的问题。
0: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内容我都知道。然后关于就最后的那个兄弟，就讲到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说一下你到哪里去了，然后大概几点钟回来。我可以说我到哪里去，但是大概几点钟回来这个事情我没办法确定。如果我跟你说十点钟左右回来，我十点钟没回来，你会想你自己看看几点。
0: 十点钟在没回来之前说一下，哎呦，我可能十点钟回不来了，很难吗？发个信息，
1: 在那个时候哪有时间说呢？
0: 到底在做什么几千万的生意？
1: 不是啊，就是在，对吧？就没说的时候怎么办呢？
0: 而且如果是忘记
1: 了，就是在聊，在一起聊天的状态下面，很愉悦的状态，怎么说呢？
0: 忘记了，他可能只会忘一次或者两次。如果次次都忘记，那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就是。

0: 出来以后，他老婆不同意他去。但是其实要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报备其实对我影响不大呀，我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 对呀。
0: 但是我如果不报备的话，我对象可能会觉得，他没有安全感啊，或者说比较着急。所以一般的话，我都是干什么事我都跟我老婆报备一下。
1: 嗯。陈哥说本来就应该这样，上哪去，回不回家吃饭，肯定得跟家里人讲一下，这都没有任何可以去讨论的捎带嘴的事，不是说不允许，而是讲一下，让家里人知道，放心，心里有个数，这是夫妻之间最起码的尊重。Kate 就说这个男的平常肯定是不怎么带孩子的，没想到孩子是不是需要陪伴啊、还有时间你跟朋友打牌这么多活动，带孩子的爸爸如果不是特别需求的应酬的话，下班就回家带孩子了，周末就会带孩子去公园的。
2: 我一般到哪去都会给我老婆说一声，减少她给我打电话的次数嘛。然后我昨天去打麻将，我本来说打三个小时就回来，结果打了10个小时，我老婆中途就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什么时候回去，说一声吧，然后他也不会骚扰你。
3: 哥，你是怎么从3个小时的麻将直接打到10个小时的？加的点加的钟有点太长了吧？就怎么手气好一直不下桌吗？
4: 悠悠大胖，早上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呀，我们家都是，双方下班的时候提前问，对方不主动说没有关系，我们提前问一下就好了。
3: 啊，就多问一句。
1: 星辰说的是这个男的确实有些问题，刚刚居然还有人要同情他，下班不回家吃饭跟家里人说一下，这真的是最基本的事情，你是一声不吭去打牌起码也要说一声，如果你是怕不让你打牌你不说，然后呢家里给你打电话你又讲你在打牌，那你还讲你在打牌搞什么，你讲你干其他事咯，对不对？不让你打牌你又去打牌你还讲，那搁谁谁不生气。最后呢说从小到大就这样，无非是找理由罢了，也没有必要上升到父母那边。
4: 哎，这就是病得治，说一次两次三次他累了，他听烦你说也累，那得治啊，这不要多少饭啊，做多了给倒掉啊，回来的时候那你就直接说，哎，我怎么知道你今天回来呀、啊、因为说你在家里吃，天气又热，热饭吃了又不好。
3: 知道了。还有一位男士说的是，我此饭全程报备，喝多少酒，吃什么菜，我没有二场，有时候喝完酒呢我老婆还会来接我。
1: 哎，这个就讲了 我们上次不也讲了喝多酒了老婆来接的这个事。
3: 我不觉得这不是留那个私人空间的事情，我反而觉得这是在乎彼此的感觉。我老婆出去吃饭也一样，什么都和我说，我有时候也会去接她的。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二场的。
1: 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其实在燕大胖身上我是看到了的，虽然我有的时候会你干嘛，
3: 你说你的，
1: 虽然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当面那个嘲笑你一下，因为关系好我可能会嘲笑你一下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一种习惯。就是昨天中午我们不是在讲那个淮南牛肉汤嘛，然后昨天中午我跟胖哥因为出去有事儿就真的去吃了一家牛肉汤，当时牛肉汤上来之后他就啪叽拍一张照片发给了他老婆，然后呢就开始分享，跟他讲我这个就是
3: 今天正好在这边我还碰到了熟人，
1: 对，然后呢还碰到我的同学，然后我们在这里喝这个牛肉汤，刚跟王姐跟把事情谈完，哔哩吧说了一堆
3: 哔哩吧啦，
1: 对，然后呢就是，然后当时我因为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女生嘛，然后这个女生也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自己的老公，然后还有她的闺蜜，就是其实这种分享，我觉得是一种特别良性的事情。可能你只是吃了个牛肉汤，你要跟她讲这个牛肉汤好吃，我们下次来，对吧？也许说是你们今天晚上有一桌应酬，然后面前有一道菜很有意思，啪发给你老公或发给你老婆。
3: 我应酬
1: 今天这个菜很好玩哎。
3: 我应酬的时候基本上不拍照片。
1: 真的吗？
3: 对啊。
1: 拍个菜也不行吗？
3: 你下次也少发。
1: 拍个你面前的那个餐具。
3: 少拍
1: 啊，真的吗？
3: 对，也少拍。
1: 我刚要夸你，就其实。
3: 所以应酬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是很少拍照片的。
1: 就其实是啥呢？这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很有意思的默契吧。大家彼此分享，并不是说。哦，你去出去吃饭了你不带我，我要跟你酸一下，也并不是说你今天出去吃饭了你不带娃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家商量好，

0: 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空间，但是我们共同的心和力都出在家庭上，我们要让这个家庭共同的变好，对不对？就是婚姻当中的这种信息透明和个人空间的平衡，就在今天的话题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老人带孩子的这种家庭，吃饭啊，等门啊，晚上门要反锁吧，对不对？你几点钟回来，要不要给你留门？可对，
1: 门为什么要反锁啊？
0: 你每天晚上睡觉不反锁门吗？你们反锁吗？我锁。哎，
1: 我其实也锁，我其实也锁，哦，但嗯，如果有人没回来的话，为什么要反锁？
0: 就如果有人没回来，或者说你几点钟回来，我决定我要不要反锁。
1: 对，不，
0: 你有没有带钥匙？等等，就是我就说等等一系列的，对吧？包括还有安排家务等等啊，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你主动说，我不追问，你说了我给你空间，你忘了我提醒你，不是责备你。夫妻之间的信任不是靠不闻不问建立起来的，而是靠你让我放心，哎，我让你安心而积累起来的，对吧，朋友们？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顺利的婚姻生活。好，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稍后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8，轻度污染。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江南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新鲜事儿确实是很多很多的，对吧？这个先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这个空气循环扇很不错啊，它是智能的语音空气循环扇，你只需要坐在家里面，然后你喊它小荣小荣，开机关机调节风速就可以了，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触摸的这种触摸平面板也可以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是轻柔静音，然后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惊扰您的睡眠，高档的强劲送风可以快速带动屋内的空气流转，机身呢是暗藏了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啊，这个风吹风可以顺带着全屋的这种香气。荣事达这个牌子呢确实也是做家电几十年了啊，只需要129元，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了解到。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二次元的AI 智能毛绒盲盒，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盲盒，它是盲盒与 AI 智能科技的结合，这种互动趣味，
1: 它陪你聊天，
0: 哎，感知情绪，
1: 还可以哦，你是不是情绪不高啊？
0: 这个东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听我们节目不行吗？
0: 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还跟那个就是在一些玩具店里还看到过这种类似的 AI 盲盒，我还当时还想就说我是不是买一个回家给我小孩，因为他们俩可以对话，可以陪他聊聊天，就他这种聊天并不是说家人不陪啊，而是就小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嘛，我就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不仅是可以送给小孩子当生日礼物，而且呢送给闺蜜爱人当众创意的小礼物都非常合适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也是好消息跟大家说。有朋友说空气循环扇多少钱，你在乐购908商城，就是你现在不是在跟我们发信息吗？然后呢你把那个对话框点出来之后，在右下角有乐购908，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购买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我们聊的是淮南的美食，
1: 今天
0: 我们聊淮南的美景到底要去哪里。是这样的，其实呢没有去过的人
1: 就只会觉得
0: 去那好像是喝牛肉汤的豆腐发祥地，
1: 对，
0: 去下八公山，
1: 对，
0: 其他地方这个寿县，其他地方去哪玩不知道，
1: 对吧对，
0: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而且总就是你每提到一个地方总会有人说这有什么好玩的，一定会有人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1: 你太真实了，因为有朋友会问我，那大胖老师你老家是湖南岳阳的，
0: 岳阳，
1: 那除了岳阳楼以外还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好玩的，
0: 哎，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一定要保有更多的热情和期待，也许在你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就像是反正可能我这个人是属于能量比较足的人，在我看来只要那个地方能让我待下一天的时间，然后呢可以玩的地方有很多不重样，既能够学习还有一些这个风景，然后呢空气也不错，吃的也不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非常好，对吧？来跟你们讲一讲这个淮南的必玩景点，好吧，淮南的必玩景点。有朋友说我是用微信发的，没有乐购908这个东西，
1: 这样我把微信号发给你，然后你加我微信，我来把这个链接直接私发给你，好吧，就我们做客服的做成这样应该可以吧，兄弟，
0: 我来看看啊，
1: 就
0: 这个
1: 你要不行的话你加我微信，然后加了我微信以后呢，我来把那个乐购908商城的那个链接啊，我把它发给你，
0: 就是你现在不是正在给我们发信息吗，对吧，然后要不你回个908，你回个阿拉伯数字908也可以弹出乐购908的这个小程序，你回阿拉伯数字908也可以，然后你往下翻的时候呢，它这个页面当中就有，
1: 你回复908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直接跳出来的， 啊。当然还没有进家族群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复我要进群，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
0: 毕竟悠悠大胖也会给大家准备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这个
1: 活
0: 动
1: 啊，还有一些伴手礼啊。
0: 比如说这个周六我们就带大家到淮南的寿县去玩一下，去这个寿县去玩一下啊。
1: 很多朋友讲那你们刚才讲到淮南去玩的，那我们首先就要到寿县去，除了古城墙以外不就是一堵墙吗？
0: 古城墙
1: 还有什么好看的？
0: 古城墙是这样啊，其实各个地方的古城墙、古城楼，你像芜湖也有，对吧？如果说你不懂历史，你搞不清楚它那个讲的是什么故事，你就觉得它就只是个墙嘛，它不就是个墙嘛？
1: 对啊，不就是一堵墙吗？
0: 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周六古城墙那块，我也给你们配了讲解
1: 啊。古城墙还配讲解？
0: 古城墙要配讲解，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1: 啊。
0: 就是这个古城墙是这样啊，就是寿县古城又名寿春嘛，始建于宋朝，依山傍水，城墙非常牢固，气势雄伟，呈棋盘式的分布，是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素有江东平藩之美誉。然后呢，整座古城有四个城门，是东宾阳门，我们要就是带大家主要游览的也就是东宾阳门那个整个城楼，还有这个南通肥门、西定湖门以及北晋淮门四个门，其中呢这个就是西外门朝北，然后北外门朝西，对，然后呢东门内外两个门是平行错置的，有歪门邪道之说，打双引号的歪门邪道之说。
1: 所以歪门邪道是从这里来的是吗？
0: 是这样吗？不一定哦。
1: 啊，不是这样的。
0: 这个我建议你们要是周末想一起玩的，可以来问一问这个就是现场的讲解员
1: 啊。歪门邪道。
0: 对对对，应该
1: 歪门邪道
0: 应该不是，打双引号的歪门邪道之说啊。然后漫步在这个寿县古城，你会感觉到这种青砖黛瓦，然后楚韵遗风随处可见。你们要是现场要是想去拍一下那个就是汉服照啊，也可以。一开始我也想把那个汉服照拿在里面呢，但是呢我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去拍，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讲你知道吧。
1: 我主要是要化妆，
0: 对，然后耗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本来想要大家都穿着汉服然后去逛这个古城，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1: 男的也化吗？
0: 男的也有啊。
1: 男的可能不化。
0: 对，就这里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都在诉说着无声的故事，就是到这个寿县的古城真的很值得一去，真的值得一去。这个周六反正我行程已经安排好了，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倒计时第二天，明天报名倒计时最后一天，然后你们可以回我要进群啊，回我要进群。然后我接着讲啊，那寿县还有哪里值得去看？楚文化博物馆
1: 、
0: 你们可以去
1: 楚国嘛。
0: 对，楚文化博物馆有很多的镇馆之宝，但是有一些镇馆之宝它可能会出差，
1: 就是借到外地去了。
0: 对，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就有一些文物就是
1: 出差了
0: 来了省博，然后呢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出差一段时间他是会回家的。
1: 当然了，
0: 就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出差了以后啊就回不来了，
0: 基本上都是会回家的啊。
1: 就你们要去过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就知道有好多的文物呢出差到那边去以后
0: 就留下来是吧。
1: 对，就在那边混了一个位置了，就在那边回不来了
0: 啊。就是出差的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呢就跟大家讲一下楚文化博物馆还有24节气馆。这些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可以自己，如果说你周六赶不上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带孩子学学历史。就是我其实蛮希望的是因为就其实王姐可能经验不是很足你知道吧，第二天就是高考，然后过一个多礼拜就是中考，然后而且大家都在这个期末的备考时间，哎呦，这个确实是我思虑不周，有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家长就跟我说，哎呦我不着，我小孩要上课，我小孩要补课，我小孩要备考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的话呢，就是年纪低一点的孩子如果说可以有这么一点时间来玩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提升写作水平啊，对吧，这种历史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脉络的学习啊，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好， 然后呢再说一说淮南哪里值得去，八公山。其实八公山我这次想纳到里面，但是时间来不及。
1: 八公山就爬，就其实就爬山哟。
0: 你去过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到现在淮南我其实去了好几趟，但我一直没有去过八公山。
0: 就是八公山皖北第一名山之美誉，然后传统的这个豆腐确实发源于此嘛。八公山也是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底蕴很丰厚。汉代淮南王刘安就是活动在这里，比如说著名景点有珍珠泉、玛瑙泉，还有白塔寺，还有汉淮南王宫等等啊，在这个地方就是都可以去看得到。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下一次有一个时间，我们去可以爬一爬八公山，就是以这种运动为主的话，爬爬八公山，然后呢，在八公山上面我们再吃一次豆腐宴。
1: 在八公山上面吃豆腐宴啊？
0: 再吃一次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八公山的山景的那种。
1: 哦，
0: 其实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有很多体验。你就是大家哎，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们这个就是国人有一种对于旅游的误解，就觉得这地方我去过了。我不去了，
1: 我就不用再去了。
0: 对，但实际上这个地方你真的去过了吗？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人说这个国家我去过了，我不去了。
1: 啊，
0: 这个国家你又真的去过了吗？你其实你去的可能只是一个地方，那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挖掘的地方。我觉得其实都还是，就值得一去再去，好的体验就可以一直不停的去规划
1: 感受，
0: 对，去规划感受。好，讲到淮南，焦岗湖湿地公园去过吗？严大鹏
1: 没有。
0: 可以泛舟湖上，我曾经在焦岗湖吃过船宴，在船上吃的饭。
1: 不是，王姐，怎么你去的这个？哎，不是。哎，之前我讲我要
0: 吃船宴，我是小一点的时候，
1: 我讲我要吃豆腐，
0: 我爸妈带我去的。
1: 我讲我要吃豆腐宴，然后你带我去吃了豆腐宴，然后现在去了，然后你现在突然跟我讲那边还有船宴，
0: 就在船上吃饭嘛，
1: 就在还有船上吃饭那种
0: 啊。
1: 下次有这种路子能不能？
0: 你也想要是吧？
1: 就是一把过我们都安排了，就中午吃那个。吃豆腐宴了以后，然后晚上就去吃船宴，我们泛舟在湖上面，然后这船上面可以有那个唱歌跳舞啊。
0: 哦，那没有，你可以扮演一下
1: 啊，还要自己演、啊、
0: 你可以扮演一下，就这里有湖泊，有荷花，有渔船，有亭阁，鸟鱼美食美景，
1: 鸟鱼是吧，
0: 鸟儿鱼儿，对、啊、这个是有华东白洋淀之美誉，哎，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风光很独特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活动，因为我还蛮经常去这个地方的、
1: 啊、
0: 我觉得每一次去的时候都觉得就很舒服、
1: 嗯、啊，
0: 很舒服的。嗯，焦岗湖那就是有一些狐仙啊，狐虾呀、啊、
1: 狐仙仙人吗？
0: 啊，就是美味鲜虾鱼
1: 啊，这些仙，我跟你讲，那里面就是有仙则灵的那个狐仙，还有狐仙。哦，
0: 好，再给你们讲一讲那个淮南凤台。淮南凤
1: 台仙刮大哄
0: 啊，凤台仙刮大哄，哄太大了，把荒的都吹坏掉了。刚才那一段是这个精准描述了这个淮南人喝佛不分的一句话，一个表述、啊、
1: 一个表述。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记录了当地的这种发展兴衰，承载着历史。那这个凤台县有淮南市博物馆，
1: 嗯，
0: 哎，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啊，就是集这种科普教育啊，就是宣传研究啊等等，是淮南目前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其实目前那个淮南，讲到这里啊，讲到那个淮南天家市区那个武王墩博物馆
1: 啊，
0: 再见。
1: 哦，再见是吧？
0: 再见。
1: 哦，还没有建好，还没建好。
0: 还要点时间。
1: 哦，那就要再等一等。这次我们去，我们看不到。
0: 那肯定的。
1: 哦，那行，我以为你讲这个又有好的，然后又不让我们去，又不让我们看。
0: 那不会，就是这个要是建好啦，就是确实挺厉害的，就反正，既然王姐是淮南的，好吧，有什么一手讯息我都跟你们讲，就带你们去玩，带你们去学历史啊，就感受文化。
1: 王姐下次去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船宴，然后
0: 好，
1: 然后你那个再到那个什么那个
0: 你要不要喂小牛啊？
1: 哦，对，还有喂小牛，到意义是吧？
0: 对，
1: 到意义里面去喂小牛。
0: 这里没有广，你不要讲的这么那个，要不然、
1: 哦、
0: 不太好。
1: 那就是喂小牛。
0: 对。
1: 就是拿草喂它。
0: 对对，还有那个饮食基地，对，包括那个不拿奶喂牛。
1: 啊，
0: 牛也要喝，
1: 我都没喝上，他先喝上了。
0: 对，牛也要喝奶的。
1: 那个我可能搞两口。
0: 啊，那管就是
1: 喂他的那个我可能搞两口。
0: 他那边是这样，
1: 那个是生牛乳。
0: 他有就是刚刚杀菌完毕的可以喝的牛奶，你可以现场喝。
1: 啊，
0: 嗯，还有焦港湖饮食城，焦港湖饮食城你可以去过？
1: 没有。
0: 他就是不仅仅是饮食基地，
1: 你讲的这些地方我怎么？
0: 它也是一个主题游乐园。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就是这里你们也可以去，就扮上在里面拍照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好，那再讲到一个呢，就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公园。那接下来讲到这个公园，就是悠悠就出生在这个公园的旁边
1: 哦，
0: 它就是田家安区的城市公园龙湖公园
1: 哦。
0: 龙湖公园就是我身边所有的老家是淮南的朋友都觉得龙湖公园真的是一个儿童友好公园。我们回老家的时候都会把孩子带到龙湖公园去。
1: 在里面玩什么呢？是不是像我们这边的那个逍遥津公园一样的？在里面坐滑梯。
0: 其实公园大概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讲到儿童友好？它有一整片很大的那个儿童游乐区。你比如说我女儿在上面坐摩天轮，她是要坐三次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十块钱一次吗？
0: 好像不是，二十块钱一次吧。
1: 二十块钱一次。
0: 想不想好像二十块钱一次吧。对。然后呢那个就是首先这个公园呢是修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分东北南三区，有一湖二溪五岛石桥。五岛就是五个岛，小岛屿，十个桥，石桥。
1: 有十座桥连接，
0: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里面有什么青翼园啊、诗仙岛啊、桃花岛啊等等，那龙雕龙船和迎宾山又称为是龙湖三绝
1: 啊，还有摩天轮啊，
0: 哎、有摩天轮，
1: 海洋馆，
0: 有，
1: 你是一个湖，
0: 龙湖公园它是个公园，
1: 它是一个湖，它的海洋馆，
0: 它里面有湖。那里面有海洋生物不行吗？
1: 它的海洋馆里
0: 那里面有海洋生物
1: 是什么海洋生物啊？
0: 我其实好像还真没去过那个海洋馆里面去。那小时候我们都就是都不花钱嘛，龙湖公园又不要钱，小孩子除非你要玩一些那种游乐设施才会去花钱。对，好，那接下来再讲一个淮南田家安区的顺根山，这是我们从小春游的圣地。不高，确实不高。但是呢，这个真的是承载我们所有的童年回忆，而且呢，那里还有这个两情相悦，就旁边有两情相悦的这个所在地，然后呢，那边也保留着很多丰富的古迹、古寺、古寨、古战场遗址，
1: 就是那个陕南和陕北，就是那个陕是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就是淮南有一个隧道呀，就是你过了那个隧道，你就知道进老城去了。
0: 对，
1: 就是那个隧道呀。
0: 那个隧道真的是，就是我的。
1: 那个隧道叫什么名字？
0: 顺根山隧道。
1: 就叫顺根山隧道是吧？
0: 是的吧？可有淮南的朋友跟我讲一下。
1: 往南面来不就是淮南新区吗？
0: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就是去山南就要经过那个隧道，然后呢回市区要经过那个隧道，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好，然后呢再讲到一个这个比较不错的景点，又回到了八公山那边，有一个毛仙洞。毛仙洞，
1: 毛干嘛？
0: 毛仙洞，这个是西汉道教三毛宗创始人毛寅曾经在此论道成仙，故称毛仙洞，是在八公山的西部，素有皖北第一洞府之美誉，而且呢，这个既是历史上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又是大禹治水的地方。这样讲是不是觉得原来在这里知道了。还有一个上饶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也是因山而建啊，因势就行，是林深叶密，古木参天，几种生态旅游啊，这个休闲观光于一体，被誉为是淮南的绿肺啊。这个地方
1: 他们讲了那个是东山隧道
0: 哦，东山隧道是吧？
1: 你是淮南人怎么当的？跟我讲哦，顺根山隧道，东山隧道。
0: 哦，东山隧道，好，行，我知道了。
1: 你是假的吧？
0: 因为你刚问我，我突然之间有点哽住了。
1: 你是假淮南人，还不如我知道的多。
0: 好，没有，你知道的多。
1: 但是有一说一啊，刚刚王姐讲的那个可以在船上吃饭的这个
0: 啊，他
1: 我这个我
0: 你们有没有发现，
1: 这个我
0: 是
1: 真不知道，
0: 吃的感兴趣，
1: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0: 啊、哦，洞山隧道哦，
1: 王姐现在还有没有在船上吃的那个？
0: 我回来问一问。我后来问一问，
1: 不会这么多年了以后，然后没有了吧？
0: 我当时去吃的时候，我在上大学，
1: 那应该也很久了。
0: 我感觉还挺爽的，吹着那个小风啊，而且那个荷叶荷花就在旁边。
1: 哦，
0: 嗯，就感觉还挺好。
1: 好的。
0: 对，但是你们不要太调皮哦，万一掉了狐狸。
1: 都要穿救生衣的，你放心好了。在船上吃饭你也要穿救生衣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安全出行啊必须得穿啊，就像你上车以后你要系安全带的，
0: 对对对，
1: 只要上这个船你都必须穿救生衣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好多朋友跟我说，哎，周六去不了，第二天要高考，是我的疏忽，我应该给你们安排在高考中考之后，对吧？
1: 那怎么搞的，反正你都安排了，那下面
0: 对就安排了，我定金都付了，没有办法，
1: 家里面要没孩子，
0: 下一次再给你们搞一下，不是，或者孩子稍微低
1: 一点
0: 年纪，
1: 年纪的也行，
0: 低一点年纪的没关系啊、没关系的，低一点年纪的，我是觉得让他们学学历史，边学边玩，比你可能那天下午或那天上午上一堂课来的还要有用一些，
1: 对，就包括写作文啊、他的素材啊，不就来了吗、
0: 对，船上餐厅好像被取消了，环保原因
1: 啊、听讲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十一周岁的生日，豪气冲黄金面单大奖，哎，我们的908多年的战略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十一周年的店庆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6月7号抽这个奖了，我跟王姐两个会在活动的现场给各位来抽，好吧？现在抢定装修呢，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呢，匠人制装的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灯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另外，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他来了。

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的评委，谁又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谁又最终将加冕汽车主播星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再来关注2026安徽江龙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里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说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绿丝带三个字。今年呢，我们还特邀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8: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9: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0: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1: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8: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8: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下午的3:30一直到4:00，潮黄高速的双向35公里加600米处进行电力线的跨越施工，施工现场呢临时封闭。施工期间呢，三山入口往巢湖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的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来唱歌。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们希望能够听到你们非常美妙的歌声。
1: 是啊，
0: 唱得好或不好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心里面的不好的情绪抒发出来，清唱也可以，来不及录歌的清唱也可以，都没有关系，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对吧？那如果说都是唱得特别专业的这个实力 K 歌王
1: 很好大赛，我们就会邀请你们到我们的线下
0: 啊。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毕竟王姐也就是个断气歌手。
1: 断气歌手
0: 啊，我要求你们干嘛呢？
1: 对，还不是过气歌手，是断气歌手。
0: 我是断气歌手、
1: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什么叫断气歌手吗？
1: 生了孩子以后的确实那个气息有点不太够。
0: 其实我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发现我这个没有生娃之前我气息还行，或者说是我正常上节目，我气息也还行。
1: 对，但是一旦到唱歌的这个时候的环节呢，
0: 对，就可能没那么好啊。你们可以这个，如果想跟我合唱的也可以啊。您发给我呀。
1: 好啊，发给王姐啊。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听歌了吗？王姐
0: 可以听歌，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晶晶带来的《手心的蔷薇》。
0: 是我们熟悉的晶晶吗？
1: 不是。
0: 哦，是新人是吧？眼眶超载的眼泪，这是要合唱吗？整个世界忘了心碎，我可以看见你眼中伤悲。
1: 现在是最大的。

0: 蔷薇，
1: 你看给他累的。你就说一下，王姐，你跟我合唱一下。不就行了，我给你累的。嘿嘿嘿，下一首。
2: 下一首啊，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古力带来的 Easy Come Easy Go。
3: 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不愿意再多停留这房间，空空如我。

0: 你啊，大哥，嘟嘟嘟嘟，跟不上你啊！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梦回大唐带来的《相见恨晚》。
1: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

0: 也给我唱爽了。接下来听驻唱女歌手为你们带来的 Bad Boy。
1: He's a bad boy, bad boy。
0: 咋说啊，这首歌好难唱。

0: 是骗人的吧？
1: 脆不脆？
0: 也不是很脆。
1: 我刚刚的那个声音脆不脆？我就问你脆不脆？接下来听到喜乐带来的快乐老家，哎呦，好久。

0: 姨，阿姨，下一次我们把声音放得稍微大一点，放得稍微大一点。
1: 对，就是人声稍微放得大一点。
0: 对，就是你可以大声地唱出来，不管唱得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人呐，不要被限制住，对吧？枫叶柔，爱在西元前。

啦啦啦，爱在戏院前的啦哒啦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哒，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君君带来的《有可能的夜晚》。

0: 个好好听，这个听起来是真不错，对吧？而且呢，就是，佳妹唱歌情感都特别的充沛，嗯，好好听哦。燕老师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吧？
1: 他一直很稳定。
0: 对，一直很稳定啊。好，来，接下来继续听到《梦回大唐》山井恨晚放过了，有一首《月亮之上》，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刘弘毅。

0: 谢谢阿姨，谢谢。今天最后一首歌，
1: 大姨就大姨，阿姨。真是
0: 最后一首歌面条兜兜为我们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
1: 我是大鹏，
0: 明天早上的8: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加抽奖，中奖率100%。像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

0: 鞋花五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
8: 智能座驾来相见，
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夜间，安徽多地最低气温并不低，并伴随着居高不下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安徽全省阴天，雷雨和阵雨多发，长江以南的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预警，均提及安徽南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巴拿马警方2号表示，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永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我们此刻来关注到的是临时管制，因为这个施工的需要啊，那今天在下午的3:30到4:00之间，在潮黄高速的潮湖往繁昌方向，从无为东收费站啊开始分流，无为东收费站的入口要进行封闭。再说一下啊，这个是因为施工的需要，在今天下午的3:30到4:00这个时间段，潮黄高速的潮湖往繁昌方向，从无为东的收费站分流，无为东的收费站入口要进行封闭。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动态。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上涨20点，成交额达到7638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939点，上涨351点，成交额达到9267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对新规的误读，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教育部发布了高考预警。定位追踪、微信辱骂、网络骚扰，这数字控制到底算不算家暴呢？郑州一个地铁站外面竟然出现了绿化带上种麦子，这事出反常，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对新规的误读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就已经实施了。连日来啊，这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是流传甚广，还有不少驾驶员就担心啊，行驶途中哪怕是不是打个哈欠啊，都要被处罚呢。其实只要是认真去研读这个认定规则，你就会发现啊，很多所谓的宣传它都是误读。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这项认定规则适用的是交通事故调查。那认定规则啊，属于国家公共安全行业的标准，对于适用范围要进行了规定啊，也就是说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啊，也就是说这认定规则是为了在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准确的去认定事故的原因，那规范在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技术标准。其次啊，这项认定规则根本就不涉及到网约车和出租车。那公安部的交管局也明确了，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从事道路客旅客的运输，包括啊这个班车的客运、包车的客运以及旅游的客运这种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这也就意味着您在网上看到那些铺天盖地的所谓的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这纯属捕风捉影。此外，这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的是机动车的一般规定。那认定规则实施之后，交通事故当中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都有哪些呢？啊，这里不只看驾驶时长，而是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提之下，要确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多方面的认定标准。 那在驾驶行为方面，除了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认定规则还明确了这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啊，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2个小时没休息，或者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那在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方面呢，也提出了驾驶人生理疲劳闭眼啊，出发前睡眠状况啊，和这个工作生活情况等等，具体啊来执行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尽管啊目前已经认定规则和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也并不意味着咱这两类的驾驶员啊就可以疲劳驾驶了。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就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就适用于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也有规定，对于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品的运输车辆，那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你没停车休息，或者说你这休息少于20分钟呢，一次就要记9分。那对于载货的汽车，这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你没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性要记3分。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教育部发布了高考预警。那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那教育部在6月2日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虚假宣传活动，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那教育部就提醒，近年来啊，这高考命题是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在变化和进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和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这是相当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啊，无论是任何理由，无论你是否使用携带手机啊，无论是否使用啊，你这个携带手机，然后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进入考场，你就构成了作弊。那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是持续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的来实行这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考生的家长，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到考场，你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
0: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维权听时继续来关注啊，定位追踪、微信辱骂、网络骚扰、数字控制到底算不算家暴呢？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深度普及，家庭成员之间这互动啊，早已延伸到数字空间。然而，一种披着关心的外衣的新型控制正在悄然蔓延。有人啊，是利用外卖平台的漏洞，在深夜冒名为受害者下单，并备注必须敲门，以此来实施骚扰。有人则是通过银行卡转账的功能，每次我只转一分钱，在备注栏写满了侮辱性的言语，将羞辱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更有人借助手机定位社交软件实时来追踪受害者的行踪，令其在餐厅、新居、在任何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都难逃精准现身的恐惧。这种无处不在的数字追踪让受害者产生了逃无可逃的绝望感，构成严重的精神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明确指出，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实施的骚扰、跟踪和威胁同样是家庭暴力的延伸形式，受害者同样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数字技术究竟是维系亲密关系的纽带，还是一把悬在受害者头顶的隐形利剑？爱的边界与法律上的家庭暴力之间横亘着一条需要司法实践反复丈量的复杂边界。在现实当中，不少失控者以夫妻间的安全感为由，要求对方是全天候的共享位置，随时汇报行踪，一旦对方失联，便采取手段获取定位信息，对其实施追堵和恐吓。那这一类行为表面上难以留下淤伤，却能对受害者的人身自由和心理健康造成持续性的压制。贵州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审结的一起生命权纠纷案当中，被告李某与杨某系同居伴侣，长期是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事发当日，双方是再度发生冲突。这李某随即通过他人违规调取了杨某的手机基站定位以及追踪其行踪。法院二审认定，综合李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证人证言以及杨某生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杨某因遭受家庭暴力产生厌世念头后溺水身亡，具有高度概然性，认定其溺亡与李某实施家庭暴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判定李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逾33万元。而这一裁判的核心价值在于，法院并未因暴力行为发生于当日中午、死亡时间发生于次日而割裂二者的关联，而是将长期的精神控制、数字追踪与最终伤害作为整体评价。数字手段辅助实施的恐吓与追踪同样是家庭暴力链条上不可忽视的一环。法官在此提示，遭受数字跟踪控制的受害者应当注意留存以下证据。首先是对方要求查看手机强制共享位置的聊天记录截图，其次对方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定位信息的相关记录，再次因恐惧而就医的病例心理咨询记录等。切勿因为没有留下外伤而低估数字控制行为的法律分量。当然在这传统观念当中，家庭暴力往往与拳脚相向画上等号。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将精神暴力纳入到了家庭暴力的范畴，以侮辱、谩骂、威胁、诅咒等方式给家庭成员造成精神损害的同样受法律规制。在数字时代，这类精神暴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曝光度在社交软件当中蔓延，其伤害烈度并不亚于肢体冲突。上海某人民法院在2025年审查的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当中，申请人谢某来称其女儿小谢长期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辱骂，言辞是极为不堪，已经超出了家庭争吵的合理限度。此前已有生效的判决书上确认上述侮辱行为存在，法院经过审查确认，

0: 截图，并注意保留发送时间、群组信息等等完整的界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申请公证处对于相关的电子数据进行保全公证，以增强证据的效力。那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你需要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现实危险，证据的时效性和关联性是至关重要的。那婚姻关系是赋予双方共同生活的权利，却从未意味着一方可以对另外一方实施全方位的数字监控与精神压制。电话骚扰、跟踪定位、闯入住所查看、在单位守候，这些行为在失控者眼中或许只是我太爱你了，我太放不下你了，但是在法律的视野当中却构成了对他人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严重侵害。西安市某人民法院2025年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当中，被告人邰某在原告张某搬离之后多次前往其工作单位，哎，找他吃饭，在送行时情绪激动，甚至手持自行配置的钥匙进入到张某的住所查看。张某为此向警方报案，西安市人民法院对此就进行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禁止邰某对张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伤害、限制人身自由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以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张某实施辱骂、威胁等精神暴力，禁止骚扰、跟踪、靠近、接触张某以及其亲属，禁止在张某经常出入的场所附近从事影响其正常生活的行为。那这份保护令的意义在于将数字骚扰与物理接近并列纳入到了禁止范围，以法律的形式为受害者在现实与网络两个空间同步划定了安全边界。在这里法院也提醒各位，面对数字控制型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基层妇联、社区工作者申请救助，请求协助梳理固定证据，以及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门槛并非已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凡是有证据来证明正在遭受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均可以向住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保护令一经作出，违反者将依法承担拘留、罚款乃至刑事责任。任何以关心为名的数字控制都不是爱，而是隐形的枷锁。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5，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来进行普法。在半点回来之后，您将听到郑州一地铁站的站外这绿化带上竟然种起了麦子，事出反常，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最高检发布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在儿童面霜里竟然添加了禁用激素，药企老板获刑8年。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郑，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 还好有他们帮您。

0: 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有时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继续来关注到一则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地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03。
1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绿丝带的活动啊。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是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的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您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了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郑州一地铁站的外面绿化带上竟然种上了麦子，事出反常，究竟问题出现在了哪里呢？最高检发布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白皮书2025，在儿童面霜里添加禁用激素，药企老板获刑8年。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近日啊，这个河南郑州的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的出口外，绿化带上种上了麦子一事就引发了热议。目前这绿化带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那郑州市郑东新区的相关部门回应称啊，这块地一共有15.2亩，是一般的耕地，那相关的土地性质变更的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就显示，该地铁站是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了1年半，那为何周边的配套用地没有同步的审批呢？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接下来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3: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2: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4: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5: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4: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2: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0: 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3: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3: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好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河安高速距离出口 1.3 公里的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堵车8公里，希望这个988能协调一下。好的，我们会把这样的消息第一时间反馈给交管部门。那途经这一路段的车友朋友们也请多一点耐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最高人民检察院1号发布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等方面分析总结，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实践和成效。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当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之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同时，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补律不诉律分别为44.5%和40.6%。同步开展不补不诉后的跟踪帮教，最大限度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白皮书显示，经过各方的持续努力，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继续来关注以案说法，在儿童面霜里竟然添加了禁用激素，药企老板获刑8年。6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记者就注意到，发布的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赵某某、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当中，最高法明确，在儿童护肤品当中添加禁用物质，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情显示，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2020年4月到2021年的6月期间，该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16个批次的产品检测出了16-α 氢基拔尼松龙拔尼松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氯贝他索丙酸酯成分，那这3种成分均属于糖皮质激素，系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会造成激素的蓄积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型的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该公司的销售金额总计179万余元。赵某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某是该公司的副总经理，是直接的责任人员。二人多次就激素的成分问题进行讨论，并参与购买了上述激素的物质，以及投入到了生产护肤品的过程当中。当地市监部门发现并查处该违法行为的同时，将相关的线索移送至了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赵某某和王某某抓获。之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审理法院认为，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产品，销售的金额达到了179万余元，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那赵某某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某也是直接的责任人员，二人的行为均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予惩处。最终，法院判决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赵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55条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皮肤较为敏感，使用含有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心健康。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合格、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有力执行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以上就是本期维权经营时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8: 大家好，
19: 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8: 家住顶楼，因公共雨水管堵塞导致雨水倒灌，刚装修的新家水漫金山。索赔无果后，业主陈先生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装修家具损失及鉴定费用共计4.4万余元。公共排水管道导致的损失究竟应该由谁买单？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20: 看似很简单的一起纠纷，实则牵涉到了三方主体两重法律关系。首先是受损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小区公用设施设备达到良好的使用状态，这也是物业公司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个案件中啊，物业公司其中一个抗辩理由是说，公司啊已经进行了巡查，并且向业主进行了提醒和告知，法院没有采信物业公司的说法，法院采取了最严格的责任认定方式，推定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物业公司需要自证清白。当你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过错。其次呢，是小区业主之间的相邻权关系。本案中啊，虽然没有追究其他相邻业主的责任，但是从理论上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他相邻业主装修废料或者生活垃圾处置不当导

0: 致堵塞。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但是显然过错方增加了，相邻业主啊也要就其过错承担责任。第三，是业主自己的责任。很多业主啊，在事情出来以后啊，总是有意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把过错啊一股脑全推到物业公司头上。但是啊，如果是自家装修不当、自家门窗关闭不严等等，那么很显然责任应当自负。其实啊，实践中很少有单一责任，往往是混合责任。也就是说，既有个别主体的过错情形，同时呢，也有物业公司管理不当的相应责任。最终啊，要由大家一起来承担。混合责任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责任划分，到底每一个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多大百分比的责任份额？这事儿啊，确实考验人民法院的司法智慧。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根排水管道，里面蕴含的法律关系啊，着实没那么简单。物业纠纷类的案件特点就在这里，虽然争议额不大，但是需要投入的司法资源一点也不少。百姓利益无小事，在物业纠纷这类案件中啊，最能体现这句话的终极含义。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啊。今天的三点半到四点钟啊，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潮黄高速双向35公里600米处正在进行电力线的跨越施工。那么这个施工现场呢是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施工期间三山入口往潮湖方向的匝道处在临时封闭当中，黄山往潮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的出口分流下道。今天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啊，潮黄高速双向35公里600米进行电力线跨越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入口往潮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那么黄山往潮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的出口分流下道。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除了关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以外，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以外，还要关注一下绿丝带爱心送考，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这个爱心接力啊，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啊今年有高考的学子，或者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的朋友，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直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可以这个叫什么？发送关键词绿丝带，直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哈，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啊。今年我们还邀请到了我省的体育冠军来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0: 好的，跟各位同时一起关心的还有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正在给大家推荐的新品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来了解一下。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啊，这个荣事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反馈用完体验特别好，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今天啊，我们要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夏日清凉福利啊，因为这个天一下雨好闷的啊，这个空气清凉扇啊，就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夏日的清凉福利，只要129块，直接把智能加舒适加多功能全部拿捏。荣事达循环扇啊，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随口喊一下小荣小荣就能够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精准操控，8档风速可调，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吹风，顺带全屋的这个香氛氛围。荣事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了，不用介绍了，做家电几十年，品质完全不用担心的啊。今天乐购商城给大家价格129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带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啊，真的是太划算。库存不多，尤其是语音款库存很少，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除了这款循环扇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2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不仅仅是盲盒，完美结合了盲盒和 AI 智能互动的科技趣味，能感知情绪，安抚坏心鼠，专属树洞帮你记录心情日记，还能够互动讲故事，自带成长长期记忆养成啊，可以日常陪聊，可以陪解闷儿。坏了，我们主播可以消失嘞。单盒啊，就是惊喜乐购908惊喜福利，单盒仅需89块钱，整盒是6支499。啊，不管是送给小孩还是做生日礼物，还是送给闺蜜爱人当创意小礼物，都非常合适啊。专属 AI 暖心小伙伴，进入908乐购商城下单，乐购908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等等等等各种好的产品啊，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大家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哦，小哥小姐们，打卡报道，倒数第一卡要来喽！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打卡报道开聊啦！人都到哪里去了？坏了，又是一个要自杀的一天，又是要自杀的一天。倒数第一卡，我的个妈嘞！曲高和寡和零度，我的个天！曲高和寡，巧胜一招。
5: 开过，
0: 我天，太厉害了！
5: 积水镇打涌泉向道，下雨天打油。更加的热了，
0: 滴水之恩不是滴滴滴滴滴啦滴啦咪我，哎，哗啦哗啦有马，怎么就改成了下雨天打腰歌呀？哎呀，然后才是零度，
6: 卡固，
0: 哎，
6: 当糖与醋碰撞出打窑的美味时，排骨也就变得好吃了，打窑了。
0: 我就是糖醋排骨呗，我零度，我可真谢你啊！哎呦，我真谢你啊！然后有中午好打卡打卡的宝宝看不到名字，然后瑞平跟我说哥第一打卡成功，第一打卡成功，哎不算呢，那个叫什么？他说哥今天的话题选的是908公众号上早上推送的那条新闻呗。哥哥意外去世，妹妹苦寻哥哥 QQ 空间密码14年，真的哭死，很感伤的一条新闻，我也看到了。但是瑞平啊，我今天中午要选这条，我就不是正午乐逍遥了，大家得哭死啊！ 当个新闻说一说是可以的，不能当话题啊，当话题真的把大家哭坏了。芝麻糊说今天必须得第一，我守着广播打的卡哦。那也不一定哦，因为在你前面还有人的哦。这个说打卡第十三天，下雨要配个小火锅呀。然后芝麻糊说打卡周三了，然而52分。瑞平说第一打卡第一成功，哥今天908话题选908公众号早上推送那条新闻又是同样的内容。兄弟们，这条内容真的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但真的不能拿它做话题啊，做话题会把大家搞心伤的。然后看一下编外卡啊，瑞平第一到一打卡中并没有啊，编外第一啊，不是到一也没关系，作为哥的舔狗每天出现是必备素质。多少天了，这个已经是13天了，这个打卡13天了。那曲高和寡那就不用说了，曲高和寡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曲高和寡的那个叫什么，他有多少内容了，他的每天的留言啊，就28、27基本上没有断过，有时候一天可能还多少条他基本上没断过，我能看到他已经有450条，我能够看见的啊，

0: 高考吧，已经有450天了，我的个天，一年多的时间嘛，有没有？有没有？差不多啊，曲高和寡不一定每天都在哈。来来，再听还有。
1: 幺哥幺哥，打卡打卡，拜拜哦。
0: 好的，欢迎打卡。
1: 无奈没有约会对象，只能第一时间来打瑶打瑶打瑶。刚才喝了一碗鸡汤，然后下午准备去跑步，把它输出掉。
0: 这意思就是没有男朋友了，所以才来打我是吧？哎呀，这个天没法聊了，兄弟们，没法聊，真没法聊。我开抖音直播，你知道吧？我在家不是开抖音直播吗？那个抖音直播上面，我们家那个灯牌啊叫墙头草。为什么？就是我家的，我们没有美貌，你知道吧？就是又缺乏青春。然后我们家大哥来呢，一般来讲都是因为情怀来的。然后待没几天呢，就看到对面有女主播，一下爱情就产生了，就走了。啊，就妖哥，对不起，我变节了，我叛逃了，我要走了，对不起哥，我叛变了，我没办法，我只能变节，我只能向对方投诚，长得太好看了，妹妹长得太好看了，等等等等这种啊，然后没办法，后来逃跑的大哥太多，背叛大哥太多，我就改名我家那个灯牌啊叫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就到处倒，你知道吧？就看着看着就走了，看着看着就走了，我也留不住，我这观众啊来的多，但是流失的也很快，我们流动性很好，但是对不起，持久度不高。能吃吗？吃不了啊！啊，现在我又发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大家基本上在失恋了、失忆了、失业了之后，啊，只有这在三十以后才来找妖哥。我觉得我家的灯牌是不是可以改叫垫脚石比较合适一点，兄弟姐妹们？就他找不到男朋友，你听他刚刚讲的，我下午去喝鸡汤，下午去锻炼，我没有男朋友，所以我过来打个卡。你们听。我是垫脚石啊、哦，我不是墙头草，我是垫脚石啊。
2: 幺哥幺哥，我来打卡了。
0: 好的，依依宝宝，是不是你只有你才对大姨才是最真心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么互说是强心针，什么强心针呐、啊？垃圾桶！强心针，真看得起我。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节目内容，兄弟姐妹们，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节目，我只是打卡。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大姑娘，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哒哒啦滴哒哒，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要唠嗑的一个话题，哟，又是一个科技强人的话题哦。怎么搞的？这里的个数学成绩还科技强人？哎呀，别提了，兄弟姐妹们，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天天探讨啊。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今年的爱心送考还搞吗？搞啊，不绿丝带吗？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就可以了。兄弟姐妹们，我刚刚不还播的那个绿丝带的那个，那要不我再播一遍，小哥哥小姐们，兄弟姐妹们，那哥哥再播一遍绿丝带爱心送考，那个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爱心支持，你没听到吗？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想加入今年的爱心送考，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安徽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那个玉鑫跟我说追中午乐逍遥的打瑶，追的我都想充个 VIP SVIP 卡。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得给叫谁给零度和曲高和寡要充值了？要不要？玉鑫啊，我们一起给他们充个值，让他们更有打卡的动力。我们有偿打卡，哎不行，这要有偿打卡就搞大磊，那就搞大磊。我们打卡环节有没有冠名商啊，兄弟姐妹？让我先把钱给挣了再说。让哥先把钱给挣了再说，不然没钱补贴。兄弟姐妹，这是荣耀，这是荣耀。哎呀，哥，你那搞荣誉感已经不管用了。好，我们搞点实在的，听听今天的话题啊。说，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就是 AI 演员呢，已经进化到了这个短剧片段里边 AI 短剧演员啊，主角啊，已经有眼神戏了。就是那个眼睛里边那个破碎感和那个隐忍泪流满面啊，完全看不出来是 AI 生成。这种眼波流转的细节和微表情放到真人赛道里边，演员都算是厉害的。他还特地截了一个那个演员戏的片，那的的确确看不出来是 AI， 真的看不出来是 AI， 兄弟姐妹们。那么接下来我的话题就来了啊，这个请问，如果 AI 真的在生活当中落地实际应用，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点啥？前提条件不是取代哦，是帮你干什么？你最需要它帮你干什么？兄弟姐妹们，把它用好，而不是害怕被它取代。这就是哥的心态啊！请问一下，那个，请问一下，所以 AI 能把家政给做好吗？我没有别的要求。能帮我拖个地吗？烧个饭，照顾一下老人可以吗？哥没有别的要求，兄弟姐妹们，没有别的。来来来来，如果 AI 场景真的应用啊，能做点普通人不能做的事儿，比如呢，爬个山呐、啊，登个珠穆朗玛峰啊，下个湖底啊，游个泳啊。请问小哥哥小姐姐们，就是演员都已经到这种演员都要被取代掉了啊。这个说我这次打卡是从小满那一周，要提了个想法，说又是大胖他们节目打卡时间长，看看大家在乐逍遥节目打卡坚持会有多久，就这么个背景。平时打卡互动就那么的够多的了，这个你那留言也够多的了。就你们这种就是死忠粉，让我说什么好呢？就我觉得我可以反复蹂躏你们。哎，别生气，别生气，这个茶颜悦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AI 能帮你泡奶茶吗？什么意思啊，兄弟姐妹们？怎么突然发个挣个钱呢？小孔说挣钱。小孔，你现在工作是哪一块的？比方说啊，我如果用 AI 的话，可能就是他能帮我当主播，我这个主播就可以休息了。不过话讲回来，都是人家帮我挣钱，我啥也不用干，我内心会有愧疚感。你个死劳碌命，妖哥，你这个死劳碌命。好了，不说那么多了，我们先来听首歌，来再来继续唠嗑。如果 AI 能帮你干活啊，请问你希望最希望它能帮你干啥啊？挣个钱，你具体的是挣钱的是哪一块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先听一首歌，再继续唠嗑。
那个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

跟那。颠儿颠儿说："对我来说，演技细节没那么重要。我期望每个人可以长得不一样。我最后都不知道谁是谁，脸总是不变，还是一张脸。你说 AI 是不是？那是因为他现在是初期啊，大哥。你知不知道建模很贵的？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去看一下现在的 AI 的，你这到什么程度啊？兄弟姐妹，我跟你们描述一下。比方说，他刚开始的那几集啊。"哑铃说："妖哥偏心呐、啊，喜欢打卡的，不喜欢潜水的。那你……"那你潜水了，我不知道你存在啊，大哥。啊，好吧，小姐姐，你叫哑铃，那你哎，不对，也不一定，哑铃也有可能是我举的哑铃，也不一定就是铃铛的铃儿啊，叫什么玲珑的玲啊？那你不出现，我咋知道你在呢？我不晓得你在，我怎么偏心你啊？这咋弄啊，真是的。就是他们那个 AI 短剧，我跟你讲，你看他刚开始的几集啊，都拍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好，然后你再往后面你继续追剧，你就会发现啊，他后面质量都好差，人物那个脸部表情都好难看。为什么？因为建模很贵啊，大哥们，用那个是要花掉很多钱，像前面几集那种精良拍摄，很后面就讲个故事，你就当个故事听不就得了呗，你就不要看了，那个脸都特别难看。粉红朱小妹说："哥，我给你做个数字人嘛，可以代替我上节目吗？"我想问一下，我专利授权，就是用我的脸，用我的声音啊，用我的思维都可以，都没问题。就是取代我，可以让我休息休息，躺平吗？他们昨天问我："哥，你到底喜不喜欢工作？"我说："我想了一下，我不工作的时候可不想工作了，但是我一工作吧，我就觉得，嗯，那还是工作好。你这奸佞小人，就答案都给你一个人说了呗，那哥的内心真实想法呀，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

0: 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最新的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合肥呢，今天阴天有阵雨，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108，空气质量状况呢是轻度污染。哎呀，就是个闷热的那种梅雨天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黏糊糊的，外面闷得很，你黏糊糊的，哎呀，好难受人呀！兄弟姐妹们，好难热，还好难受人啊！这种天，他们讲那怎么去霉？闷热是的吧？我跟你讲，要想去霉，想去闷热，只有一种方式，开空调。小哥小姐们，不计代价，开空调，开空调，只有开空调才会让你觉得清爽、干爽、凉快。没有别的办法，兄弟姐妹们呀。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

0: 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今天合肥有哪个区域不下雨的吗？兄弟姐妹们，包河区不下雨吗？我在家下雨，我在桃花镇，在肥西县桃花镇下雨，下大雨，好大哎！我到政务区来上班，还是下好大的雨。姚海到目前没下是吧？庐阳区也没下是吧 ？Kif 问我这是哪里 ？Kif 你猜 ，Kif 你猜猜我这是哪里？冰湖也没下。哦，这么多没下的呀？冰湖、姚海叫什么都没下吗？庐阳都没下吗？北城也没下吗？你是雨什么？去哪里？哪里下？不是，因为我们单位跟我家住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一个区里边。这是牛马的宫位。哎呀，别提了，包河下了哈，包河区下了，芜湖都下屁掉了，芜湖都已经下屁的了啊，兄弟们，合肥哦，合肥还有很多区，政务区也在下，都要打伞的。那不，政务区下的可大了，兄弟们，那就是蜀山区下的比较厉害，蜀山区、肥西、高新应该也下了吧？高新区应该也下，经开、高新。是这个政务啊，这几个蜀山区，浦东没下，快下了。上海离得有点远，不准参与。大蜀山也没下嘛，北城也没下嘛。单眼皮给我讲了个发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啊，我来听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下了，多少人没下。哎呦喂，这还挑上了这个局部，我们作为局部地区，还觉得突然还觉得有点小那啥，雨来财，兄弟姐妹们啊。那咱还有点小雨来财的那个意思啊、嗯！我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的，单眼皮是怎么讲的？等一下来听一下语音。
3: 蜀山区也没下，我刚从蜀山区到姚海区，这都没下。
2: 你从蜀山区什么位置到姚海没下？那政务区也在蜀山区啊，都政务区不下了吗？冰湖干巴巴的，我们这边湿乎乎的，湿哒哒的。我在福建厦门，安田跟我讲他在福建厦门没下雨。哎呦，你们能在外面玩的，他们有在青岛的，刚西林讲他在青岛，你又在厦门。嗯，我好羡慕你们这些能在外面玩的。庐阳是一滴雨都没下。哎呦，陆安没下，难受啊哥。
4: 姚哥，长丰北辰也没下。
2: 长丰北辰也没下，你看是吧，北辰没下，我知道了，我听到了。
5: 哥，这局部地区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局部地区下雨？
2: 哦，局部好可怜，局部不是打雷就是下雨，再不就是这个叫什么大太阳晒得要死，反正总是不好，我跟你们讲。甚至说我们也没有下，又热又闷。宣宝说下了才舒服，不下闷一样的，我这下了也闷。你们看我的小扇子，这扇子看见了？准备星期六带娃逃走，去哪里？趁着你们要去哪？我下个月也要出去玩，我也要出去玩。我不是去玩，我是去干活，兄弟姐妹们，我去当月嫂，哥哥要去当月嫂了，哥不想走，去绍兴是吧？合肥没下，下了，我们早上下好大的雨，兄弟姐妹，我们早上下好大的雨。
3: 蜀山区西环那个安大国贸那边没下，我刚从那边回来，然后那边也没下。
2: 哦，就是国贸广场长江西路那边没下，但你们知道政务区哗哗的，然后政务区现在停了，但是我那个叫什么来上班的时候都是哗哗的。我请了半个月的假，乖乖冷地冻。不过老板说不扣我工资，那你跟老板关系处得好哎？我们老板不扣工资，但也不会发工资给我。经开也哗哗的，对啊，我在经开啊，我拉一车货，你讲什么下雨？那老天爷的事儿，时间都去哪？那也不归我管呢，兄弟姐妹们，那老天爷的事他不归哥哥管的，哥哥也想管。来，听个歌，别生气啊，兄弟姐妹们。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 正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老天爷啊，你都是怎么在下雨的呀？这个时候他在新粮仓，新粮仓周边很安静，那个叫什么，没有雨，别的村去不了，那算了，安田白说了，白瞎了，我给你开高工资，你去，哥哥宁愿付高工资，别的村去不了啊。姚海也没下，我知道了，兄弟姐妹们，他们说马鞍山也没下，哎，刚刚说马鞍山下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说马鞍山下了，还是说马鞍山也没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哎呀，哥也想啊 ，trying my best you 啊！哎呀，兄弟姐妹们，来先听个歌啊，唠个嗑啊。

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 Trying My Best For You 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歌叫什么名字，挺好听的一首歌啊。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合肥下雨了吗？下了。Vivo， 但是我们现在意见不统一，因为我们局部地区在下雨，还有局部地区啥也没下。六月的小雨淅沥沥淅沥沥沥淅沥沥沥，啥歌不听，对吧？姜世奇是那个歌吧？局部地区下雨，对我们很同情局部啊。所有的问题，局部到底在哪儿啊？咱给他捐点钱吧，不是下雨就是刮风，再不就是下大雪，这谁受得了呀？还有冰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刚刚听到这首歌啊，英文的一首歌，比较轻松啊。欢迎大家继续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他们在讨论 AI 到底能帮我们干什么啊？那个有个小姐姐过来，阿军的叫阿军的宝宝讲，他说能不能 AI 能不能帮着生孩子？那我真觉得挺好的。我一直有个疑问，广播电台那边能知道有多少人用收音机收听吗？现在不用收音机收听，现在基本上都手机或者终端电脑终端听，很少有人用收音机听。哎， AI 能不能给无脑人补脑？哎，小哥哥小姐们， AI 生孩子这个事儿真不是就不能做到，真有可能做到。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有仿真人出现啊，我们讲的具身机器人，讲白了其实就是在模仿人类的人嘛，机器人嘛。那如果真的能够皮肤仿真，说不定妈妈的那种子宫环境也可以孕育。那你试管把婴儿胚胎给试管出来，完了然后叫什么直接仿真人生，也不是模拟子宫环境来生娃，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有可能。然后刘伯爵受不了，刘伯爵说那还是找个真人好点。我说那也好啊，你找个 AI 机器人做女朋友也挺好的，你女朋友永远都18岁，绝对不会老，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就比方说啊，这个美女啊，这个长得很好看，迪丽热巴这样的美女，打。不是刘伯爵，你想想啊，你们琢磨琢磨，你们女朋友比方说一个18岁的，对吧？还可以换脸，这个18岁的形象不好看了，你可以换一个形象。你这个是处的时间长，处腻了，你可以换一个。对吧？永远不老，永远不死。我怕机器人漏机油。哎，漏机油换一个就是修修。然后 AI 美女说哪来的老头子一边？那不会啊，我觉得 AI 机器人不会那个你的，不会嫌弃你的，就不会嫌弃你的。啊 ，AA 问我为什么生活频道哪收不到了，这边收不到，我这是交通频道，你不要问我，谢谢。咱们保留一点对彼此的尊重，好不好？我这交通频率，关键可以买好几个。King Z 说：“乖，是啊，那你可以买很多啊。如果机器人很多的话啊，就机器人的价格也会降下来。各种各样类型的美女和帅哥，我也不要你们帅哥了，我找你们帅哥干啥？不用，我们那么人类，这真的实现大同了，兄弟姐妹们。我一想，我觉得哎呀，好快活，哎呀，我好快活，兄弟姐妹们，越想越美气啊。还有，来我们。”讨论的今天讨论的不是下雨啊，但是下雨的的确确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那个叫什么个体感受啊，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因为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我这边下的哗哗的啊，你那边你说不下啊，就是完全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的感受。来来来，刚刚还有小哥哥小姐姐说啊，说数字人就是代替你的啊，那个粉红猪小妹说数字人就是代替你的，你可以躺平了，就是可以代替我这个主播。但是我就问一下粉红猪小妹，我能不能跟你单线联系，就真的怎么取代我，我想跟你研究一下。买好多那里私家车5座估计都要换了，哥想想可以买这么多美女，这开心的中午都要睡不着。先做做梦啊，大中午的先做做梦啊。那以后晚上哥就不用看 AI 帅哥了，就真的可以买一个具身机器人过来了，我的个天。前提是你们有那么多钱，现在咱努力挣钱啊，不就是为了将来生活更好吗？哎呀，粉红猪小妹，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找你要一个数字人过来，怎么个帮我做一个虚拟，他能不能代替我直播？

代替我上班，然后代替我叫什么？姚哥想想都流口水了，好怪我，想象一下都好怪我。但我感觉刘伯爵好像还怪抗拒数字机器人做女朋友的，哦，不是数字机器人，是这个具身机器人做女朋友的。你不要抗拒啊，抗啥拒啊？要接纳，要喜爱，要融入，兄弟姐妹们，大家双向奔赴。小孔说：“谁这么想不开？都已经人工智能机器人了，还要生孩子？那孩子还是要有的。那还是要有的。有一个小哥哥提的特别好，他说：我觉得如果有 AI 机器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挖煤炭吧。我最希望他能挖煤炭。他说这个工作又危险，又浪费人，又危险。我也觉得，啊，我也觉得，尤其前几天才发生的那个事故。”对吧，如果 AI 可以取代，有小哥哥讲，如果 AI 可以取代，我想代替我每天违心的陪老伴儿哄儿媳哄孙子开心，哄老伴儿哄儿媳哄，每天代替你还要违心的，你哄老伴，所以你哄老伴儿哄儿媳妇哄孙子都是违心的。

0: 你都已经搞个机器人代替你，你还打你还你还违心的，你真是。我要是被机器人老婆揍了，算家暴还是找厂家售后申请理赔？那要看你是不是个抖 M。有受虐倾向，老婆打你最多申请一个厂家售后，你要是不甘心被打，那要从叫什么家庭平等角度平等角度的问题来考虑的话，那你可不就得告他了，真是要算家暴是不是？不要小看男同志的动力，不要小看人类欲望的动力，兄弟们，这是人类共同的欲望。别吵架，别动手，你打不过他。但是如果从程序制定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会服从你的要求。哎，你们忘了蔡明老师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小品了吗？哎，蔡明老师跟郭达老师演的那个小品，那是哪一年？我想问一下，你们还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年？你帮我查一下，帮我问一下豆包或者百度一下，是哪一年的小品？这也就十几二十年间，兄弟姐妹们，梦想即将实现。梦想实现有很多方式啊，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淮集团联合打造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出路到一路披荆斩棘，见证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级选手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兄弟姐妹们，有无限可能啊，小哥小姐们，我96年的是吧？啊，他们帮我查了，96年的，就是蔡明老师跟郭达老师演的那个机器人的，应该不是96年吧？是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面的吗？就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面的，他们讲好像讲巨身机器人已经有预约了，今天早上谁在跟我说已经有预约了？说是3000块钱的定金，96年的小品是吧？到今年正好30年是吧？那不正好30年吗？96年小品不正好30年吗？我的个天哪！不过30年，兄弟姐妹们，也不过30年啊！有不同的战斗模式，少林寺版和泰森版，你选。有没有迪丽热巴版的，兄弟姐妹们，咱能不能不要那么暴力？哥都没有你们那么暴力好吧，我其实已经算挺暴力的女人了，但我觉得我没有你们暴力。沉思不痛苦啊，给我发了一个，等一下，他给我发了一个语音，我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等会儿，哎，我这个音频。
1: 要哥，啊，买个机器人老婆回来，那万一像蔡明老师这样，系统错乱，那不是完了？
0: 你们先想到坏干什么呀？坏了不是有维修吗，兄弟们？那个叫什么？那个你啥呀？潘金莲版不是更好？无痛苦死亡？哎，我谢你。哎呀，我谢你，我真谢你。你讲，我又想起来那个叮咚那首歌了，就那个他们那个。反正你们去看啊，那个就是抖音上面有模仿那个叫什么，模仿那个西门大官人的，就用的是叮咚这个音乐，搞得叮咚这个音乐我都现在都不好意思听了。来来，我们来听叮咚这个音乐。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
10: 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达到了1006家，首发首展项目15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其他相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公告发布，在各地申报审核的基础之上，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80名，实施范围为蚌埠市怀远县、阜阳市颍州区和宿松县等3个脱贫地区。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在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儿播报。

好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称重设备啊，目前正处在应急抢修施工状态，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工期呢要到6月18号23点59分，也就是6月19号的凌晨啊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快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7: 好嘞，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唠嗑开聊啦。哎呀，正午乐逍遥，我是端午乐逍遥，我什么正午乐逍遥，马上端午节了，兄弟姐妹们，端午节快到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给大家推荐碧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浓浓端午传统氛围，兼顾营养健康滋润。聊聊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啊，里面是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搭配口感更好啊，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送给比方说好朋友啊闺蜜呀、这个女友啊、长辈啊、孕期的宝妈呀，就是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安心吃一瓶，因为它是小分子蛋白。啊，它是小分子蛋白，吃一瓶抵住7瓶的这个叫什么滋补力，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被人体吸收。再来说说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推出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它这个燕窝粽礼盒啊，包括了什么？它叫四咸，叫南咸北甜，就是有咸味的，有甜味的。啊，礼盒设计灵感源自端午的这个叫什么寓意节日啊，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吉。它是个非常漂亮的绿色的，即彩色五彩丝线的那种，很漂亮那种大的礼盒，咸香口味的啊，御品真鲜排骨。哎呀，不行，完了。一讲自己就开始流口水。御品真鲜排骨，然后啊，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些口味啊，山珍海味填满。然后里面有燕窝，关键是所有的打开啊，全部里面都有能看到燕窝丝，粽叶剥开啊，里面就有燕窝丝，甜味的啊，黑糯青稞、雪糯阿胶、陈皮豆沙、青稞枣香等等，软糯清甜，香而不腻，南北口味全部照顾。鲜炖燕窝礼盒是576，燕窝粽礼盒是368啊，它平常价格都不算便宜，但是来了电台听众专属福利，不用大几百上千，整套组合直接多少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上高端燕窝全部配齐。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关键词499。昨天我们有好多朋友刷499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要发908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它是端午限定的燕窝粽，所以库存有限，很快就要结束了啊。节日专款不补货，手慢就抢不到，现在抓紧时间趁早下单，端午之前就可以配送到家，等于把端午节的礼物直接给大家备好，就不用再麻烦了。因为它那两盒拎起来又很漂亮啊，又很有排面，性价比又拉满，走亲访友安排的时候就不用临时再慌着选礼了，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499，不要发908啊，不用发908，朋友再发908，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哦，我话还没讲完，他们就在发499。幺啊，进来工作很辛苦啊，每天一大早就开播啊，要注意休息啊，机票钱慢慢赚呗。啊，闭嘴。烦死 姚哥啊，破防的姚哥，走开，不要跟我唠着有的没的，不跟你唠嗑，走开，再见，拜拜。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那个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一起唠嗑啊。真讨厌这些人，就是破叫什么，把一下子把我的那个叫什么给

人就是要勇于挑战各种口味。你们不叫挑战吧，我觉得那个不能算挑战，只能算是，就因为南咸北甜的粽子是非常好吃的。你们讲的，你们刚刚讨论的有些粽子太奇怪了，他们在抖音的直播里面讨论了一些粽子，特别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听这个。

现在就全部都听 DJ 版了吗？啊，兄弟姐妹们，完了，这全是 DJ 版。我们是听原版的还是听 DJ 版？来来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你们要听 DJ 版的还是听原版的？我们听一首《落了白》好不好？《落了白》的原版啊，速度比较慢一点，然后呢，那个但是节奏感还是蛮好的。要不我们就听一个 DJ 版的，就是能够 DJ 版是吧？要听 DJ 版是吧？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听 DJ 版吧。那既然大家都要求 DJ 版，要听原版是吧 ？DJ 嗨起来是吧？好的，那就 DJ 吧。走走走走走 ，DJ 版。

他们又嫌弃说怎么都是这种歌曲没意思。哎呀，所以你看看，真是哎呀，难伺候啊！你们真是难伺候啊，兄弟姐妹们，就是又说要都要都说要听 DJ 版，然后听了又说都怎么都是这种歌曲没意思，哎，众口难调啊，兄弟姐妹们，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滋味和感受了啊，真的是众口难调，小哥小姐们，那行啊，那我们不听了，好不好？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那就不伺候是吧？那不行啊，霸天，我们这就是个服务类型的工作呀。那不把大家的口味照顾好怎么行啊？口味就跟南北粽子一样，一会儿咸一会儿甜。你不然一天放原版，一天放 DJ 版，还点上了，真点上了。哎呀，好，放个原版给你们听啊。

好的，这是原版的落了白啊，兄弟姐妹们，原版的落了白啊，大家都听到了啊。那个好多朋友说没听过原版的，刚刚我们在抖音里面在探讨，哎，原版才对嘛，这样有意思了吧，小孔。好的，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叫什么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从这个 AI 人工机器，我跟你讲，你们好好珍惜我做的节目，你说到时候都是 AI 人工，姚大姨不高兴了，都是拿回来拿个弄个叫什么线性机器人过来给你做节目。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们都想找真人妹妹谈恋爱，对不对？这找真人小哥哥帅哥谈恋爱是不是？那个，但是你也这样，就这个意思 ，Kara， 就这个意思。兄弟姐妹们，就这个意思，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推广节目的质量，让节目更多的提高曝光率啊。因为我们传统媒体如果不做融媒的话，就现在我们融媒的都很那个，都很不容易。说老实话，都融得很难。就是我有点期待妖哥的 AI 是啥样的，就我弄个虚拟机器人过来给你们上班，毫无真人感，不是那样，他就我跟你讲恰好相反，他只要能录到你的声音，录到你的形象，他就可以做出 AI 的效果来，真的可以。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这个事儿很遥远，你都成网红了，你们台应该捧，你想多了 Kara。相较于平台来讲，个人的影响力永远都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把自己个人的，就是把平台的加注在你身上的这种影响力当成是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兄弟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以后人工智能 AI 做的节目不好听，因为它不会怼天怼地怼听众。不要乱讲，苏伟，我有怼过你吗？我有怼过你吗，兄弟姐妹，我有怼过你们吗？来，被我怼过的小哥哥小姐姐，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给哥看一下。哥举起他的叫什么短粗的小指头，跟大家问一下，彦祖也被怼过，啊，光光也被怼过，蒲总也被怼过，你们都被怼过，你们都被怼过吗？啊 ，Rose 也被怼过，都打一啊，完蛋了，哥哥完蛋了。这个不是人工智能这么不好搞，那怎么办？都哥也被我怼过，这个都被我怼过，这怎么弄啊？这个咋搞？兄弟姐妹们，爱你们才怼你们的，没感情怼个屁呀、啊！思维说，哥你不是怼听众，你是发表个人观点，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爱你。大家对 AI 的向往居然是不被哥给怼啊啊啊啊啊啊！皮这么坏的主播请问一下，我同意你们把我干掉，小哥小姐们，你们把我干掉吧。ETC 是吧，自动抬杠是吧。完了，我在大家心目当中形象这么差的吗？新闻可以用 AI， 直播不可以吧？直播现在暂时是没有用，但是不代表未来就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兄弟们，为了进一步降低用人成本，很有可能未来的这个主持人也采用 AI。因为我们今年就是，我不跟你讲吗？我们有一个制作的一个大拿哈，有一个大咖，应该讲是，就是国内都是 top 级别的。就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是国内音就录音就是。以音频制作这一块算国内算 top 级别的，他都在跟我说，他说我今年要想完成去年的工作量，我也可以完成，但是我要做更多的工作，我要很累。原来我没有这么累，因为他是已经是 top 级别的，所以他等于处在一个技术的一个就是最顶尖的一个这么个水平上啊。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的很多老客户啊，原来找我做音频，比方广告啊、节目啊、各种内容啊、综艺啊，做音频啊，都是找我做。现在他们不，他们找 AI 做啊，然后可能 AI 做的不好，再调回头来，调过头来再来找他做。哦，他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且接单更困难了。接单非常非常困难，兄弟姐妹，接单非常非常困难啊！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所以你们可以看见啊，就是 AI 取代的是你的工作方向和趋势啊，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和我们认知问题的方式。短期里边的确会造成冲击，但是我认为长期会很好。所以说哥，我真心觉得跟人聊天的工作是不能被人工 AI 给完全替代的，譬如你的职业和心理咨询师这一类的职业。这样讲吧，我们的高端需求，比方说就是人的真人服务会逐渐演化为高端需求，就高端精神需求。刚刚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姐，以后我们新闻学专业啊，就人工智能应用以后，我们新闻学专业

更能够在社科类文艺类工作当中啊，就在人心探测，就我们讲的这个社文类工作专业当中，如果你能够具有想象力、空间能力和想象力，你有细致的观察、敏锐的观察力，将会使得你处于不败之地。大家不用担心社文类专业就此消失，只剩下那个叫什么理工的那个内容啊，不会的。我也被妖哥怼过，怼得我难受好几天，躲在厨师躲在厨房，是不是啊，使劲的咬大鸡腿。咦，我哪有能咋嘞，你到底是被俺怼了还是馋你那个大鸡腿了？你搁我这儿骗人了，兄弟！哎呀，那个值班护讲说，刚刚有个大姐就说，哥关注那些打卡的潜水的就不理了吗？哥说你都潜水了，我咋关照你啊？再接一句，你都潜水了，我咋怼你啊？那被怼的是开玩笑的，小哥小姐们打一是开玩笑的，但不能当真啊，不能当真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交流氛围还是很平等的，就是大家都能够互相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啊。想吃大鸡腿，直接说，回家。回家叫妈妈给我烧大鸡腿，回家家才是温暖的啊，只有有家的地方我们才能遮风挡雨。好的，想要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找妈妈以外，还要找一下我们的匠人之装啊，兄弟姐妹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眼下匠人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听说老朋友匠人过11周年生日啊，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啊，没错，908的这个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抽黄金大奖，抽49999元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啊，有几个房间送起来，因为夏天来了嘛，你天热嘛，夏天这个时候装好了以后，秋天晾完了以后，冬天之前正好搬进去住，都快我死了。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最最重要的是匠人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908打了个磕巴，哎呀，就我抓着这逮我毛病在这儿。好，你们都不爱听 AI 歌曲啊，那我们听个真人歌曲好不好，兄弟姐妹们，我们听真人歌啊，好呗，来一首，结束，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就是大家都知道它的趋势和方向所在啊，但是不用过度担心啊，因为我认为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就是学习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自我完善和不断的自我提高。我始终认为，在未来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即便当下你有可能暂时目标不那么明确，啊，期待着 AI 人工智能不仅是能帮生娃、帮做家务、帮陪、提供这个情绪价值、提供这个助力价值啊等等这些辅助价值，还能够陪伴我们漫长的岁月啊。好，我们听一首莫文蔚《岁月里的花》，还是真人的歌好听啊，兄弟姐妹。

0: 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是阴天有阵雨，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是4095.75点，上涨了20.63点；深圳成指15853.03点，上涨了261.90点；创业板指数4174.62点，上涨了118.7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3啊，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果啊，来欢迎大家打打卡。今天的天气还挺舒服的啊，有点风。然后呢，我在这个我们台里刚刚停车的时候，看到大院好多遛弯散步的。芝麻糊说明天继续打卡哟，你这是跟妖哥打招呼的吧？然后有人说小果中午好，小果老师下午好，打卡你好啊。来啊，我们开始来聊聊天。今天啊，我刷到了一则比较有意思的热搜啊，然后刚好呢，因为说实话，它快要到这个，高考季了嘛，对吧？我今天刷了一条热搜是什么呢？就是这条热搜刷爆了家长圈，就是高考前千万别吃榴莲。我不知道你们刷到了没有？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要高考了，今天已经3号了啊。不少爸妈因为心疼这个备考的孩子嘛，总想就是抱着一些补一补的方法，一箱箱的榴莲往家里搬。但是营养师跟医生集体喊话，考前忌口榴莲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关于吃啊和一些吃的注意事项啊是怎么回事。
4: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的，来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我刚才说了，在备考的阶段啊，其实有一些爸妈呢，因为心疼孩子，就抱着这个水果之王补身体的想法，一箱箱的榴莲往家里搬。但是我说了哈，这个榴莲啊，它是高热量高糖，它就是属性的热性燥热的这么一个水果，就你吃完以后啊，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考生容易干嘛犯困啊，犯困还积食上火嗓子疼，轻则考场昏昏沉沉做不完试卷，部分过敏体质的孩子甚至呢还会皮肤发痒肠胃闹肚子得不偿失。看了以后我一哆嗦，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榴莲的人啊，就是吃不够。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官方的这个媒体哈，这个营养师是怎么说的。
5: 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容易上火，热量非常高，吃了会血糖骤升骤降，非常容易引起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
0: 好，这是我们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个营养师啊，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了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啊，这个意思都到了。其实不只是榴莲啊，还有像荔枝啊、芒果、菠萝这些热性的水果，因为它生冷冰饮，包括加一些油重大餐，这些等等，考前都建议少碰。啊，各位家长啊，如果说今年你有考生啊，家里有考生，一定要注意哈，要少碰。然后呢，稳妥的吃一些家常的饭菜呢，才是硬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就着这个榴莲来跟大家互动什么呢？就你呀、啊，有没有什么食物过敏和一些天生忌口的东西？就有没有哪些美食别人吃得很快乐，你一碰就遭殃？比方说，有的人吃芒果嘴巴红肿，有的人喝牛奶疯狂拉肚子，就乳糖不耐受嘛。还有一些人奇葩到闻的一些瓜果他就不舒服，他不管是搞笑、踩坑等等。还是一些常年的这种忌口的小烦恼，欢迎大家呢跟小果来互动一下哈，我来看看，我来摸个底，看看你们大家都能吃不能吃啥。

来啊，我们来看看平平，他说：“果姐你好，我就是对芒果深度过敏，剥皮碰到皮肤立马红肿发痒，只能让家人剥好果肉来喂我。

哎呦，你这是芒果过敏啊？你没想到，他说他碰皮啊，碰到皮，他的皮肤就红肿，只能让家人剥好了果肉喂啊。他说每年夏天看着家人啃芒果，我就只能眼巴巴的啃西瓜。你别啊，你让人喂你啊。芒果我也很喜欢吃哎，但是说实话，就芒果我也不爱剥，我也是喜欢吃人家剥好的，知道吧？尤其是那种腰芒，就是小的那种芒果，香水芒，剥好啪啪啪啪剥一盘。哦，我每次在家吃就剥好一盘，我拿那个叉子一叉，哎，很幸福。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是没有人给我剥的时候，我也能啃啊。这毛病，瞧瞧这都是啥毛病啊？北海北说下午好呀，打卡。有人给我晒了油桃啊，六个油桃。钱闯说9.9块两盒，好吃吗？桃子我爱吃脆的，我曾经是一个小时候，一直到我初二大概多大？初二也就14岁吧，14岁，我都非常非常爱吃蜜，就是那种蜜桃，软的那种水蜜桃。但是呢，一直到初二，我记得特别深刻。初二在期末考试前呢，学校一般不都会放个两三天的假嘛，然后我在家就是做的题呀、啊，就那几天正好下雨，我妈呢她就买了一堆桃子回来，然后它是脆的。我呢其实不爱吃脆桃，但是因为那天家里没有其他。

0: 4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只吃脆桃，包括像什么那些之前有别人送那种特别特别高级、特别贵的水蜜桃，我都不吃，只要但凡它软。所以人的口味有的时候是会发生变化的啊。好，你有没有什么天生过敏的一些吃就忌口的东西啊？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天生过敏啊？你看啊，我跟你说啊，吃东西过敏真的不是小事。半夜很多人是因为误食要跑去医院的。芒果过敏这件事情，其实刚才那位朋友他是芒果皮过敏，芒果过敏是非常危险的。就芒果过敏，它甚至是过敏到可能最后呼吸急促都会有危险。知道吗？所以你有时候去医院打针，医生都会问你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可对什么药过敏，可吃什么过敏啊，等等啊，你知道吧？我们来看哈，有些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很厉害，他乳糖不耐受，他就把水这个牛奶当成泻药，吃了就拉，吃了就拉。我跟你们讲，不可以，不可以。我前两天刚刚接触一个事情，我身边啊，身边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乳糖不耐受，但是因为那两天可能肠胃比较脆弱，喝了牛奶以后，直接。肠痉挛腹泻到肠痉挛120拉走的。不要觉得就是你对什么东西哎对你非要战胜它啊。来，老周说，国姐你好，哈密瓜你爱吃哈密瓜吗？还可以啊，我哈密瓜还行。哈密瓜、香瓜吃完喉咙干痒刺痛，一直以为是瓜太甜了齁的，去年体检才出来是水果过敏。老周啊，你有好粗糙了一点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得摸摸底，看看你们都对啥过敏，吃啥开心。哎，这位朋友说，我小姨家的老表，小时候一切正常，这几年突然小龙虾过敏啊，就很神奇。可笑的是，我小姨家有十几亩虾田。哈哈哈哈哈哈！你小姨家在哪？今天是6月3号，我觉得我可以去趟你小姨家买点虾。真的，真的，就是你知道吧？我家里有人烧虾烧的还行，但是呢，因为苦于不太能买到那种大虾，因为大虾经常很多让饭店买走了嘛，我就吃的不过瘾。你小姨家在哪？你告诉我，啊。过敏，你对吧？你小姨家的老表过敏，我不过敏，好不好？来，胡飞说不能碰的、不能吃的有毛的水果，杏、桃等，一碰到就炸汗毛、发痒，看别人吃都不行。你这个确定不是心理作用吧？啊，孩子，这不是心理作用吧？
1: 我是过敏体质，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吃芒果西米露会过敏，开始以为是芒果过敏，后来以为是西米过敏，后来发现芒果西米都不过敏，不知道是不是体质变好了，有抗体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以前过敏，后来好像不过了。
0: 你这个也很神奇，芒果西米露过敏排除了芒果和西米露。那你免疫力啊，跟免疫力有关，抵抗力。就比方说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你们也上有点什么炎症啊，对吧？或者不仅是女生，男的也一样啊。就比方说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其实你会发现根本原因和你的抵抗力有关。当你抵抗力好的时候，很多病毒啊，很多之类的炎症，它被你身上的免疫细胞给打败了。但是当你这段时间频繁的休息不好，抵抗力不好，心情抑郁，你知道抑郁这个东西啊，可伤人了，伤身啊，它就容易让各种小毛病沾上你啊。来，阿 T 他说，我会小人参果过敏，每次吃的时候嘴唇会有针刺的疼痛，我的天，那好痛，然后没一会儿就会肿起来。我一度觉得是我自己贪嘴没放熟，因为吃大的那种人参果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后来吃了好几个小的，发现的确是过敏，吞刀子的痛。人参果还分大小，人参果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它水分含量很高，但是它没有什么味道。来，僵尸气说，大学之前基本不吃辣，后来到合肥上大学慢慢开始吃点辣，但是如果喝的汤水里有辣椒就会咳半天。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现在能吃辣 但是就是不吃辣椒。

0: 哪怕辣椒一点不辣也不吃。你大概明白我们的听众大概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可爱的人了吧？真可爱啊！他能吃点辣，但他不能吃辣椒，那也就什么意思？就这个菜里要，比方说放过辣椒，要把辣椒给你拿走，那我们也不吃辣椒啊。你这是不是指那种，比方说店里的一些辣椒油啊、辣椒粉，你不能吃那个辣椒？那你是哪儿人啊？你以前基本不吃辣，在合肥上学以后开始吃辣。如果你是安徽人的话，我是皖北人，皖北是吃辣的啊。那淮北人啊，对吧？面皮对吧？我们肯定是要放辣椒的。如果你是皖南那边的，你介绍一下自己。我非常 very very 的好奇。来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聊的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过啊，就是天生过敏，对哪个食物比较过敏，天生忌口啊，别人能吃东西你不能吃。来啊，有人说榴莲不能吃啊，小南说榴莲不光不敢吃，路过水果店闻到味道啊，都胸闷气短。怪不得热搜说考生慎吃，我是妥妥的过敏体质。你有没有可能是你就不爱吃榴莲？榴莲这个东西，喜欢吃的人他只有两种，喜欢的吃和不能吃的，他没有就是一般般的，对吧？他就要不你就很爱，你像我就是很爱，而且我就极致爱吃榴莲，我不爱吃榴莲味的东西啊，对吧？作不作？就什么榴莲千层啊，榴莲味的冰淇淋啊，榴莲巧克力啊，榴莲什么作者，所有都不爱，我觉得都不行，我就爱吃榴莲本身。而且你们的姐姐我走遍东南亚啊，我去就新马泰三个地方，我是分三次不同的时间去的。我其中有一项专门安排，就是我要去吃当地的榴莲。但是因为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是在春节期间，那个时候呢泰国榴莲就是不是榴莲季。然后呢我去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是在五月份，就有一年五月份去的，当时赶上了榴莲还行。然后你知道我吃，我天，我到现在我都对那榴莲忘返。你知道他那个榴莲，我的妈，就端上来，我就去吃那个榴莲自助，端上来一条小船一样的，然后不同的品种，它不同，它不像我们这里只有它 N 个品种，有那种红红的，有那种有点酒味的，红每个上面都给你插一个小旗子，我的天哪，好幸福！我觉得说我觉得就是，热带那边的口味，包括像咖喱这些，其实都蛮适合我，我可以，我能在那边常住啊。来，芳芳说我是菠萝过敏，小果姐姐泡盐水都没有用，咬一口舌头就刺痛会发麻。全家最爱菠萝古老肉，唯独我只能吃米饭。菠萝过敏，那就别吃菠萝了。来，这些我目前刷到的都是一些家常类的水果过敏啊，你有没有对什么过敏？你们刷慢一点哈，真的。
1: 哦，说到过敏，我想到个有意思。
0: 嗯，
1: 就是我姐姐家小孩那个时候五六岁，然后头就是也没怎么出去吃过东西，然后去外面吃东西。有一天吃那个沙拉，嘴咬，然后但是呢又就过敏这东西吧，它是要有一定时间才能解。他说：“妈妈，我不想吃。”我姐姐以为他是故意挑食，就说：“这毛病多，赶紧吃。”然后吃完之后，整个嘴、整个脸、这眼睛全肿起来了，吓坏了，赶紧去医院。
0: 听到最后，他还有点，就是事过境迁以后那种那个。说就是玩笑的感觉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家里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他。如果吃完什么东西，你发现他那个嘴不对了，肿起来干嘛，就抓紧先去医院，查到过敏源。我们有的时候成年人也是，你身上过敏啊，干嘛的不舒服，起红疹子啊，你不知道过敏源在哪里，这个就很可怕啊，这个就很可怕。因为过敏源啊，我跟你说，它千千万万，它不仅仅是什么，就不仅仅说是比方说你对吃的某一样东西，就有的时候家里的空气啊跟污染，就是家里的一些小粉尘，一些不太干净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空气当中的分子也会产生过敏源。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经常说家里的这个四件套啊，床品你要经常的换，要通风，对吧？要打扫卫生，包括像卫生间啊这些东西经常要打扫。那么夏天到了哈，我们家里要 我就看你乐过九零八，今天怎么讲？我这不是来了吗？对吧？来，家里过敏源查清楚之前，你家里的空气卫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夏天。夏天为什么夏天容易有一些小虫子啊、小病菌啊，就小病毒啊？不要觉得没有啊！我跟你说，小灰尘在夏天很多，包括你家里经常用空调啊。环境很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乐购九零八给大家带来一款，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东西。首先我要说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它能够净化你家里的空气。你像空气净化器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家里曾经买过一个专门的空气净化器，一个单独的空气净化器，3-4千块钱，我不哄大家。买完以后后来搁置了，为什么？因为它要不停的换滤芯，然后我的买的那个型号它又停产了，然后到这个吹空调的季节呢，又要每年都要去清洗。但是像这种季节，我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个产品啊，它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净化你家里的空气，也就是听好了啊，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你先把你们那些过敏的东西先放一放，先听我讲啊。我给你们讲啊，有人说郭姐就爱听你讲。来来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这款风扇人手必入一台，你买了以后就会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买。空调吹一夜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包括像今天这种天气，如果说你在家，你这个东西是必备品，你知道吗？就是你必备。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不喜欢风扇的人，我特别不喜欢风扇，我家里都没。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它，就这一款，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哈。因为这款风扇呢，之前在我们的商城里呢，我们没有做主品推荐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已经自己下单了，就自然流量跑得很好。大家就是微信小程序去搜乐购九零八的时候，很多人自主就下单，用完以后反馈非常好，并且还买给家里的长辈去用。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主品，同款升级的一个语音香薰款翻唱给大家，荣仕达的智能空气循环扇。哎呀，这个是一定要买呀！这款产品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把它拿到主品来说，就是因为它自己卖的太好了。我来先跟大家说它的这个功能啊，我首先我看中的就是它负离子的一个空气净化功能，你知道吗？它内置的是一个空，就是负离子的发生器。我们在楼上选品的时候，当时是我们所有主持人扒这台风扇用的，根本听不见声音。我是听不得风扇声音的啊。它首先很安静，再次呢，它呢能够就是吸附空气当中的灰尘、异味还有烟尘，去改善你室内空气的质量，辅助除异味。所以我们今天说了，当你身上有一些过敏源，很有可能是你家里有一些小灰尘，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空气净化香薰扇第一大核心的一个功能。此外，它很舒服，它是一个空气循环送风，它呢是3D、8D 的一个立体摇头，就是整个一个旋转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左右摇摆，它能够搅动你全屋的空气，搭配上你，如果你家里有空调很热的时候，它能够扩散你的这个冷气的一个挥发，就是让它转起来，而且是那种站立型的啊，高度可以自己去选。非常舒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它是香薰和驱蚊草都有，听好了，香薰跟驱蚊草机头自带独立的香薰仓，可以加香薰精油啊，这个驱蚊液啊，这个吹风自动可以去散那个蚊香，就是蚊香那种驱蚊液，非常适合有孩子，并且最牛的、最适合我的就是 AI 智能语音控制，你只需要喊它帮你开、帮你关、帮你调风、帮你转就行了。啊，喊话开关机、调风速，包括你去开负离子功能啊、开香薰功能啊，还有一些我们带小夜灯啊、雾化加湿等等，这是我们这台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的最最牛的地方。8档风速可以调，就是我傻瓜操作，不要说男的，我遥控器什么我一样都不需要，你张嘴就行。我先来说价格哈，这个价格只要多少钱呢？129块钱。我跟你讲啊，前几年我自己在某东的平台上买了一款，当时最就是第一次流行这种站立型的循环扇，是600多块钱，还叠加券， 它没有这些其他的功能，并且它也是有深造在的。经过了2年以后，我们这个牌子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今天啊，乐购908129的价格啊，129的价格，所有人去冲，卖一台少一台，并且颜色也超好看啊，非常好看。哎，我跟你说，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我们是语音款啊，特别适合你家里有老人孩子，包括你自己身上不知道过敏源在哪里的，你把你那个空气净化一下。好，大家呢先去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就点进去了哈，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这个129的价格，我可以这样说，全网没有最低的了啊，只有我们这里最低。大家先去冲，因为2点还有秒杀，然后过后呢，我们回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哈。先去冲这款风扇，手慢就没有了，好吧？啊，怕过敏的你赶紧抓紧时间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家住顶楼，因公共雨水管堵塞导致雨水倒灌，刚装修的新家水漫金山。索赔无果后，业主陈先生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装修家具损失及鉴定费用共计4.4万余元。公共排水管道导致的损失究竟应该由谁买单？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3: 看似很简单的一起纠纷，实则牵涉到了三方主体两重法律关系。首先是受损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小区公用设施设备达到良好的使用状态，这也是物业公司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个案件中啊，物业公司其中一个抗辩理由是说，公司啊已经进行了巡查，并且向业主进行了提醒和告知，法院没有采信物业公司的说法，法院采取了最严格的责任认定方式，推定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物业公司需要自证清白。当你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过错。其次呢，是小区业主之间的相邻权关系。本案中啊，虽然没有追究其他相邻业主的责任，但是从理论上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他相邻业主装修废料或者生活垃圾处置不当导致堵塞。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但是显然过错方增加了。相邻业主啊，也要就其过错承担责任。第三，是业主自己的责任。很多业主啊，在事情出来以后啊，总是有意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把过错啊一股脑全推到物业公司头上。但是啊，如果是自家装修不当、自家门窗关闭不严等等，那么很显然责任应当自负。其实啊，实践中很少有单一责任，往往是混合责任。也就是说，既有个别主体的过错情形，同时呢，也有物业公司管理不当的相应责任，最终啊，要由大家一起来承担。混合责任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责任划分，到底每一个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多大百分比的责任份额？这事儿啊，确实考验人民法院的司法智慧。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根排水管道，里面蕴含的法律关系啊，着实没那么简单。物业纠纷类的案件特点就在这里，虽然争议额不大，但是需要投入的司法资源一点儿也不少，百姓利益无小事，在物业纠纷这类案件中啊，最能体现这句话的终极含义。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哈。沪陕高速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呢进行一个地磅的维修，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施工到6月4号的晚上18点整。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股市动态。上证综指此刻是4106.26点，上涨了31.15点；深圳成指15845.39点，上涨了254.26点；创业板指数4160.53点，上涨了104.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适应模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哇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微博热搜，就是医生跟营养师都建议高考考生啊，在考前不要吃榴莲，因为榴莲会引起就是你可能消化不良啊，就是你会引起你各种反应。那么由此呢，我们就问大家，你有没有对什么食物过敏？关键是现在大家怎么都对榴莲。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第一次吃榴莲是高考结束的时候，同学带的一半榴莲，我尝了一口直接吐了。后来女朋友喜欢吃榴莲，喜欢冻着吃，然后我尝了几口还不错，现在可喜欢吃了。柔柔果果，我母亲今年90岁了，哇，高寿啊，身体健康。他老人家一辈子就不吃豆子，黄豆红豆只要是豆类都不吃啊。他说就是上个世纪啊，经历过很多啊，当时差点好几次都饿到了，就是不吃豆子，不吃豆子身体健康。90岁人，老人家90岁了，那我们要不要吃豆子？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不要吃豆子啊？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来，有的朋友说国姐你说的没错，说家里如果说空气不好的话确实容易过敏，对不对？因为我讲到了很多过敏源啊，它未必跟吃有关，它确实跟这个屋里的灰尘啊、屋里的等等有关。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的这个商城推的这一款风扇，我跟你说，其实我们不用推，它自然流量跑得特别好，荣事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它带的所有功能全部都会让你买回家觉得，我的天，怎么没早点买啊。它跟我们你完全想象那种你脑子里想象到的风扇完全是两种东西，两个物种，知道吗？这个空气循环扇啊，我这个建议大家直接去冲129的价格，两款颜色都很漂亮，一个是玫瑰金，一个是自然黑。我个人呢是觉得黑色也很好看，如果你稍微有点少女心，你买那个金粉色呢也是很有质感。嗯，关键我跟你说，它不用你去怎么操作，你喊它就行了。你喊他摇头他摇头，喊他关机他关机啊。有一共八档风力啊，都很棒，它还能净化空气。另外除了这款空气这个循环扇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情绪价值知道吗？你情绪价值不到位你也会过敏。超级好啊，它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叫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如果你现在对盲盒还停留在那些知道吧，纯纯只是一个挂件，我只能说你 out 了。当你还在抢某个款式的时候，我只能说你 out 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二元魂 AI 智能的一个毛绒的一个盲盒，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电子宠物，智能 AI 智能养成，它能够主打一个陪伴你啊，它有语音对话啊，所以叫 AI 的毛绒电子宠物，非常可爱。它看起来我跟你是什么样，就是圆滚滚毛绒团子一样，这大圆滚滚的一个玩偶，它有很多这种叫法，像噜噜鸭呀、女巫等等啊，大家可以点到我们的这个乐购908的页面里去看啊，你看上你就会爱上，啊，它分这种挂坠的小款，还有大号的毛绒款，盲盒，所以随机发，很有意思。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呢？都不都是拆盒子吗？对吧？ 可以生成虚拟的这种电子宠物啊，三大核心功能给你们说一下，它有聊天模式，就是随时可以跟你语音对话，记住你的喜好，记住你的昵称，比方说小狗姐姐，记住不要吃豆子，你也能活到90岁。还有过往的一些聊天内容啊，非常好，就像你跟真人朋友聊天一样。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树洞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向它吐槽你的烦心事儿。哎，我今天心情不好了，我今天跟谁吵架了，我今天怎么怎么抑郁 emo 那个 emo 了等等，你不是所有话都能够跟真人说的时候，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倾听对象。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核心的技能啊，就是它是比方说它可以给你讲故事，它每一款对应的功能不一样，比方说像有一款叫默默，它专门可以给你讲一些睡前小故事啊，就类似于午夜电台这种。还有呢，像我刚才提到噜噜鸭，它能为陪你搞笑，缓解你的坏情绪，主打一个幽默，还有很多种很多种，所以可以去冲一冲。我觉得这款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很潮的人，你现在不知道什么叫 AI 电子这种智能的盲盒，你就真的 out 了。我们的价格给大家说，点进去看啊，乐个908商城的惊喜价格单只只要89，你这个一般的位买至少是三位数。我建议啊，如果说有这个条件想送朋友，你六只整盒一端，这是我买盲盒的爱好，就是按盒买，一端是499。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过生日，小朋友的朋友过生日，你女儿你儿子家里有同学过生日，这个价格非常适合送给朋友啊，甚至你送闺蜜，你我这么大你送给我，我也很喜欢。关键是它的这个智能化系统啊，非常非常好玩，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具，但是它比玩具还要可爱，好不好？抓紧时间进入乐购908商城去下单我们这款 AI 的这个二元魂的智能毛绒的盲盒。同时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乐购908商城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哈，有美妆、吃的、喝的、护肤啊、茶酒、家居等等，点进去喜欢什么挑什么，好不好？我们还有不定时的优惠。但是今天两款主推的呢，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荣仕达智能的空气循环扇，以及二元魂的 AI 智能毛绒的这样的一个盲盒。这个盲盒，你如果想做一个比较硬比较潮的人，你抓紧时间买。就像当时喇布布风靡全场的全球的时候，谁先拥有谁最潮，你现在对吧？姐当时就是最先拥有喇布布的人，一代二代三代全端，知道吧？所以一定要做这种潮物，就是拼的就是手速。来，大家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然后呢，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去买，下单去买啊，买了你就不过敏，赔情绪啊，还能够帮你净化家里的空气。有人说国姐，我冲啊冲，冲吧冲吧啊，很多人啊，好多人给我留言，有很多人吃龙虾过敏的，说基围虾也不能吃，就海鲜过敏嘛。海鲜过敏是真的不能吃啊，不能碰啊。海鲜过敏过起来也蛮厉害的。还有一些像蛋奶类的，比方说牛肉过敏，红烧肉、牛肉面都不能吃。我的天，那你这个在合肥如果生活的话，有好可怜哎。你牛肉汤也不能吃啊。哎，来了。刚才那位90岁的奶奶啊，90岁奶奶，这里阿泽他说，国姐，我是不是跟奶奶一样，我豆制品过敏，豆腐、豆浆、腐竹全都不能碰，日常补充蛋白质全靠鸡肉啊、鱼肉、鸡蛋。那多了，蟹黄过敏的，我跟你一起吃螃蟹。他螃蟹只吃蟹肉，蟹黄一吃立马喉咙就发痒，这种人上哪找啊？那奶酪过敏的这种我也可以啊，韭菜过敏的，包饺子炒菜放韭菜吃完都胀气。你们真好。所以啊，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马上快要高考了啊，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注意，记想一下你的孩子对哪些东西过敏啊，我们这太多来不及给大家。还有人说对螺蛳粉味道过敏啊，甜瓜子过敏、酒精过敏、奶茶过敏、火龙果过敏等等，尤其是榴莲啊，它过不过敏都不要给它吃，它高热量高糖，吃了容易脑子那时候容易会出现那种像类似于缺氧的状态，影响做题，好不好？ 所以呢，就是大家忌口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日常生活呢，其实以清淡熟悉为原则，熟悉就是了解自己啊，不要去盲目的去补一些新奇的东西。突然，我是不愿意尝鲜的人，市面上出了一个新东西，我不吃哎。吃的东西我不愿意尝鲜，但是用的东西可以。所以那个二元魂 AI 的毛绒玩具、毛绒智能盲盒，你不抽，你就当不了最时尚的那批人。好，避开自身的过敏食物啊，稳稳妥妥的去备战高考。来，我们来答题喽。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说国姐这个风扇真不错，你是买过了是不是之前？那这我们听众自己说，这款风扇是真的可以。等于说咸鱼咸肉过敏，来第一道题啊，有一个词叫傻瓜，我们都知道哈，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那么问大家哈，傻瓜这个词儿，它最早原本指的是什么？最早原本指的是什么？四个选项 ：A， 愚笨的人。现在其实不也就是指愚笨的人吗？对吧 ？B， 是农作物的名称。C， 一个古老的部族，一个古老的部落。D， 民间游戏。四个选项 ：A， 愚笨的人。B， 农作物的名称。C， 一个古老的部落。D， 民间游戏。来，四个选项，大家选。
1: 幻想出现那个一起，紧紧相拥过着大雨。
0: 有人说让我不要念他的名字，他说我上班呢。国姐，这些过敏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攒个局，对呀、啊。你蟹黄过敏对吧？你刚才还有谁？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蟹黄过敏，稍等啊。牛肉过敏，来，蟹黄过敏、牛肉过敏这些都能跟我，芒果过敏这些都能跟我一起吃饭，奶酪都没问题，我们会相处的非常的愉悦。云阿姨说：“国姐，我芝麻过敏，烧饼、麻酱、香油通通都忌口，在外反复叮嘱不放芝麻。”你芝麻过敏为什么不能吃香？哦，芝麻过敏是不能吃香油。可是我好喜欢吃香油啊！天哪！哎呦，来，有人说民间游戏啊，答的是民间游戏。
2: 我觉得应该是个游戏，傻瓜式方法。
0: 嗯，僵尸七，我的小能手啊，他选了 B， 说农作物的名称。刚才这位听众发语音说的是 D， 民间游戏，有不少人打民间游戏，但是有一位叫长安的朋友，我必须把你的给读出来。他说我家娃蛋白质过敏，牛奶、鸡蛋、牛肉、虾、鱼、各种菇类、茄科，就是茄子的那个茄，都不能吃，马上上幼儿园了，头疼。咋整？牛奶鸡蛋不能吃，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就挺麻烦的，你可能要换其他东西去替代吧，因为这个目前现在有什么燕麦奶呀、啊、或者是他对豆浆，如果不豆浆也可以去补充，对吧？鸡蛋过敏一定要跟老师提前说好，就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全部发给老师并且叮嘱他，因为你这个过敏的确实东西多了一点啊。有人问我乐购908，国姐你就告诉我怎么进就行了，怎么进？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这是我建议大家用的一个方式啊，因为你搜索过以后，你一往下一拉，就一滑滑了，它就在那儿，多好。来啊，这个有人说没错啊，考前杜绝海鲜大餐啊，孩子要吃的荤素搭配，安稳的备战高考。哎，真的，说到高考哈、啊，咱们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呢也是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所以如果说您家中有需要考试的这个考生，或者说您想加入我们今年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的队伍，汇聚冠军的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哎，没有几个人答的哟。选的是 C， 朋友们，一个古老的部族，就部落啊。傻瓜最初它可不是什么就是骂人的话，也不是什么贬义词。古代啊，在这个古名秦岭一带呢，有瓜族部落，民风呢是淳朴又厚道，不善算计，外人被称为瓜子，就被外人戏称为瓜子。后来口音演变成了傻瓜，慢慢的被赋予愚笨迟钝的这样的一个贬义词。那么近义词呢，经千年从部落名称就慢慢变成了日常的这种贬义词，就形容一个人很笨。但其实最早它不是，它是这种就是它是这个形容一个民间部落的 啊，所以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如果说问到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啊。还有人来跟我说，国姐，我们家孩子甜瓜子过敏，去瓜瓤只吃瓜肉，一不小心啃到籽儿呢，就立马嗓子不舒服。哎，你我们九零八那个乐谷九零八也有一款瓜很好吃，就是冰淇淋的那个网纹瓜，绿色的，好好吃，我们全部都吃过。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其实啊，就每次吃瓜的时候，就是我把那个瓜子去掉的时候，我觉得带一点瓜子的地方特别特别甜。但是有人是对这个甜瓜子过敏的啊，你过敏你就不能吃啊。来，有位听众提问，小夏，他说，国姐，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我儿子对牛奶和茶叶都过敏，但是为什么茶叶蛋他不过敏？牛奶、鸡蛋、茶叶都过敏，但是茶叶蛋不过敏。所以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再熟悉一下自己的体质。好，第二道题啊，嗯，这道题很香，很好闻。请问天下第一香是指什么香？天下第一香，四个选项 ：A. 牡丹，牡丹花那个牡丹 ；B. 茉莉 ；C. 兰花 ；D. 玫瑰花，都是很漂亮的花，都很好闻。但是哪一个被称为天下第一香？牡丹、茉莉、兰花还是玫瑰花？

就是没有你就听我的，冲黑色吧，不会错啊。好多人说选兰花，还有就有朋友说过敏性鼻炎闻不了花，盲猜一个选 A。 那你跟我妈一样，我妈也过敏性鼻炎，所以她不给我养狗啊，不给我养狗，不给我养狗啊。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是麝香，你这话说的，它何德何能呢被称为天下第一香。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还有朋友选茉莉，还有人选的是牡丹，说牡丹，牡丹花是很漂亮那种大气的花，但是牡丹到底是什么，就是香味儿，说实话我现在想不起来。我觉得它的这个，它不是赢在它那个味道上，它是赢在它那个气场上。

啊，挂你的球包，都很好玩。现在，唉，现在人注重细节，还有人答的是玫瑰。

0: 来吧，答对的人不多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茉莉花。听好啊，茉莉花被称为天下第一香的花，茉莉花以香气闻名。啊，这种美誉呢是来自于独特的花香，因为茉莉花的香气呢是被认为非常浓郁并且沁人心脾的。它能够远胜于其他花卉的香气，也就是说，它跟其他同类比起来，它无敌，它没有对手，好不好？玫瑰这个茉莉花啊，很好闻，所以来吧，所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希望大家长长知识，可以去冲冲这个风扇，还有这个挂件啊，都很好，还有很多吃的喝的，你们自己看看吧啊，79块9的 T 恤。我就看79块9的 T 恤有多少人买啊！哪天我们见面，大家都穿着。好的，各位考生注意啊，要少吃一点这个生冷的东西啊！祝大家都有好成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明天幸福生活家再见喽，拜拜。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淮北的部分地区北部啊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79.55点，上涨了3.45点；深证成指15034.81点，上涨了36.37点；创业板指数4094.84点，上涨了38.9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另外，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
8: 智能座驾来相见，
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15: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 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受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以后，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高考临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考前提醒，除规定物品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得带入考场，不得使用电动文具，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手机、蓝牙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计算器、具有计算功能的直尺三角板、手表，包括机械手表、石英表等及其他计时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考生一旦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均认定为考试违纪，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潮黄高速双向35公里600米处进行电力的跨越施工，那么施工现场是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入口往潮湖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潮湖方向的车辆从三山出口来分流下道，那么施工的时间预计为15:30到16:00。好，再次的提醒大家，预计今天的15:30到16:20多以后，潮黄高速双向35公里600米处进行电力线的跨越施工。那么施工现场是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的入口往潮湖方向，施工期间三山的入口往潮湖方向的匝道是临时封闭，黄山往潮湖方向的车辆从三山的出口来分流下道。我们提醒大家，那么在整个施工的期间，您在出行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谨慎，那么也提醒各位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如果说有疑问，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4083.97点，上涨了8.87点，涨幅是0.2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704.71点，上涨了113.58点。

涨幅是0.7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122.99点，上涨了67.12点，涨幅是1.6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把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

0: 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肺阴天有阵雨，室外温度是27度，目前合肺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 0551634589080。
2: 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打上？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9: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8: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0: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9: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8: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9: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6: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3: 大家好，
14: 智能座驾来相见，
1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6: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9: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6: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3: One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省部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了解到，为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在考场外能够就近纳凉休息避雨，该区联合爱心商家、社区阵地资源，升级推出高考爱心驿站，提供纳凉休憩、便民饮水、应急如厕等一系列温情保障。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3号上午，印度德里南部地区一餐厅发生火灾。据当地警方通报，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681年，渡渡鸟灭绝。
4: 1844年，大海雀灭绝。
5: 1875年，南极狼灭绝。
1: 1883年，斑驴灭绝。
4: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5: 1936年，袋狼灭绝。
1: 1937年，巴厘虎灭绝。
4: 1980年，爪哇虎灭绝。
5: 1989年，金蟾蜍灭绝。
1: 2006年，白鳍豚灭绝。
4: 2006年，西非黑犀牛。

0: 界。
1: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2: 2018年，宝岛密雀灭绝。
0: 东部美洲狮灭绝。
1: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2: 小头鼠海豚灭绝。
1: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2: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
2: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观众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各位好，我是娟娟。已经入到六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情不自禁总觉得心里好像有那么一点小压力，而且常常会想到我在高中那个拼搏的那段时间，然后<笑> 偶尔也会闪现啊，脑袋当中闪现我在高考考场上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啊这样的画面，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甚至我也会情不自禁的在想，哎，再过6年以后，我们家小朋友啊，他要是参加比赛，不参加高考，哎呀，我这个时候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呀？<笑>这个 就是家长吧，这个时候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啊，偶尔会复杂一下，偶尔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毕竟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哈，这个六月份最重要的啊关于教育的事儿就是高考啊。然后我们刚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了，你看啊，这个高考周围的所有的事情啊，包括像是这个志愿填报呀， 这个包括这个高考期间为考生和家长在这个考场外就近休憩做一些准备呀等等啊，这些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考生的家长和考生们，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呀？一定是信心满满，是不是一定是能量充足的，对不对啊？一定是胸有成竹的，对不对啊？是是是，非常对啊。 但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慌，没底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每年高考季之前，我们都会给大家来一点定心丸，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支持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的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给到各位 高考考生和家长们专属的心理调试指南，还有高考又将启幕了啊，各位收音机前的考生和考生家长，这段时间心里怎么样，有没有出现比较紧张，甚至睡眠跟平时不太一样，甚至注意力的状况跟平时也不太一样的这种波动呢？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但是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考试和考试前的这段时间更稳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稳的话有利于发挥啊，对不对？另外有没有什么

助孩子们在高考期间啊这个超常发挥的一些秘诀。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们，之前我是听好几位朋友说了，就是说孩子高考期间我们在家里讲话都不能大声，走路的时候要踮着脚。都有。

0: 好了，其实也是家长的紧张的一种表现啊。我们也会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帮助家长们来稳一稳心态。还有家长说，最近一段时间跟孩子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不敢聊，生怕一聊就爆雷了啊。好了，跟孩子在高考期间的这种沟通，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在待会儿啊，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还有一些家长，大部分家长这时候可能孩子还没有参加考试啊，参加高考，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毕竟呢，高考前可以用得上啊，这个接下来期末考试的时候也适当的可以用一用，哎，咱们提前学习做好准备。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资讯，稍后再来给大家送上应考秘籍。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条教育资讯啊，这是很多的家长们都乐于听到的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啊，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哎呀，现在的父母们，你们可开心了啊，国家给钱帮你们带娃呢。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司法部的消息。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多人次。那大量的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近期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一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的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那么在前天，安徽省检察院也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未检工作品牌，并通报相关的情况。2021年到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涉及未成年人案件18648件，工作质效稳步提升，呈现降犯罪、强保护、提质效的良好态势。全省检察机关深化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一体化保护格局，让司法保护无死角。那么刑事检察强监督，民事行政检察维权益，公益诉讼检察护公益，法治副校长。

党呢也进行了全覆盖，1500多名检察官兼任2300多所学校法制副校长。2021到2025年度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30490场次，一般预防65146场次。2025年联合教育等部门规范履职，普法资源向偏远职校倾斜，点亮乡村法治之光，立足检察职能，深入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协同共治的保护体系。

0: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变化哈？大家要是去买书，无论是自个儿去买书，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买书，会发现，哎，这个图书购买的渠道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这个童书畅销榜也在有比较大的改变哈。如今呢，这个少儿图书销量榜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图书，成功学图书。哎呀，大家就在想，这成功学以前好像是成年人的书目当中会比较多一点，这个本该滋养童年的书单为什么会变成成功秘籍的大集合呢？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着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啊，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成功学的书籍，它适合我们孩子来看吗？哎，我们家长给孩子选书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留心和注意的地方呢？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内容。
1: 就代表我们未来一代的这个民族国民的阅读高度呢？
2: 近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的一段演讲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他在演讲中晒出的2025年童书畅销榜上充斥着逆袭、谋略、人情世故等字眼的书籍，而《草房子》《夏洛的网》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却已难觅踪迹。记者走访北京多家书店，发现这些所谓的成功学童书并未出现在青少年阅读区的书架上。有家长向记者透露，如今他们购买童书的渠道早已改变，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已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一位家长无奈地表示，自己就是被短视频上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的图书广告套路，冲动下了单。
3: 孩子如果这个情商不高的话，在学校容易受欺负，天下家长都一样嘛，都想这孩子各方面都好嘛。在未来这个你要是情商提上去，你在未来这个职场道路啊、生活情感里面这都有帮助。在那个情况下，那氛围下，就冲动性购买了呗。
2: 家长的焦虑被商家精准捕捉并放大，如今在社交平台搜索少儿读物，排在前面的不再是经典名著和优秀文学作品，而是各类成功秘诀类推荐。随着消费者购书渠道的转变，图书行业的成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版行业专家介绍，当线上直播成为图书销售的主战场，高昂的投流费用就会不断挤压内容制作成本。
4: 这个图书的宣传过程啊，它在逐渐的发生变化，迎合这种家长这种焦虑心理做出来的一类书。他们要求的，我要做投流，我要做宣传，那这部分钱呢，基本就是从这儿出。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这个宣传的费用或者说用于销售的费用其实是增加了。这个羊毛出在出版方身上，这个出版商呢，有的时候就会压缩，又会压缩。
2: 然而，这些标榜有用的书籍，真的能帮到孩子吗？张先生收到书后发现，孩子根本没兴趣阅读。
3: 他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下面他给你制定几个这个标准的一个什么回答方式啊，比如说小朋友跟你把你的书不小心撕烂了，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等等，就是他把孩子的这种思想啊思维他给你框定住了。
2: 那么孩子们自己愿意接受这种简单粗暴的成功经验吗？
5: 真正能再用他的方法达到我的成功的，其实比例又少之又少。
6: 这种将别人的建议还有就是作者的观点直接整合成一本书，告诉大家你这样做就能成功的，我觉得这种太片面了。
2: 专家指出，功利化阅读不仅效果存疑，更可能对孩子的认知发展和内在动力造成伤害，直接给孩子答案和公式，剥夺了他们感知、体验和试错的机会。
7: 我们说孩子的空心化是怎么来的，就是由这种简单快速功利化的这种教育和辅导直接给孩子答案，不让孩子去感知，不让孩子去理解和认知大人给我的有效方案，会对孩子在未来的这种认知世界上形成巨大的偏差。就是他会简单的所有的事情都会简单的用一个公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自己根本不会去物理的体验，去试错。
2: 阅读的价值不止于获取知识，情感体验、想象力与审美同样不可或缺。过度追求有用反而会压缩阅读的多元可能。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已将整本书阅读纳入课程，要求学生少做题，多读书，读整本的书。如今一线教师正在积极实践，帮助学生在深度阅读中认识世界。
8: 我们会让各个教研组会组织本学教研组的全学科 阅读月活动，孩子在班级内分享，然后呢这个学科组织全校分享。我是历史学科的老师，我们对史记做整本书阅读，那做完以后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深入的这样一个就是深度分享，学校的引导，老师的引导非常重要，你就要全学科推深度阅读。
2: 专家呼吁，与其不断把有用的书塞给孩子，不如先把焦虑从他们的书单上拿下来，让阅读回归慢节奏沉浸其中的状态，让故事、诗意和想象重新回到孩子的世界。
7: 不需要给他太多的正确、错误、有用这些所谓的这种阅读的标签。儿童的阅读更多的满足的是他的好奇心，那么我们去让孩子更主动的去抒发，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找到他自己的喜好，建立这种深度的这种认知理解，再去输出，再去行动。就是我们讲学习认知，这是最重要的。
9: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0: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9: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1: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2: 星期三下午4:2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大家开空调睡觉了吗？啊，有开空调的，但是一边开空调一边我担心，哎呀，这么早开空调会不会容易让孩子着凉啊？因为没开空调的那就跟我一样，这晚上睡觉得醒好几次啊，那怎么办啊？开电风扇啊，是不是？好嘞，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啊，这个电风扇，有人会说这电风扇好像就很难挑的好用的哈、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已经替大家体验过了啊，开会的时候都把这个电风扇给拿出来了，用完以后体验特别好，还特意买回家给家里人用啊。今天呢我们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哎，返场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清凉福利啊，只要129元，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部拿捏了。手机呢现在可以打开，然后呢在微信当中直接搜乐购908小程序啊，就可以直接进去了。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首先经过我们908的同事们来严选认定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开选品会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循环扇啊，然后呢我们拿出来用了。为什么觉得好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同事去买啊？是它搭载了触屏加 AR 语音双控。家里有老人嘛，他们呢要想用新的电子产品其实是蛮难的。首先视力不是特别好，第二呢想要学会怎么用，怎么去记住它各个功能按键怎么用的，其实挺复杂的。

0: 风扇呢对着墙然后吹，这样墙面散射过来的风呢就很舒服了。因为这一天吧温度不是特别高，但它有湿度，这个温度虽然不高吧，但它也不舒服。好了，按照我这个方法用。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拿这个荣仕达的循环扇对窗外吹。有人说但不吹人吗？那能凉快吧？哎，对窗外吹自然有好处啊，它会把窗外的凉空气透进来，把热空气，房间里的热空气就吹出去了。你别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动作，风不直接对人吹，哎，晚上睡觉呢又舒服了，而且风不直接对人吹，你又不担心着凉了，知道了吧？电风扇怎么用？荣仕达这个牌子我们安徽人都知道啊，这个做家电呢几十年了，品质哎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呢咱们乐购908的商城只需要129块钱，而且人家是触屏加 AR 语音双控的，你在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你直接喊小荣小荣开电风扇，人家就给你服务的好好的，是吧？这个价格129，你能买到带语音控制还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就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但是库存不是特别多啊，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了。那么除了这个非常智能好用的空气循环扇，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亲测很有意思的二元魂AR 智能毛绒盲盒。你看都是 AR， 现在真的是深入人心了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只是一个盲盒，它完美的结合了盲盒和 AR 智能科技的互动趣味，能够感知情绪，能够安抚你的坏心情，还有专属树洞可以帮助你记录心情日记，还可以讲互动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像闲聊啊，还有这个陪伴解闷啊都没有问题啊。乐购908商城呢最近推出了惊喜福利，单盒只需要89，整端6支499，你就是送给你的朋友做生日礼物啊，做见面礼呀、啊，对不对？送给你们家孩子做生日礼物，送给你的爱人做创意的小礼品啊，都可以。想要专属暖心的 AR 小伙伴，赶快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手机打开，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要说到这个乐购908商城最近给大家带来的商品，哇，我们都觉得好惊喜啊，品质在线而且有创意，这个 AR 真的是让这些商品都玩明白了。乐购908商城呢，它是涵盖了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啊，不用收你的这个运费的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首页来选购，直接搜微信小程序乐购908。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
5: 交通广播为您办。

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星期三下午的4:31，在我们交通90.8直播室窗外，哎呀，我们的天鹅湖湖面上，大家可以感受到今天的天气阴沉沉啊。那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娟娟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合肥呢，目前是阴天有阵雨，室外温度28度，还算是舒适一点啊。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也不错，38，空气质量优。如果呢，今天待会儿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不下雨，哎呀，就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夏季里虽然有点湿哒哒的，但是还算凉快的天气，因为再过一下啊，这个天气晴朗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的是夏天里阳光的热度了哈。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赵，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9: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1: 我喜欢朗诵唐诗，
12: 我喜欢唱歌。
1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1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家长给我留言，其实我还挺多感触的。他说又六月了啊，又到孩子们的毕业季了，又到高考考生们加油的时候了。他说我想给他们加个油，也对当年我自己说，你在高考之前已经足够努力了，虽然没有考到你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是现在经过你的努力，你的生活很开心很幸福，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哦。好了，其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因为未来的一切你还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继续加油继续加分啊，是不是？如果在今年你通过了你自己的努力，通过了种种种种啊，然后考进了你自己理想的学校，哇，那该是多值得让人庆祝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每年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呢，都会在六月开启一次特别暖心的公益活动，我们爱心送考将会在今年季度启航啊，继续启航。2026，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呢，即将开启。23年了，我们从这个2004年到现在啊，其实一路和大家共同相伴，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或者是您也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当中来，您可以在我们908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哎，对，这个词绿丝带啊，然后直接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安徽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来，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哦。

还有几天的时间就到高考了，此时此刻高考考生的家庭跟平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同吧。有人说啦，这个高考期间啊，我们走路都得踮起脚尖来啊。我记得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就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吐槽我妈和我外婆啊，真的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听说那个毛豆啊是可以补脑健脑的，然后我们家那段时间就是炒毛豆、蒸毛豆、煮毛豆、毛豆汤啊，什么毛豆炒肉丝儿，然后还有毛豆炸酱啊，各种，然后就哇吃了不知道多少顿的这个毛豆啊。你看这也是我妈和我外婆紧张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其实如果此时此刻高考考生家庭出现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理解，包括我们考生和考生的家长自己也要去理解哦，就是有紧张就是正常嘛，如果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没变化，这个也太淡定了啊，这是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那我们结合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以及临床循证心理干预经验来看，其实适度的焦虑是可以提升大脑的警觉性和专注度，真正影响考试发挥的其实是过度的自我内耗和无端的恐慌的。哎，这样一说各位考生和家长们，哎，就能够理解了。尤其是家长，考生这个时候正在学校里啊，哎，这个时候应该在家庭当中了啊，在家庭当中来进行这个冲刺复习阶段，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要为高考考生和家长整理一套简洁有效、实操性强的考前心理调试方案，哎，助力我们考生和家长稳住状态，平稳发挥哦。好，首先第一个稳怎么稳啊，考前一周就这几天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摒弃无效内耗，去稳固身心状态啊。从这个学习心理循证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考前这几天心态维稳的价值远远大于盲目的刷题。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度的刷题啊，还有熬夜透支，非常容易引发大脑认知的疲劳，反而会拉低应试的状态和答题的效率。好，怎么做？好了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家长们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然后呢等到晚上孩子回来，孩子学习不是特别紧张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把这些方法给到他们啊。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正视考前的焦虑，放下完美主义。就是我们不需要刻意强迫自己去做到完全不紧张，不需要强迫，适度的紧张有益啊。心理学研究表明呢，就是处于中度焦虑状态的时候，人们的反应能力啊、记忆提取效率啊，还有专注程度反而会达到最优的水平。哎，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学会接纳自身的紧张，忐忑的情绪，不抗拒啊，也不去进行自我否定，顺应自身状态，平稳备考，这就是最合适的方式了，对不对？好，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小朋友，这个时候呢4:30钟放学，也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娟娟姐姐要告诉你啊，就是这些方法也可以用到你们期末考试当中嘛，虽然期末考试对你们来说压力约等于没那么大啊。好，家长们也可以把这些心理调试方法记住啊，因为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压力、特别有挑战的时候，哎，这些方法就可以用上。比如说领导让你啊在这个万人大会上来发言啊，这个压力确实有点大啊，你甭说你了，就娟娟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有点压力的啊。好了，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正视考前压力啊，放下完美主义。第二就是我们要维持生活节律，开展轻度复盘。注意了啊，它是轻度复盘，就是我们保持平日里的固定的作息节奏，杜绝熬夜突击备考，每天可以预留一定的时间，比方说15到30分钟啊，咱们来梳理核心的知识点，复盘错题本等重点的内容。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耗费精力去钻那些偏题怪题和超纲的难题了。规律的作息节奏和可控的轻量化的学习，能够快速地建立心理安全感，可以有效地缓解备考的失控感。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家长也要说一说啊，因为我们要看一看孩子当下的状况。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死磕偏题怪题，你要帮助孩子来适当的调试一下。而如果孩子这个时候状态比较轻松，你千万不要觉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哎，你要观察一下孩子真正的情况，看看他是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还是他可以掌控住自己的压力？哎，如果可以掌控住，那要给你和你的孩子都点个赞，对不对？非常好啊。好，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掌握极简放松法，高效舒缓压力。可以推荐这样的呼吸法，这个呼吸法叫357呼吸法。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您不在开车啊，您不在开车，在等红灯，或者是坐在副驾驶，坐在后排，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很简单，就是用鼻子呼吸，把嘴巴闭上啊，用鼻子呼吸3秒钟的时间，3秒，然后屏住呼吸5秒钟的时间，屏住，然后再用嘴呼出去，把那个气吐到身体外面去，7秒的时间，就很长嘛。鼻吸3秒，屏吸5秒，鼻嘴呼7秒，可以重复3到5组，坚持早晚各练习一次，或者遇到心理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练习，这个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感神经兴奋度，可以改善考前心慌烦躁、入睡困难、情绪紧绷等等常见的问题。君君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适度紧张和放松法，这个方法特别特别的

简单。来啊，如果您不在开车，注意了，开车的朋友咱专心开车啊，后排的副驾驶的朋友咱们可以来尝试着练一练啊，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先要让自己特别紧张，紧张起来，然后突然不紧张了，让你就找到了放松的这种感觉了。有人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啊，很简单，就是先让自己紧张起来。紧张起来有这样的方法啊，首先你可以拳头紧紧地攥起来，攥，然后整个胳膊都用力啊，包括你的眉毛牙齿都用力，全身都紧绷绷起来用力。嗯，安徽话啊，潮湖话叫攥筋，你攥个筋啊，对，就是这种。然后呢，突然把这个力气松了，哎，你接下来感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放松，就是放松，对不对？遇到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有意识让自己更紧张一点，身体紧张一点啊，然后坚持十几秒钟之后放松，就这么简单。然后好像哎，大脑当中就像是被净化过一样，是不是啊？重复几次，哎，你会发现好像啊，心里好多了，是吗？哎，对了，这些放松的方法，哎，家长们要掌握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比孩子还要紧张。当然了，如果孩子有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掌握到的这两组方法啊，一个是357呼吸法，还有一个就是暂静啊，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暂静放松法，对。然后呢，就这样的两种方法，哎，你可以让孩子简单的去尝试一下。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家长晚上可能睡觉的时候不太好入睡啊，孩子在最近比较紧张的时候，虽然到很晚再睡他也不太好入睡，比较紧张，你就可以让他全身紧绷，然后再放松啊，放松过一段时间再紧绷，再放松一下，接下来睡眠会更加的容易一点啊。因为这是我当初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哎，我接下来我今天也教给大家啊，希望对于各位家长和考生们考前紧张有帮助。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家长带来一些建议。很多家长给娟娟留言说，哎呀，娟娟，我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跟孩子怎么交流了，我觉得我自己好紧张啊。好了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家长跟孩子的交流给一些建议。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孩子的后盾，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孩子的压力源。家长都知道啊，我也不希望给他们压力，但是我该怎么做呢？就是三不三要啊，三不，就是不反复叮嘱，不刻意打气，就是这种频繁说教式的加油，你要加油啊，你要认真一点呢，你要仔细点哦，这种反复提醒反而容易紧张，对不对？其实它就是心理的负性强调，负性的暗示，这反而容易让孩子考前心里有负担。好，注意啊，第一个不，不要反复叮嘱，刻意叮嘱，刻意打气。第二就是不要刻意营造特殊气氛。哎呀，这个走路踮着脚啊，这个哎呀，全部专解那个健脑食物安排啊。不用不用不用啊，甚至还有的就是，哎呀，为了孩子原本每天可能我们会有饭后散步的这个时间呀，每周的运动的时间呀，甚至每个月的家庭的这个娱乐的时间呀，全部都取消了。就是孩子一进房间，俩家长在外面哭坐着陪着孩子啊，陪到孩子学完困得都不行，那个还不敢睡，因为也不知道孩子待会儿需不需要啊，哎呀，我也睡不好啊，出现这种情况啊，咱不用刻意的去营造特殊的氛围啊，打乱家庭的作息啊，也不必全家过度的拘谨，什么跟考试有关的话题全都不敢提啊，不用刻意的静音，咱们常态化的轻松的愉悦的家庭氛围就能够给孩子安全感。以前爸爸跟妈妈俩人还多少还拌两句嘴，要考试了，不能拌嘴，不能影响孩子。

子的情绪，没事儿，拌嘴就拌好了，就是有的时候不要那种刻意的那种争吵好了，啊，正常正常就 OK 了。然后也不用追着孩子去问，今儿考试了吗？怎么样啊？哟，你这次考试啊，大概能考多少分？我来替你算一下，网络上有什么一个公式？网络上最近在流行一个什么公式，拿中考的成绩来推高考的分数。我这心里在想，能准吗？毕竟高三这段时间孩子自己的努力呢，孩子自己的状态调整呢，他会跟中考那段时间不一样哈。所以家长这个时候你别算，因为没有意义啊。这算的过程当中就是给孩子压力了吗？对不对？也不要提假设考不好怎么办。哎，我们是想给孩子减压的哦，但实际上孩子一听考不好啊，那心里就难过了，对不对？还有的家长就是给孩子加油打气，给孩子一点小小的压力。哎呦，你今年必须要考多少分，我替你看过了，你想上的那个学校他去年是多少分，今年我们放宽松一点，哎，我们再考多少多少分。孩子本来就有压力的嘛，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对不对？好，家长们注意了啊，三步，哪三步？不反复叮嘱，不刻意打气，不用刻意营造特殊氛围，不用追问成绩啊，这个不用预判结果，好不好？好了啊，我们要做好三项核心事宜，然后来稳定一下自身的情绪啊。首先呢，家长一定要保持平和从容的心态，这就是考生们最稳固的心理支持和他们的底气来源。家长先稳住，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做好后勤保障啊，要做好极简后勤保障。这个时候我们家里的作息规律如常，你原来怎么做的就现在怎么做，对吧？然后呢，我们要保持饮食清淡规律，不盲目进补，不用去吃那些什么偏的怪的那些食物，好不好啊？我们吃常吃的，孩子肠道可以适应，身体也可以适应，对不对？我们也不用刻意调整生活节奏，就是以最日常的状态做好后勤服务就可以了。还有这段时间孩子是有压力的呀，家长一定要包容接纳好孩子的情绪。当孩子出现心烦意躁啊，出现情绪低落呀，他需要倾诉压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做到啊，就是多用耳朵少用嘴巴啊，然后我们要耐心的去听，安静的去陪伴，少去说一些大道理。高三的孩子了，什么道理不懂啊？是不是？你那些道理，我说实话，这个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我们还要去包容疏导他的负面情绪，对不对？如果可以，时间来得及，就带孩子做一些简单的运动，简单的能够让孩子啊提高心率，然后流些汗的这样的运动，那可以的。最简单就给一根跳绳，在家跳绳，打个乒乓球，就最简单，咱又不用跑远，是不是？跳绳跳一段时间以后，心率提上来了，孩子喘一会儿气，哎，匀一匀，然后呢啊，洗个脸，咱再继续。就是我觉得运动在高考备考的这段时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你不要做那种长时间的运动，因为孩子时间是不足的。然后长时间的运动确实会让孩子心里也慌，哎呦，花这么多时间去运动了，那我接下来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流程？不用，就是那种轻的、短的啊，但是又能提高孩子心率的啊，能让他流流汗的这种，他对于孩子的情绪的安抚，对于孩子后续学习状态、大脑的这个工作状态的这种调试非常非常有益啊。高考啊，既是学业能力的综合检验，它更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比拼。哎，所以这个时候呢，祝愿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家长孩子在这几天能够卸下思想内耗，轻装上阵，稳住就赢了，对不对？好，各位家长们，你们这么多年的温柔陪伴、从容静待孩子平稳赶赴考场的这种，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不对？好，祝愿考生家长稳住局面，也祝愿咱们高考的考生旗开得胜，对吧？金榜题名。好了，
那在明天啊，我们还会就针对孩子们在考场上容易出现的一些小小的心理状况，给到一些调适的方法，希望对孩子们啊这个备考迎考有帮助。好，谢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的关注，我是娟娟。那今天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直播就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
18: 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0: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九零八，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路况。那目前的沪渝高速的铜陵东出口的超宽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呢是暂时无法通行。我们再为您重复一下，是沪渝高速的铜陵东出口超宽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是无法通行的。那目前安徽 ETC 的抽奖福利开始了，从即日起啊，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或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3: 3 2 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城区道路的通行压力并不明显，目前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非常轻松，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需要您留意的道路有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刚刚在郭阳路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造成积压，尾部已经延续到了天水路上方，事故车辆呢刚刚被撤除，车流在缓慢恢复当中，还需要一定时间，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从枫岭路到这个西单上口附近的部分缓行的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有序，没有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上涨，都集中到了金屯桥的东西双向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也非常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转南二环这一小段有积压车辆，另外呢南二环由西往东，在金站路到苏松路段之间呢流量较大，车速较缓，目前呢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0: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

0: 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时间晚间的17:07，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吴起公九年份原江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好，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如果说呢，近期啊要给天气去加一个关键词的话，这天气一定是感觉特别的闷热啊。那么908的各位听友，近期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就是你看窗外的这个温度啊，似乎呢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你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啊，真的每走一小会儿的时间就已经感觉是满头大汗了。
1: 对，尤其是今天啊，我觉得今天这种闷热的感觉尤其强烈，让人很不舒服。湿度也非常大，就觉得可能要下一场大雨。
0: 没错，而且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今天时不时的，我当时记得好像是在上午那会儿的时间啊，就突然间下了一阵大雨，而且昨天傍晚的时候大概
1: 也有阵雨，
0: 对，6点多的时候，我记得合肥市滨湖新区那边的雨也是特别特别大啊。
1: 昨天有听友说明珠广场那块儿也是下了阵雨。
0: 对，就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典型叫东边日出西边雨，可能这边呢你还能看得见夕阳，但是那边呢已经是大雨如注了啊。
1: 还有可能是太阳雨。
0: 那今天的天气预报就显示了，今天啊其实呢我省主要还是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有降雨的，而且全省呢一共是有237个站点，降雨量是超过了50毫米，有4个站点呢降水量呢是超过了100毫米。这其中呢最强的降雨呢是出现在望江啊，大致为达到128.7毫米。那全省呢一共是有59个站，小时最大的雨强是超过了每小时20毫米，那9个站呢是超过每小时30毫米。总体来说呢，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1: 那么6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11点到14点，我省降水主要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全省共有55个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5.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休宁、蓝田、前川。达到42.9毫米。
0: 是的，现在距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哈，大家其实也都非常的关注，就是在高考期间的时候，这天气啊，包括这个温度啊，到底怎么样，对吧？这温度热不热？哎，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考生啊，咱们在赶考途中，哎呀，这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否宜人呢？
1: 那这几天，接下来的这几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呢？我们看到6号之前呢，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到32度，局部可以达到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那么7到8号呢，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
0: 是的，关键词是7号和8号的时候，全省的温度呢届时会有所下降。
1: 是个好事啊，
0: 相对来说会比较的这个凉爽宜人啊。但是9号以后呢，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啊将会再次发展啊，所以呢到了9号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还包括考生啊，也得提前做好准备了，包括我们在路上的送考的各位家长和送考的队员们。因为现在呢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嘛，2026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是再度如约起航。因为呢已经是连续23年的爱心接力了，绿丝带情暖江淮。那如果呢您家中啊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呢想加入到我们今年送考的队伍当中，都可以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们安徽的体育世界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让我们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那这次活动呢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那今天晚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的路况信息啊是让大家呢非常关注的。现在呢是由北往南，我们看到进城方向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还是在融桥悦城的附近啊。现在呢由北往南，相比之前其实呢拥堵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看到队尾呢还是排过了北城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啊，前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堵车的距离大概呢是在3公里左右。那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前方呢还有一处大流量啊，那么一直是排到了北二环。那总体来说呢，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方向那流量呢是非常大的。今天晚上我们稍后的环节呢，听见你说的环节呢会讲到啊，近期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在他们的毕业论文的结尾处啊，都会加上一个美食致谢的一个模板清单。
1: 在学校读了几年的大学啊，这几年一定有很多美食陪伴着他们啊，因为这个也是毕业季大家必须要聊的而且很不舍的一项啊。我觉得我们之前也应该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每个人在大学期间都有非常非常喜欢 欢的美食，一直到成年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很记忆犹新啊。嗯，非常怀念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大家可以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这样的吃过的宝藏的餐馆或者是小吃。
0: 对，
1: 您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美食？
0: 对，我就觉得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参与互动的话题啊，应该是这个参与面非常广泛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大学生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在毕业论文的结尾写的这个美食致谢清单，但是呢，我们908的各位车友啊，就是您在身边，如果让您推荐最爱参观或者是想喜欢吃的这个小吃美食，您会推荐哪些宝藏餐馆或者是美食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其实这要说到，就达伦前两天的时候，就在这个短视频端啊，就看到有一家这个说是锅贴，当时我就看了一下，就锅贴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饭点，我估计应该看那个太阳的高度啊，应该是已经到了上午大概10点钟左右了。排队的人居然是从门面里边一直排到了马路上，而且呢，我估计，目测那个队伍应该是在30米到40米左右。哎，我就纳闷，我说这也不是早晨，比如说这个买早点的高峰期，对吧？这个正常的时间怎么排队会排这么长呢？
1: 每当我们刷到这样的短视频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要尝一尝，到底它有多美味啊！有那么多人排队。
0: 当时呢，达伦就做了一件事儿哈，我就把那个就是视频的截了一个图，然后呢就放到朋友圈里边，就询问了说，哎呦，这是哪家美食、啊、
1: 有人吃过吗？
0: 然后后来发现朋友圈里边，哇，几乎很多人都去吃过啊。908的各位听友，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个锅贴饺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合肥市的这个安庆路啊和陆安路啊，在陆安路的附近啊，陆安路和淮河路的附近。其实这个地方我还之前的时候是真没去过，但是他们都说这家的这个锅贴好像是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也还说了，特别叮嘱我了，就说平时人特别特别多，强烈建议我不要在饭点去啊，否则的话就是排队的这个时间他们不能负责。
1: 所以大家还可以提供一些这个排队攻略给我们啊，有什么好吃的餐馆很难排，然后你有什么窍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说呢您有类似的像这样的一些这个美食啊，有一些这种宝藏的收藏，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到了夏天以后啊，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以后呢，到了傍晚或者甚至是到了夜宵的点的时候，能够跟三五好友一起去分享美食啊，能够带他们去打卡自己中意很久的这些宝藏餐馆，一定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啊。当然了，908的各位听友呢，你也可以把您收藏的这些宝藏餐馆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说看。刚才达伦是抛砖引玉啊，我说的是锅贴。
1: 我们已经有听众发来了，说推荐他家楼下的牛肉面啊。
0: 他家楼下的牛肉面啊。好，908的各位听友，其实这个牛肉面也是有这个万千味道啊，他家楼下在哪里，您家楼下的牛肉面，那么味道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美味呢？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

0: 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3: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4: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各位晚上好，下午好啊，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了今天我们代班的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字，因为我跟一鸣上的时候，叫一加一组合。然后我们昨天尝试了几次，也没有起一个好的名字。
4: 其实我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有的真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能这个名字可以在我们908的各位听友的这个就是
5: 对
4: 思路当中，在你们的这个创意火花当中，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去起一个名字啊，达伦和思一，哎，看看能不能把这两个名字
5: 给点灵感，
4: 对，特别美的融合到一起哈、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说看啊，达伦和思一，看看能不能取一个就特别好的名字，让人呢这一眼啊就能够记住，而且的话呢就感觉还是有一些这个美的韵味的啊。当然了，说到这个韵味的话呢，今天晚上我们跟大伙儿互动的这个话题啊，相信呢这个参与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今年呢是今年现在这个点呢正好是毕业季啊，
5: 对，
4: 很多的一些毕业生呢，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啊，纷纷的在网上呢是晒出了叫美食版的致谢论文，就盘点了一下他们，因为往往呢就是上大学的时候跟他们平时这个之前生长生活的城市啊不在一个城市，对，所以他们在求学的时候呢，比如说这四年时间在这座城市里面，他们肯定也是邂逅了很多的城市的美味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所发的这个美食版的致谢呢，也演变成了一个毕业季最富有仪式感的集体的表达。
5: 对，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柳飘飘开始哈，几乎在同一时期，像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啊，都纷纷在网上晒出了美食版的致谢，盘点他们求学数年邂逅的城市美味，演化成毕业季富有仪式感的一种集体表达。
4: 是的。那么像是有这种街头小吃，对吧，就是特别平价的啊，然后呢就是同学在一块儿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能够去打卡一下，对吧，
5: 对，
4: 还有一些呢像是平价餐馆，这个就是比如说呢有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节日啊，对吧，生日啊，然后呢可以去打卡。那还有一些呢，比如像是这个深夜的夜宵啊，烧烤啊，这个时候可以喊上一些好朋友啊，包括呢有一些我们说这个闺蜜啊，死党啊，然后呢这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吃着烧烤啊，喝着啤酒，感受一下这个城市里面夜晚的这种不一样的味道。
5: 而且这些不仅仅是美食哈、啊，也承载着一些青春的时光啊、被他们精心整理成文字之后啊，以严肃的文风，因为是附在论文之后的嘛，以严肃文风记录了市井烟火，看似是在玩梗整活啊，实际上是年轻人把抽象的个人记忆具象化了，公开化了，并且和大家一起分享。
4: 所以说呢，如果要您推荐您最爱的小吃或者是美食，会推荐哪些呢？当然了，其实因为达伦刚才说的是那种就是哎呀你看大家这个认可度知名度特别特别高的啊，就是一说了以后你感觉哎呀这一定要去打卡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它可能有一定的商业的意味啊。
5: 嗯，
4: 也有一些呢，比如讲就是我自己做的美食，哎，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美食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好喝，然后呢，家人对此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啊。我们看到呢，也有朋友在说908908，刚才呢说到这个我推荐美食啊，他就推荐他自己做的咖啡啊，哎，说不定就是这位朋友他家里边有这种专业的咖啡机，然后呢，这个在购买了这种专业的咖啡豆了以后，那自己做的这种咖啡可能会比在外面买的咖啡啊要更加的醇香哈、啊。
5: 嗯，我们看到啊，这位朋友叫学超，他说刚才讲的那个锅贴饺啊，上周六上午他才去的，当时去的时候已经10:30了，还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等了大概有10分钟吧。反正他知道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去吃过几次，但是呢，他也没有吃出什么特别出众的感觉。如果说要排队很久去吃的话，可能还要想一想。
4: 嗯，就是你还真别说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哎还挺好吃的，但他们跟我讲就是你排队啊，10分钟说肯定是打不住的。
5: 哦、
4: 然后呢就说呢，而且还是就是常规的时间排队的时间就已经要到这可能20分钟左右。如果说高峰点的话呢，甚至要排半小时左右。
5: 哦、
4: 就是你说半小时早晨的时候去等这个早点，应该是饥肠辘辘对吧？如果等了30分钟了，说不定我都已经饿锅了啊！
5: 一定是非常想吃，非常想尝尝这个锅贴饺。
4: 对，但是我的内心啊，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奇心在作祟。就我就真的很好奇，说，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能够就让这么多人，然后呢一块儿去排队、去等候、去打卡，对吧？就是我真的就是很想去体会一下啊。当然了，就是可能这个时间节点，那一定要这个就是准确的把握住啊。当然了，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去过刚才达伦所说的这家锅贴饺的话，如果您去过了以后，这个味道怎么样？对吧，您可以通过
5: 文字
4: 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隔空来交流一下，对吧？
5: 我觉得味道一定也是不错的，但是到底值不值得排半个小时，还真的要想一想。
4: 对，然后刚才也有朋友在说908908，说这个锅贴饺早年的时候好像是在环城路也有一家店啊，说后来呢是搬了，门牌也改了，然后呢是搬到了这个陆安路和淮河路交口的北边啊。其实说起来，那一片的距离应该也都是算老城区了嘛，对吧？
5: 对，
4: 所以他在就是烟火气当中，他可能自然而然也是很受这个附近的街坊邻居的这样的一个欢迎。
5: 对对，大家住在那附近，可能就比较认他。
4: 嗯，而且朋友在说908908，他要推荐这个宝藏美食的话呢，就是说天气热的时候啊，他们附近小区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阿姨啊，就自己家里面做的馒头，
5: 嗯，
4: 做了馒头以后呢，他还同时呢也在卖自己做的那种小龙虾。
5: 嗯，
4: 说那个龙虾呢看起来呢就个头没有那么大啊，颜色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诱人，但是回家吃了以后就感觉这个龙虾一来是弄得特别的卫生，
5: 对，干净卫生，确实有很多小区门口会摆这样的摊儿哈、啊，
4: 就很讲究、啊、
5: 对，而且价格也不贵，
4: 对对，
5: 很划算、
4: 哎、是的，就是你比如你要是在外面就是买龙虾的话，那可能在店里面一斤大概50-60，对吧？
5: 嗯嗯、哎、他们大概70多卖，能卖3斤，
4: 然后他像他这种的话有15块钱一斤的、
5: 嗯、
4: 啊，还甚至还有更便宜的啊、
5: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家门口说不定也有一些这种宝藏美食啊，值得打卡。好，另外今年好像也很流行有一种这种水果和冰的搭配、
5: 啊、对、嗯、因为夏天到了嘛哈，非常流行这些榴莲山竹水啊，但是哈，这位朋友也说了、嗯、这些各种冰是一种热量炸弹、啊、
4: 哦，这个榴莲山竹冰是热量炸弹对吧？
5: 因为榴莲它本身热量很高、
4: 嗯、热量很高，
5: 糖分又高、嗯、啊，然后吃了可能会
4: 对山竹好像也挺甜的
5: 对、嗯、啊，但是他说吃这些各种冰幸福感太强烈了
4: 啊、哦、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单纯就是买一个冰沙啊，然后在那儿拿那个勺子、啊、就单纯吃冰沙就已经感觉的是夏天里边特别幸福的事儿了哈、
5: 嗯嗯、
4: 那现在如果再加上这种就是榴莲和山竹的这种奢华组合，哎，那真的是让人觉得幸福感强烈啊。
5: 我在想、嗯、这个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4: 我估计
5: 因为成本高，
4: 一份至少也得100多吧对吧、
5: 哦、
4: 估计
5: 就是它可能用的料少，
4: 我估计这个榴莲山竹冰一份也要卖123，
5: 用一点点起个味儿大多都是冰
4: 啊。不，我在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像是广告里边看到那个榴莲山竹冰，它是那个碗上面啊满满
5: 石榴，
4: 左边是满满的榴莲，
5: 对，我也看到过，
4: 右边是满满的山竹
5: 啊、嗯、
4: 你说这个左边的满满的榴莲加上那么多的山竹合在一块儿，
5: 那个真的是需要几百块钱了。
4: 对，我甚至感觉可能这个123的这个价格好像、嗯 像都打不住啊。好，真的908的各位听友啊，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说说看您值得推荐的一些这个夏日的宝藏美食或者是餐馆啊。就我们前面其实说的都是一些我们个人的见闻啊，或者是有一些呢比较零碎的碎片。刚才也说到了，说呢你看这个司仪和达伦上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特别就是记得住的名字啊，组合的名称，让大伙儿听了以后啊就感觉哎呀这个通俗易懂。
5: 嗯，
4: 那张晓明就发来信息了，
5: 他说给我们起了名字叫一路通达组合。我觉得特别好。
4: 哎，我觉得
5: 在晚高峰的

0: 颜色也比较久远了，对吧？哎、
1: 嗯嗯，
0: 这样拍的意思应该就是指这个沿河路上这家店味道不错是吗？啊、
1: 嗯，
0: 您去吃过吗？味道如何啊？
1: 应该是推荐给我们的。
0: 好，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推荐的啊。
2: 这家酸菜鱼的话是在沿河路上面，就靠近斐阳北路这边，吃过一次，也是朋友带过来吃的嘛，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他家的分量比较大哈，如果说过来吃的话，要有三四个人才能吃得下，因为包括他那些配菜呀，分量也很足，就比如说凉皮、拌黄瓜呀、小酥酥都是蛮好吃的。
0: 好，谢谢。哎呀，
1: 饿了。
0: 对，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说到美食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介绍的特别的详细啊，
1: 嗯、
0: 也非常的流畅啊、
1: 嗯。
0: 说的是他们家其实特点就是味道好，分量足，
1: 嗯、
0: 对吧？这个分量足、
1: 嗯，
0: 你还不是两个人去就能够搞得定的啊？
1: 对，
0: 至少得需要四个人起步才可以把他的这个酸菜鱼啊，包括里边的各种配菜啊，尝个遍啊。
1: 对，欢迎大家给我们发来更多的分享。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形式特别的好啊，就是你别光发文字啊，你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发个图片，然后呢，你直接用语音的方式来推荐你刚才发的这个美食，它到底的美在什么地方啊？
1: 对，你看这位学超这位朋友，他说、
0: 嗯、
1: 推荐一家宝藏小店，桐城路的味特美蒸饺。
0: 嗯，
1: 吃了有十几年了，味道一如既往。以前年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都是能吃三笼起步。
0: 哇，你一个人吃三笼蒸饺啊？哇，那这个蒸饺它这个一笼是几个呢？
1: 这个确实开了很多年了。
0: 哎，它的具体位置我感觉特别的
1: 你一定吃过，因为我们之前
0: 桐城南路355号。
1: 对，
0: 它这个位置在哪儿啊？
1: 就在桐城南路和黄山路交叉口、
0: 啊、
1: 它开了很多年了、
0: 哦、以前那是不是有一个牛肉面，然后有一个学校
1: 在
0: 送面店
1: 哎，对，在那个对面。
0: 哦，我这样说的话，就是我肯定应该是吃过的啊，但是这
1: 确实
0: 名字我当时应该是没有记住哈、啊。然后他现在这个蒸饺，估计现在应该还是继续在营业啊，而且呢，生意应该是不错的。其实我就发现，有好多的美食就是藏在我们平时的这个老城区里边、啊。
1: 对，
0: 嗯，而且呢，我看都至少都是有
1: 都做20年起，
0: 对，20年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哈。908的各位听友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给我们去推荐一下您心中的这些宝藏美食。好，另外呢，刚才呢也有听友的 E3 就特别提醒了，说908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快到五里墩的时候啊，有一辆电瓶车在高架上行驶，而且呢骑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电瓶车还改装了，车速很快啊，非常危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0: 9:08，此刻气象。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这会儿的时间看到呢，已经是过了晚间的17:30了。那现在呢，有些路段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呢，现在在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的位置呢，现在是有堵点的。堵点最前方，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桐城路这一路段。那这处的拥堵呢，使得现在从京寨路高架桥由南向东转上南一环，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京寨路高架的太湖路这一路段。同时呢，从南一环由西往东啊，我们看到从南一环上金屯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是从五里墩这个位置啊是转上金屯桥的话，现在由西往东呢流量也很大。另外说到目前合肥市的五里墩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上桥口的位置，合作花路高架桥呢现在也是有拥堵情况的。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走合作花路高架桥由南向北上五里墩，前方呢是有拥堵情况。那么还有呢，是因为啊道路的这个施工，现在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呢还是呈现出常态化的大流量。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的望江路这一路段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现在这段啊是整体通行受阻。那么只要过了这段之后，那么再往前方去呢，前方啊通行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只是在宿松路和合作化路之间，现在的南二环的流量稍大。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30，晚高峰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富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比较密集，北向南从北辰大道一直到淮北路上方出现了交通积压排队的情况。那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南飞河路到河玉路路段，马鞍山路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又出现了交通的车流。那京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路段，北段房山路到一环下口处也需要您排队等候。合作化路北双向两段下口有积压排队。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沿线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附近。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比较明显，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目前道路通行比较轻松正常，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道路通行比较正常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那西二环南往北方向，从长江路到黄淮立交之间呢车流比较密集，那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积压的情况。另外就是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上方有积压甩尾，两端都出现了缓行的车流，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晚高峰的大流量已经到来，各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鼓励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账， 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9: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我们两个好
10: 不要乱讲。
8: 比如散步，
9: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就好尴尬下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10: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9: 没事了吧？
10: 谢谢你。
8: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刚才我们还在说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啊，刚才前面有听友呢先说了说一路通达组合哈。
1: 对。
0: 然后呢也有听友说呢说把你们俩名字放在一块儿干脆叫一轮过组合吧，对吧，祝即将高考的学子们都能够一轮过啊，不要复读。
1: 对，这多么好的寓意，我觉得一路通达也好，一轮过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名字。
0: 没错，而且就是不仅仅是高考啊，这也祝大家呢在平时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个考试啊咱们都能够一轮过啊。好，908的各位听友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比如说这个组合名字的创意吗，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去跟我们去说一说啊，给我们启发启发。刚才我们有听友说到了就是那个合肥市桐城路的那个魏特美的蒸饺啊，我们有听友还上个礼拜特意去打卡了啊，说呢说这个魏特美他去了，说他们家的荠菜蒸饺还有他们家自己炸的那个辣椒油啊，说呢特别的惊艳，所以呢在这儿也是特别的推荐一下。
1: 对，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菜单啊，这个上面确实写了用心30年啊，说明这家店开了30年
0: 了。我的天哪，我们这个时间给人家说少了一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有20年了吧。
0: 对，有我们开始说是将近20年，结果人家已经开了30年了哈。好，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那个桐城路啊靠近黄山路附近的那个魏特美的蒸饺去打打卡啊，说呢这个味道很不错，他们家的这个荠菜蒸饺挺好的啊。好，另外呢刚才说到锅贴的时候啊，刚才有听友就说到了说908说到锅贴啊，他认为呢最好吃的锅贴是位于合肥市桐城路菜市场的怀乡锅贴啊，说呢这个锅贴啊能堂食也能够外卖啊。这是我们这个完美沙画张烈勇老师，他呢是发来了说好吃的锅贴在合肥市桐城路菜市场里边啊，怀乡锅贴。
1: 其实我觉得在合肥很多人对锅贴都情有独钟，
0: 哎，
1: 就是早饭会选择吃锅贴。
0: 对，就是我倒是感觉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吃的这个锅贴啊，就好像跟达伦以前在芜湖吃的锅贴不太一样。就我们这儿的锅贴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个头比较小，
1: 然后
0: 皮儿很薄，今天你买的时候呢都是那种5、6个十几个它连在一块儿，对吧，
1: 就它不有发面的也有不是发面的。
0: 哎，对，我吃的就是以前的是一种发面的，就那种一个锅贴啊，就看起来就是
1: 像包子一样，
0: 对，挺占地方的，而且它那个面啊特别的就是实在。然后你大概吃我估计5、6个就已经是就是很饱了啊，但是像这种就是那种特别薄的那种锅贴我感觉我吃20个
1: 十几二十个
0: 对，我吃20个应该是起步啊，你如果吃少了感觉就是塞牙缝啊，
1: 早饭没吃饱。
0: 对，然后呢刚才呢就是雷就说了说呢908先前你们讲的那个环城路一品鲜的那个酸菜鱼啊，说呢是用
1: 小脸盆上菜，
0: 对，它不是用碗啊，它是用小脸盆上的菜啊。然后说呢那个安庆路那个锅贴呢，他说是叫老五锅贴啊，说把人家
1: 就是排队的那家，
0: 对，就是排队那家老五锅贴，把名字也说到了啊。然后他说呢像是这个合肥市女人街的二宝锅贴、
1: 这个也很有名，
0: 对，二宝锅贴。然后讲到了桐城路的菜市场里边的长怀锅贴啊，然后呢老工大北区的鸡蛋灌饼，哎，味道都很不错。另外呢还有合肥市红星路的鸡汁汤包啊，应该是鸡汁汤包，味道也是很鲜美的，
1: 全部都是碳水热量炸弹。
0: 对，但是我哎呦，我真的是觉得刚才我们这个雷他虽然发的就是很短，可能就只有3行字，
1: 但是都是精华。
0: 对，你把所有的这些美食尤其是你可能是经常去的这些美食都提炼出来了啊。好，然后呢刚才还有听我在说老的三河古镇啊，河童路与王祠路交口的天赐米饺，哎呀特别好吃，早晨8点钟以后根本买不到啊，外酥里嫩，专做早点啊，天赐米饺，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三河古镇打卡一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畅通26626冷知识热思考。那近期的这个天气啊，是温度比较高，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感觉湿度也是相当大，一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蒸笼模式啊已经开启了，不论是在家还是上班的时候啊，就感觉这空调啊是根本离不了。
1: 嗯，
0: 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空调如果吹不对，真的会吹出脑梗或者是脑出血。
1: 对，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啊，脑病中心接连收治了2例中风患者，一个是42岁的上班族，一个是65岁的大伯。医生一问他们的生活细节，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在睡觉时或者是休息时，喜欢把这个空调的出风口正好对着自己的后颈部吹。
0: 对，您看一下这个家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啊，看一看跟您平时坐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这个出风口是不是正好正对着您的这个后颈呢？一定要警惕了，因为这其中呢，你看42岁的张先生，他是常年久坐办公，本身啊颈椎就不好，血压呢轻微偏高，近期天气闷热了以后啊，办公室的空调呢也是全天都开了，午休的时候他是习惯啊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结果呢空调风口呢是正对着后颈直吹，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这个脖子僵硬啊，一天到晚啊就感觉头是昏昏沉沉的啊，浑身呢是疲乏困顿，这一开始以为呢是不是自己
1: 湿气过重劳累所致，
0: 对，可能以为自己身体太辛苦了，对吧？
1: 对，
0: 最近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太辛苦了。但是呢，连吹数天之后啊，这某天中午突然间醒来，张先生呢就感觉半边手脚是麻木无力啊，抬手都很困难，说话的时候啊，甚至都已经是口齿不清了。
1: 嗯，
0: 也赶紧被送往了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被确诊为是急性脑梗塞。
1: 对，也就是中风了啊。
0: 嗯、
1: 这个脑病中心脑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魏宇宇就分析说啊，首先这个城市最近湿热，人体出汗多，血液粘稠度大幅升高，血流速度变慢，其次呢后颈这个部位啊长期被冷风直吹，颈部椎动脉持续受凉痉挛，大脑供血持续不足，最终是诱发了脑梗。
0: 嗯，好，刚才说完了，这是42岁的张先生，咱们看看这65岁的张大伯啊，他呢也是中了空调的招。平时呢，张大伯呢是患有多年的高血压，是服药也不太规律。
1: 嗯，
0: 近期的时候呢，到了晚上啊是闷热难耐，张大伯呢是辗转难眠，于是呢就开着空调入睡。那空调的风口呢正好对着床头，也就是对着张大伯的后脑勺和脖子啊吹了整整一夜。
1: 嗯，也就是刚才说的后颈部啊，在凌晨的时候，张大伯就突然爆发炸裂般的这个剧烈头痛，伴随着恶心呕吐，半边身体无法动弹，紧急就医后确诊是脑出血。他的主治医师陈怀就介绍说哈，张大伯长期血压控制的不好，加上最近天气闷热，让他烦躁失眠，脑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冷风直吹后颈之后呢，全身的血管瞬间收缩紧绷，血压骤然飙升，脆弱的脑部血管直接不堪重压，导致破裂出血。
0: 对，我们看这两个案例啊，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人的后颈部会如此的脆弱呢？其实后颈部呢在医学上是叫做颈动脉窦和椎动脉的交汇区域，这是一个大脑供血的高速公路。那颈动脉它是负责给大脑前部供血，位置表浅，它就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啊。如果你用手摸你的脖子的话，你就会感到就是脖子两边的
1: 跳动，
0: 对，它有这个血管在跳啊。然后呢，椎动脉是穿过颈椎，负责呢是给大脑的后部，包括呢脑干、小脑供血。那如果后颈部着凉的时候啊，像是这个椎动脉也最容易受到影响。那冷风呢如果直吹后颈的话，就很容易会诱发血管的痉挛，如果呢本身啊有动脉硬化或者是斑块的话，这个痉挛呢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血栓形成，最终呢会形成导致脑梗死。
1: 另外呢，冷风吹后颈还会引起颈部肌肉僵硬，压迫椎动脉，进一步减少脑供血。那么我们还能好好的吹空调吗？当然能，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能对着直对着吹啊。
0: 我们给大伙儿出一出主意啊，比如说呢在睡觉的时候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空调出风口的方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呢在空调上呢去装一个挡风板。
1: 哎，这个我买过啊，直接就是很便宜。
0: 对，10来块钱。
1: 对对，
0: 直接挂在那个风空调的正上方。
1: 对，它就会让这个风往上面吹。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不论是怎么吹，现在的这个挡风板呢也有升级款了。过去的时候呢它是一块实心的板。现在呢它是直接在上面打了很多的那种孔洞。那风呢能够穿过，但是呢就
1: 没那么大。
0: 对，就不会那么强。 凉了啊。而且呢，现在呢还有一些方式是什么？就直接呢是在这个空调上面，它是有一个架子，然后架子上面会直接挂了一块那种布帘。这个风呢吹到布帘以后啊，会把这个布帘这轻轻的吹起来，然后呢会起到一定的这种阻挡的作用啊。那这样的话，整体的这个出风的感觉啊也会更加的柔和。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啊，如果您办公室的工位恰好在这个出风口的下方，单位的空调嘛不太好这个进行改造啊，您可以加一个薄外套，对，或者是围巾啊，保护您的后颈部，或者啊您申请一下能不能把您的这个办公室的座位或者是方向来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九零八的客友可能会说，那刚才讲的都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对吧？这是固定的场景。那如果我是开车的时候，那就是空调的出风口呢，不要对着这个脖子和脸啊。其实我知道，尤其天特别热的时候，大伙一上车啊，空调马力全开，对吧？
1: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贪凉啊，大家不要贪凉啊，空调的温度也不要设置的太低啊，这个跟室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0: 对，就看大伙都是把那个空调温度直接就是打到十几度啊，然后那个风开到最大最大，对着这个脸啊吹，
1: 忽冷忽热最容易。
0: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讲就可能温差就很大了，而且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同事，他们就是这种在外面一热，然后呢到车里边一坐再一冷，他就会立马会诱发头疼。
1: 对，
0: 就是他就说，就可能之前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没有这样头疼了，然后就这样一凉了以后，就这个头疼病就犯了。
1: 总之不能贪凉。
0: 对，所以呢，像是不论在家里边还是在车上面，空调的温度设置一般是在26度到28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8度，那么可以考虑，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是新能源车啊，都可以提前用手机设置嘛，对吧？就可以
1: 先把温度降下来。
0: 对，可以把温度先降下来，但是不用把这温度降得那么的冷啊。
1: 对，
0: 入睡之前的时候呢，可以把家里面的空调，尤其是这两天，咱们不一定非要开这种就是制冷模式，可以开除湿模式啊。
1: 对，我一般睡之前就把空调关掉，然后开电风扇了。
0: 哦，哎，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两天就开风扇的话，就感觉就是
1: 还是可以，夜里也不热啊，
0: 还比较凉爽啊。尤其呢，像是我们目前啊这种湿热天气的时候呢，咱们空调这种除湿模式，或者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只使用风扇，那么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像是这种在剧烈运动以后满身大汗的时候，那么擦干汗水休息个10分钟再吹空调。就我以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完体育课以后，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啊，这衣服已经全部都汗湿了。但是呢老师都会说了，说你这个时候别着急回教室，对吧？先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歇个10分钟，等到这个汗干了以后，然后再回教室吹空调啊。然后另外呢，近期的天气呢比较热，然后又闷，平时每天的这个饮水咱们还是要注意保证，
1: 一定要保证每天啊大概1500到2000毫升的这个饮水量，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当然了，还是那句话，不要贪凉，那就是少喝冰饮啊。湿热天气饮用冰水也会加重血液的粘稠，增加中风风险。
0: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1500毫升和2000毫升，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边的就是纯净水，一瓶呢是550毫升，对，那就相当于你平时至少
1: 3到4瓶，
0: 对，每天要喝3到4瓶。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你平时3到4瓶的这个纯净水的量，平时有没有达到啊？
1: 我觉得很难达到，
0: 对吧？就是你可能我可能早晨的时候想起来出门的时候带瓶水，对吧？但是可能这一瓶水就一直喝了一整天的时间，
1: 天气越热越要注意。
0: 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有没有达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这空调出风口的调整啊，包括呢像是这个平时一天当中的这个及时的饮水补水啊，都可以呢在我们官方微信上呢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另外今天晚上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刚才的时候我们互动的也是特别的热烈啊，就是有没有您推荐的这种宝藏美食。刚才我算了一下，有推荐酸菜鱼的
1: 啊，锅贴饺的，
0: 锅贴饺的啊，
1: 还有米饺，
0: 对，蒸饺，
1: 对，
0: 这全都是饺啊。然后呢吴晓彤就说了，说908908他最喜欢吃的是那种外面裹着糖粉的炸糖糕，
1: 又是早餐。
0: 不是这个，我印象里边就是这个不是简单的热量炸弹了吧？
1: 这个我都不敢吃，
0: 是糖分炸弹啊。
1: 对，
0: 说呢以前合肥很多的这个早点店啊都卖，现在呢是比较少见到了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刚才这个吴晓彤同学啊，说这炸糖糕和我们以前说的那个驴打滚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
0: 哦。
1: 驴打滚是就它带有粘稠的。
0: 它这个炸糖糕是什么？是硬，
1: 就是面做的，
0: 面做的，
1: 里面就是纯白糖，然后因为油炸所以特别香。
0: 好，炸糖糕啊，他说呢，目前啊，合肥市陆安路菜市场的这个三合早点有卖，说非常好吃，推荐一下啊，炸糖糕。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还有您的珍藏推荐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叫

0: 深藏实教，自然见相。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寿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8: 4008-000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908高速现场来关注的是高速路况。那目前沪陕高速的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维修，在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再来关注的是安徽 ETC 的抽奖福利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的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期，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全面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召开矿山警示教育会，督促企业举一防三，切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邀请矿山安全专家深入一线，重点对井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逃生通道及竖井提升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提升运输系统安全可靠运行。联合工信、公安、自然资源、消防、气象等部门进行综合查一次，形成七抓共管的高压态势，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矿山企业隐患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力等违法行为，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企业，又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通过严惩关键少数，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落实。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集生产、仓储、经营、住宿于一体的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业态交叉，风险叠加，管控难度较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场所管理单位需压实统一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整治违规住人、堵塞疏散通道、撕拉乱接、违规用火用电等突出问题，按业态分区落实防火、防爆、防静电安全管控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和固定疏散路线，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定期开展联合排查与应急演练，精准防范复合型叠加式安全事故。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需要您留意的是马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南端上口到太湖路路段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那在这个靠近南一环下口附近呢，发生了两起两车追尾的事故，都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朗西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南往北和平路上方、北往南长江东路上方有部分缓行。红林路高架的主要车辆汇集到了北向南二环到长江东路。那富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有交通积压的情况。那金山路高架的车流仍然汇集到了南往北方向，南段西有路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存在积压。马鞍山路高架这个宿松路高架南往北花园大道到繁华大道之间仍有排队的情况。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都存在饱和车辆，希望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压力较大，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两端尾部略长，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绕行或是选择错峰出行。西环北往南石河路到五里墩之间有交通积压，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营路上方、嘉山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流量较大，西二环南向北港湾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都出现了交通缓行，压力较大，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的祁门路或休宁路等路段通行。

0: 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来自于姚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十一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我们908的家装产量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奖。
2: 嗯，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制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是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1: 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啊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的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那施工不合格的是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2: 所以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吧。
1: 对，眼下呢快到端午节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呢，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的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那端午送礼啊，贵在心意，重在健康。给您推荐一款闭眼肉的端午送礼组合，这是胭脂乌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其中呢，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那我们知道胭脂乌呢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那这份组合礼啊，送出去档次和心意呢，一眼就能看得见。
2: 嗯，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啊，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猪加5瓶鲜炖燕窝，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那么送给长辈、孕期宝妈们都能安心吃。
1: 那再来说的是今年端午的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这礼盒设计灵感啊，是来源于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着祈福纳祥、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吉祥，特别的有仪式感。那一盒呢是有8枚粽子，颗颗都是真材足料，还有印尼雨燕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啊，这边角呢满满的燕窝丝都是能够清晰可见的。
2: 嗯，那么我们要说一说它的价格了啊。鲜炖燕窝礼盒呢，本身是576元，燕窝粽礼盒是368元。日常啊，单独入手这两样都不便宜。哎，不过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直接只要499，也就是刚才的576和368加一起啊，现在只要499，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就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都配齐了。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
1: 是的，这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呢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那不论是谁说啊，都夸你啊有品味够用心。那现在下单啊，在端午节之前呢是能够配送到家，把这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赶快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好，刚才的时间我们还说到近期啊，这天气特别的闷热啊，又热同时呢又闷，感觉就是蒸笼模式。刚才司仪也说了，说晚上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把空调关上，直接使用风扇，其实晚上呢更加健康。
2: 嗯，
1: 之前跟大伙也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有朋友反馈啊，用完之后其实体验特别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边的长辈使用。那今天呢，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带来了夏日清凉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就直接啊把这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部都拿捏了。
2: 嗯，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我刚刚买了一台。
1: 哦，刚买的
2: 啊，已经到手了，也是买给家里的长辈哈、啊嗯，因为长辈确实他夜里他也不敢开空调，怕着凉，就把这个电扇开着，然后他们跟我反馈说太好了，又好看又好用，还有8档风力啊。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器啊，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够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能够精准操控啊。8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而高档呢是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哈，滴入精油之后吹风，顺带还可以全屋香氛。
1: 是的，荣仕达的品牌呢，我们都知道做家电呢是几十年时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啊，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

0: 空气循环扇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库存不多，尤其呢是这个语音款，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抢，那想要的抓紧时间赶紧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吧。
1: 嗯，除了这款智能空气循环扇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啊。它不只是一个盲盒，完美结合了盲盒与 AI 智能科技的互动趣味，能够感知情绪，安抚你的坏心情，是一个专属树洞，帮你记录心情日记，还能互动讲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闲聊陪伴解闷，全都没有问题。乐购908商城惊喜福利啊，这个单盒仅需89元，整盒端啊，整端6只是499元。不管是送孩子做生日礼，还是送闺蜜爱人当创意小礼物，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想要专属暖心 AI 小伙伴的，抓紧进入到乐购908商城下单吧。
0: 没错，这买单盒的话呢，要的是惊喜啊，如果全部都想要，不做选择就直接端整端啊。那乐购908商城呢，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那同时呢，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的随时可以退款。那大家呢可以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首页随心选购。
1: 嗯，
0: 购买的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好，这个山沟交通广播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南一环的位置呢产生了明显的堵点，那感觉应该是由南向西转上南一环，现在通行受阻，因为南一环本身的晚间的时候由东往西方向流量依然还是很大的。那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这个位置啊，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下道口的位置啊。合肥绕城高速南环包河大道道口，那目前这段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1: 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实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你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0。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6: 流量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5: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得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4。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5: 中国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这个山沟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是今天晚上的时候跟大伙儿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身边啊有什么样值得我们推荐的一些宝藏美食呢？其实你还真别说啊，这自从刚才我们在整点之前的时候，大伙儿呢也纷纷的发来信息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还问了说呢，就是在这个合肥市早点店里面经常见到这个炸糖糕啊、然后呢，吴晓彤就说了，描述了一下啊，说呢这个炸糖糕啊有点像是炸年糕。啊，比起年糕呢要更加软糯一些，外面裹上糖粉，说里边实心的它是没有糖的啊。哎，我的理解就是，是不是就有点点像是那种就软的炸年糕哈、啊？外面只不过是炸年糕，外面可能会刷酱啊，但它这个炸完了以后呢，直接刷的是糖粉啊。但是
1: 之所以美味，我觉得完全是靠油炸，
0: 是典型的叫糖油混合物，
1: 对
0: 吧？这就过去你还说，哎，说糖油混合物是什么呢？就是很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但真的是就是你难。 以抵抗这个糖油混合物的魅力啊。经常有人说这平时这个健身锻炼的动力是什么呢？啊，就健身锻炼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啊想吃就吃啊。
1: 阿杰这位朋友他也是说到这个炸糖糕吧哈，他说他们公司楼下有卖的，好吃，就是太甜了，小时候能一口气干掉两个，现在最多吃两口哈。他说他是金寨人啊，老家的千张包油条也特别好吃，千张抹上自己家做的剁椒酱，然后裹上油条，一口下去眼睛能发光。
0: 哎，就我印象里边，我之前好像是有一次在点外卖的时候，无意中点到这个千张包油条啊。就我以前印象里边的，就觉得千张啊特别厚。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只能够是在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点的菜里边出现千张。
1: 但是包裹油条的是不是特别薄？
0: 对，就发现因为油条它比较酥脆，对吧？然后它千张呢比较薄了以后呢，就感觉哎，这种组合还真的是比较少吃到啊。里边再加上酱了以后，口感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这种包了那种油条的，好像一般都是用蛋饼包，对吧？哎，我就觉得我习惯了吃蛋饼包的，但是突然间换了油条，换了千张包以后呢，觉得哎，这种口味还挺特别的。然后你今天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就这个美食是来自于六安金寨的啊。
1: 我们因为我是皖北人，皖北就北方也这样吃
0: 哦。好，刚才呢老徐就说了，说九零妈要说美食啊，他说呢要吃那种炸肉啊，要那种晒过的干炸肉，这样吃起来又嚼劲，而且呢还不腻，就比那种新鲜的炸肉啊要好吃啊。他的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家叫老合肥土菜的，说那个里边那个干炸肉啊就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听起来就很美味。
0: 就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比较喜欢，就是老徐啊，他应该是就比较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比较
1: 土菜，
0: 对，比较耐有嚼劲啊，耐嚼，有味道，味道有回味的这种干炸肉啊。就平时我们可能吃的那种就是新鲜炸肉相对比较多一点啊。好，该来了就说了。
9: 九零八，我推荐一个美食啊，这个在那个河瓦路一个美煎网咖里面，那个阿姨烧的饭，盖浇饭特别。

0: 好，他家便宜，13块钱、14块钱，他的肉刀工特别好，我从小吃到大，吃了20多年了。
1: 好，这是在河瓦路上说有一个叫每天网咖啊。其实我们特别纳闷说，说这个每天网咖开了20多年时间吗？
2: 是一家网吧吗？
1: 对，这是你20多年一直这个坚持如一日的在这家网咖里边上网，所以呢会吃到这个美味的盖浇饭嘛，对吧？而且你看这20多年时间，你还是能够就说呢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哈。这一说起来感觉就非常的这个骄傲和自豪，
2: 足以说明他陪伴了你多少天？
1: 对，陪伴了你那么多这个上网的岁月是吗？
2: 对。
1: 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还有哪些呢就值得推荐的那些宝藏美食呢？你看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他所推荐的就是这个盖浇饭，他可能也没有特别就是大的招牌啊，或者是名头、
2: 对
1: 吧，就是一个阿姨做的这个盖浇饭，但是味道就是很好吃啊，20多年吃了以后都是觉得还想吃，没有吃腻啊。好，还有哪些美食可以推荐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大家看到的是冷知识热思考啊。那近期呢有多名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呢，是在汪苏泷演唱会湖北宜昌站的现场，那一只是疑似隐翅虫的飞虫啊落到了汪苏泷的身上啊，因为可能这个聚光灯之下这个虫子啊它烛光，所以呢就落到了汪苏泷的身上。那视频里面显啊，这个虫子呢先是飞到汪苏泷的脖子边上，他抬手啊把这个虫子呢是扫到衣服的这个前襟，随后呢他是用手指啊捏住这个虫子，虫子呢是随即就掉落了。
2: 反正是不能打。我知道这个隐翅虫，这个季节还出现，还比较普遍的哈、那么怎么预防呢？它在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很多啊。我国是在南方多见，夏秋季节隐翅虫是比较多的，尤其在雨后闷热的天气更多。它们喜欢在潮湿低洼的地方以及水和草多的地方出没。那么预防隐翅虫最有效的办法是要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防止它进入到室内。普通的花露水对这个隐翅虫是无效的啊，但是呢驱蚊剂对它起作用。
1: 就是家里面我们如果说呢看到这种疑似隐翅虫，因为其实你发现啊，就是隐翅虫它本身的这个长度啊、一般是在1厘米以内啊、注意一下长相呢是有点像是那种大号的蚂蚁，但是它是有这个翅膀的啊，乍看没有翅膀啊，但是注意一下它那个腹部呢是全裸，然后呢这个翘翅很短，它是这个翅膀就顾名思义啊，为什么叫隐翅虫呢？因为它这个翅膀其实呢是隐藏起来的。其实隐翅虫啊，它不会咬人啊，它只是因为呢
2: 它有毒液，
1: 对它爬到人的这个皮肤之上以后，人看到虫子了嘛，
2: 会打它，
1: 对，不自觉的就会把它捏死或者是压死。但是这个时候呢，
2: 就会接触到它这个毒液啊，
1: 它的这个毒液会溅出啊，对于人体的这个皮肤呢是有很强的腐蚀性的。
2: 隐翅虫的毒液呢 ，pH 值为1到2，已经属于强酸的范围，和普通浓度盐酸的 pH 值差不多哈。也有媒体报道过，浙江义乌一位女子就在手腕上拍死了一只隐翅虫，2-3天之后她的胳膊红肿冒黄脓水，整块皮肤都被腐蚀。
1: 是的，其实隐翅虫啊在我国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包括在咱们安徽的合肥啊也是有的啊。尤其夏秋季节隐翅虫呢是比较多的，雨后闷热天气更多，它们其实呢就是比较喜欢在一些潮湿的地方，还有呢像是水草比较多的地方来出没。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如果呢不慎接触了隐翅虫的这个毒液，我们要记好的是3要3不要啊，这样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伤害。
2: 首先就是吹走或者拨开它，感觉皮肤有异物爬行，保持冷静，用嘴轻轻吹走，或者是用纸巾啊、树叶轻轻拨开，总之不要打它啊。
1: 对，另外呢，如果一不小心啊拍死了虫子，或者是接触了毒液，要立即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啊冲洗皮肤10到15分钟。请注意一下，就你冲洗的这个皮肤的时间啊要够长啊，达到10分钟以上，这样呢可以清除90%以上的毒液，避免毒素深入你的皮肤。
2: 冲洗之后呢，可以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敷，缓解疼痛啊。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出现明显的红斑、水包或者是糜烂，要尽快的前往医院皮肤科或急诊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一些抗炎药膏，千万不能自行挑破这个泡哈、以免感染。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要做的啊，那么绝对别做的这个三件事，不要做的三件事，第一呢是不要拍打，就如果发现身上有虫子啊，千万别一巴掌拍死啊，因为这很有可能会让这个毒液扩散，而这损皮损啊，就皮肤的这个损伤的面积可能会扩大3到5倍。
2: 另外呢，就不要乱涂偏方啊，千万不能涂。

0: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1: 马鞍山路高架在南二环这个路段，今天晚上怎么堵？
2: 好，刚才呢，在我们的908的微信平台上的微信听友呢，这是11就发来信息，说了今天晚间的时候啊，确实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接近晚间的6:30了啊。但是现在呢，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盖靠近铜陵路连接匝道桥的位置的确非常的堵。那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繁华大道这个路段。由南向北方向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话，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另外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晚间这是下班高峰嘛，我们看到京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南一环的位置啊，有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来进行绕行分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这是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啊，也是有流量积压的，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望江路这一路段。那么还有就是刚刚形成了一处堵点，合肥市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繁华路交口的位置，我们看到有拥堵情况。那现在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排过了望江西路啊，已经是排过了望江西路，现在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整体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1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这里是由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近期啊，九零八的老朋友过十一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1: 嗯，
0: 就是我们九零八呢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奖。
1: 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0: 那么最重要的是啊，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的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 0551655603吧。
0: 好，之前呢给您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我们有九零八的不少听友啊用完了之后呢反馈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还特意回购了啊、给家里边的长辈用。
1: 对，我就是其中一个啊、
0: 那今天呢同款的升级语音香薰款是再度返场。那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夏日清凉福利，那只要129块，咱们就可以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啊全部拿捏。
1: 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能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还暗藏了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吹风顺带可以全屋香氛。
0: 相信呢安徽人啊对于荣仕达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啊，做家电呢是几十年的时间，品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啊乐购九零八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那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大风力的这个空气循环扇，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库存不多，尤其呢是这个语音款大家都在抢，那如果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来下单。
1: 除了这款智能空气循环扇，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啊，它不只是一个盲盒，完美结合了盲盒与 AI 智能科技的互动趣味，能够感知情绪，安抚坏心情，专属树洞帮你记录心情日记，还能够互动讲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闲聊陪伴解闷全都没问题。乐购九零八商城惊喜福利啊，单盒只需要89元，整端6只是499元，不管是送孩子做生日礼，还是送闺蜜爱人当创意小礼物，都超合适啊！想要专属暖心 AI 小伙伴的，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吧。
0: 乐购九零八商城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如果不满意的，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可以进入到首页来随心选购。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九零八”，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的晚高峰，在此刻呢已经处于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还是比较明显，主要还是集中到了城区的南部。在这个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像城区东部的郎溪路高架呢，特别需要您留意。南往北方向，之前在文中路高架的相接处呢，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靠左侧的第二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故障车刚刚被拖移，后方车辆呢正在逐渐消化当中，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此外，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南汇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有存在积压缓行，东向西在上海路上口附近有部分积压。此刻的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河玉路下穿和南北双向灵泉路上方有积压缓行的情况。飞扬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天水路路段，金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车流有明显的缓解，北段压力汇集到了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华园大道到繁华大道下穿，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南端上口到望江路路段有积压的车流。金寨路这个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两端尾部都较长，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仍然汇集到了进城方向，从西端上口到西二环之间，再往前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都有积压排队，希望您保持足够耐心。一环的路段当中，此刻只有南一环仍存在高峰状态，东西双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有交通缓行的车辆集中到了大房引路的上方和萧城路的路段。西二环南往北方向繁华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金寨路到宁国路路段，以及东向西翡翠路上跨都有积压缓慢的通行，车流比较多，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快速路段当中呢，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也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都有了明显缓解的趋势，中央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
4: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欢迎在晚间的18: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思一。
0: 嗯，是的，我们今天晚上还在说啊，908的听友说呢，哎，达伦和思一好像还是第一次组合啊，刚才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一个名字啊，有的说呢是一路通达组合啊，
6: 还有
0: 对，
6: 还有一轮过，对，
0: 一轮过，对，寓意呢我们908的各位听友，包括您的孩子啊，这不论什么样的考试，咱们都一轮过啊，这一轮就可以成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啊。好，那说到路况信息呢，刚才就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就反映啊，说呢今天晚上的时候合肥市的京寨路高架怎么这么堵呢，从南二环就开始堵了啊。之前我们广播也有提醒啊，
6: 对，他说听到提醒的时候已经上了这个高架了，
0: 对，
6: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保持耐心了。
0: 没错啊，我们看到其实前方有个好消息，就是拥堵呢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那从先前可能是纹丝未动，那现在呢已经是有所松动。堵车的原因呢，其实呢就是在合肥市南一环由西往东，在老的人大会议中心的这个门前，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堵点的，这个堵点使得现在是由南向东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京高架的南二环这一路段，由西往东看到已经排到南一环的蜀山区政府的这个门口，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啊，就是这儿的确是有一处堵点的，那么请您经过这儿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了。另外呢，今天晚上其实堵点啊不仅仅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在西二环的位置呢也有一处堵点，那么西二 二环的这处堵点呢，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什么地方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和曙丰路交口，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那如果您看到前方呢是有拥堵情况，那堵点的原因啊，是因为在西高架的西二环这一路段呢是有流量积压，那么也请您啊保持耐心。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晚上的观察员的环节。那么今天晚上观察员的关键词呢是 P 图，那下面将会有请我的同事，今天晚上的观察员一鸣。一鸣你好。
5: 好，今天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呢是 P 图。 P 什么图呢？ P 的是安全带。最近啊，网友发现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多名嘉宾在乘车过程当中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后期添加的这个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且呢和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其他的嘉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呢，这并不是网友多事，而是一项基本的安全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那么既然是规定，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明星嘉宾，在拍摄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真实驾驶过程当中，都没有例外。如果嘉宾在机动车行驶时确实没有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那么就是违法行为。对此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已经发出了提醒，并且强调，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那么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对于综艺节目来说，面对广大的受众，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习惯。正因为如此，节目组在涉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就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而不能为了拍摄便利或者是节目效果，对基本的规则抱有侥幸的心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安全带真的是后期 P 图，那么说明其实节目组也意识到了情形不妥。那么你既然知道不妥，就更应该在拍摄现场及时纠正，或者是之后呢去补拍相关的镜头。如果是试图用后期的技术把问题遮盖一下，多少也显示了某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你们觉得只要形式上敷衍过去就可以，也不想承担为了合规补拍的成本。事实上呢，综艺节目类似的争议啊真的不少。比如此前呢，有综艺节目疑似采摘国家二级珍稀植物雪莲花，引发了轩然大波。还有综艺节目把片场放到了博物馆，艺人呢在喧闹打斗奔跑，也曾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些综艺节目在追求节目效果、拍摄效率和话题热度的过程当中，时常呢会忽视本应该坚守的规则边界和公共责任。这些综艺节目或许呢只把自己定位为一场娱乐秀，但是节目当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布景、一处细节的处理，都可能向受众传递某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所以必须要认真对待，而不能是松松垮垮。也希望这起风波能再次给行业敲响警钟。除了创意、流量、收视率之外，综艺节目也需要对公众责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对于法律法规要做到更加严格的把控。毕竟节目或许是一场表演，但是安全规范这些严肃的议题容不得半点表演。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这个沈阳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刚才呢有听友反映啊，说908908它这会儿就堵在合肥市南一环和金寨路交口的位置。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呢，不论是高架桥还是地面道路，这个路口现在整体的流量非常大。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7: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6: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7: 好，再来关注的是天天热搜。那近日呢，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的实施方案，新增了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
4: 那么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以及洗碗机等5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7: 没错，如果说您之前的时候家里边有说像是购买这个洗地扫地机器人，还有包括呢像是洗地机啊，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也购买了这个洗地机，相当于是一个可以移动的
4: 水洗，
7: 对，电子拖把，对吧？
4: 对，
7: 你也可以呢去咨询一下这个商家，对吧？你看这个现在呢有这个15%的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那么除此之外啊，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这里面包括了像是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那么也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那么该类产品呢，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那每件补贴呢是不超过2000元。
4: 那么上述6类的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的产品啊，都需要具有统一国标的商品条码，其中呢有效能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1级能效或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应该为依法依规注册的2类医疗器械产品。
7: 那么个人消费者呢，是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适用的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就可以享受到立购立减的补贴。那每月的这个补贴资金啊，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这次发布的6大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也是对此前发布的以旧换新国补的扩围啊。
7: 那么是因为啊，在1月23号的时候，安徽省商务厅等9部门呢是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实施细则，以及2026年安徽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的实施细则。那么这一次啊，相当于是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之上，又多了6类的产品进行了扩围，
4: 扩大了范围啊。
7: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条。那么近期啊，有不少的这个学生啊就说了，可能他们在上自习听力的时候啊，这是在山东聊城市的第一实验学校，一场模拟的高考英语听力结束完了以后，这广播里边啊没有这个高考的题目，那么意外传来的是一段熟悉的这个声音，这是高3年级任课老师们他们在临考之前精心录制送给孩子们的祝福。这孩子们因为刚才啊在进行模拟考试嘛，对吧，一开始听着对，一开始是懵的，然后呢听着听着笑了，然后
4: 笑着
7: 对，
4: 哭了。
7: 我们一起再来听听看呢，这段非常特殊的这个高考模拟听力的内容。
8: 同学们好，我是高三语文刘欣老师。时光终于走到了2026年的六月，纸页终章，不是句点。愿你的生命永远被文字滋养，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坚持到今天，你已经是最棒的。愿你们3年伏案积累的文字与思考，都化作考场上从容的底气。静待大家金榜题名，祝同学们一生顺遂，不负自己。
9: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数学组王老师。数学教会我们的不只是解题步骤，更是冷静思考、直面难关的勇气。愿你在考场上思路清晰，计算精准，落笔结对，前程璀璨。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10: 亲爱的同学们，10年耕耘，今朝亮剑。愿大家以英语为艺，借笔墨赴考场，提笔从容自信，可笔如愿以偿。那些日夜反复背过的单词，逐句吃透的语法，全都沉淀成你奔赴考场的十足底气。高三全体英语组祝大家考场上发挥如常，高考加油，前路坦荡，未来闪闪发光。
11: 同学们好，我是物理组常老师。距离高考仅剩6天，此刻的你或许紧张，或许疲惫，但请相信，所有的坚持终将闪光。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青春最用力的一次绽放。你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流过的汗，都会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化作战士收刀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1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化学组邢老师。最后6天，希望大家像对待滴定实验一样，找准终点，控制速度。高考场上请保持那份平稳心态，把会做的都做对，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老师等你们凯旋。
13: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三生物组刘老师。稳心稳神稳思想，稳字当头等于稳赢。同学们稳住，高考必胜，加油。
14: 同学们，你现在会的已经足够了，不管你什么选科组合，只要听到政治老师祝福语的，都能超常发挥。
15: 嘿，同学们，我是高三历史组赵老师。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不要紧张，放平心态，我相信你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会繁华遍地。6一儿童节，我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是快乐的小朋友，当然你也要做勇敢的大人，直面高考，加油加油。
16: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地理组司老师。今天是高考倒计时6天，愿你们像季风一样执着，终抵理想，像山脉一样坚定，无惧挑战，像暖流一样温暖，铭记青春，像星辰一样璀璨，未来可期。高考加油，愿你们在人生的地图上标记属于自己的辉煌坐标。
7: 那么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是在6月1号当天，山东聊城实验学校高三的学子们在模拟听力结束之后，老师们给他们送上了这个特别的祝福啊，
4: 可以说是一种惊喜啊。
7: 对，可能听了以后，当时觉得，还老师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用心啊。
4: 对，这个祝福真挚，充满温暖与爱啊，也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网友哈、啊嗯。有很多网友就是在网络上说，想起了自己高考的时候，真的太令人感动了。
7: 对，还有人说啊，说呢，你看这样的老师真的是太暖心了，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老师的关怀也让孩子们泪目啊。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有超常的发挥，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当中呢金榜题名，能够心想事成，
4: 加油。
7: 好，时间是晚间的18点55分，以上是今天晚上的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前锋时段，欢迎在稍后呢继续收听由我们的同事红杰所带来的后锋时段，我们稍后见。

0: 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6: 4008-0000000。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尖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2: 来了，亲爱的，
2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今天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今年1到5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更值得期待的是，东区国际货站项目正加快建设，计划年底验收并投运，届时将大幅提升机场国际货运承载能力，为物畅其流再添新动能。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2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2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曲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

0: 洪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澄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墩枢纽至桐城兰枢纽路段封闭施工，各自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转弯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在高架桥方面呢，此刻仍然需要您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尤其向东西单上口到西二环以及在五里墩下口附近仍有部分缓停的车辆，和东环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往北在五里墩的下口，新站路高架在北端下口附近仍有部分的积压缓行，然后西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长辉南路到新安江路之间仍有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已经进入僵化。一环路段当中，南一环由西往东安一北门到金村桥上口还有部分的排队车辆，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道路当中呢，这个西二环南往北方向长江路下穿和南二环由西往东民国路路段还有少许的积压，除此以外城区的主干路段快速路段都已经基本恢复了畅通，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欢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7: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正好刚戴上，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6: 哇，好美啊！
7: 嘘，不要讲话。
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7: 谢谢你。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畅通2026的后逢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三的晚间哈，这个洪杰在晚间的19:10到20:10一直陪伴各位哈。路面上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好，这一进入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马上就要高考了。这高考啊是越来越近了。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好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好当中，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好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哈。现在来说一说是即将开启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动态。在这个6月12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虽然说我们嘴巴上说着好像这届世界杯我们关心的比较少一点哈，但是临近世界杯哈，作为不管真球迷伪球迷啊，这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这激动的。特别是国际足联刚刚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4年1次踢六次啊！这职业生涯这是多长啊？这叫最长的河流，这一下子有好几条啊！本届世界杯呢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场次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大幅增加至104场。虽然说我们就说啊，这个场次多了，肯定有的场次可能没那么好看，但是国际足联也说了哈，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此外呢，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当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球员相差超过了25岁。赛事揭幕时，总计有22人还未满20岁，7人的年龄为40岁及以上。这年龄跨度确实也不小啊。其实近期呢，美加墨世界杯各队的名单是陆续公布，各种争议啊，各种讨论也随之而来。有人因为状态不佳落选，有人凭借着领袖气质搭上了末班车，还有一些让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的选择，好像一份26人的花名册啊，看起来26个人，但是考验的是主教练的无尽的智慧啊。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各队的球员人数的上限从23人扩展至26人，名额确实多了，但是你说带谁或者不带谁的问题上，讨论声并没有因此减少。咱们往往会基于客观的数据对名单评头论足，有的球迷啊，甚至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情感对主教练进行深讨，因为确实谁都希望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能登顶啊，能登上世界杯决赛圈的大舞台，对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吴磊也能踢世界杯决赛圈，对不对？但可以明确的是，最具战斗力的球队啊，从来都不只是球员纸面个人能力的简单堆砌。所以说在这个选人的上，除了技战术层面，球员的性格、更衣室的平衡，或者一些 不大为人这个所知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主教练的最终拍板。当然了，你说这个拍板到底对或不对，这自然是只有在比赛当中踢了才能知道啊。你比如说巴西队公布的参赛名单当中备受瞩目的内马尔入选，这个长时间围绕在主帅安切洛蒂身边的问题有了答案。当然了，也有球迷就认为说内马尔这个不能说在国家队久处战阵吧，这几年都是久处战阵啊，而且自身状态与巅峰时期相差甚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名单扩充至26人之后啊，现在的很多主教练有了更多的可以做出非技术选择的弹性空间。这什么意思呢？就卡塔尔世界杯上的巴西队时任主教练蒂特就带上了已经当时年满39岁啊，远离主流事业的阿尔维斯。蒂特当时也承认啊，更看重阿尔维斯的场下作用，包括这次日本男足啊，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招入了年近不惑的长友佑都，长友佑都甚至在整个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里面都没有出场记录，就招他可能并不是希望他们在场上能踢怎么样的，更多的可能是在比赛的这个赛前赛后，还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说有球员有骄傲的时候，让他们出来说两句哈，发挥一些这个老将的作用。所以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征召内马尔了哈。内马尔在这支巴西队里带头作用是一方面，近期在巴西国内联赛里的状态也回暖，他的组织串联能力也是很多锋线球员不具备的，并非不能一战啊。从内马尔入选之后巴西国内的积极反响来看，这显然为巴西队这个备战啊创造了一个较为轻松的舆论环境。但是呢，内马尔最近出现的伤情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而围绕巴西大名单的另一个问题呢，是佩德罗的落选。这位切尔西前锋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发挥很出色，参与进球数超过了绝大部分竞争者。有媒体表示呢，从技术特点来说啊，佩德罗在这支桑巴军团并非绝不可替代，而且他在国家队8场比赛里0球0助攻的表现也着实拉低了他在安切洛蒂心中的顺位。但即便如此解释啊，还有很多球迷还是为状态正佳的佩德罗落选感到遗憾，因为毕竟世界杯是4年一届，错过这一次，4年之后还有没有这个状态，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而且还有没有入选的可能性就不知道了啊。而在大赛当中经常引发话题的英格兰队啊，这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体育红姐体育同行们啊最喜欢的队伍啊，因为他的话题特别多啊，英格兰队的球场上的表现，球场外的表现，太太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话题啊。他们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又有一些大新闻，比如说主教练图赫尔弃用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等大牌球星，外界普遍以状态为由解读多名球星的入选，但是出行有限的斯通斯顺利入选也是进一步放大了舆论的质疑。戏剧性的是呢，在图赫尔公布名单之前，英国媒体就已经将名单透露的七七八八，曼联的后卫马奎尔也是先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落选感言，他的家人更是有过激的言论。有人指出啊，马奎尔的做法打破了这个名单正式公布前保持沉默的这个不成文规定啊，可能图赫尔都会说一句拙劣的马奎哈、但是怎么说呢，这个4年一届啊，不能参加，你说心里气不气哈、但是如果有球员因伤退出世界杯，马奎尔此举也可能会断送自己递补的机会。另外呢，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找问题也是几乎所有强队要面对的，因为毕竟关注度高嘛。比如说葡萄牙队放弃了热刺保级的关键功臣帕利尼亚，皇马的球员集体缺席了西班牙人的大名单，西班牙队大名单没有皇马，没有一名皇马球员啊。法国队虽然没有太大牌的落选，但是被吐槽只有5人组成的中场太过于这个单飘了。另外呢，赛场之外个人的心态与团队的适配度同样成为了左右名单的变量。比如说瑞典队的大名单并没有巴萨球员巴尔德吉的名字，瑞典媒体就透露啊，在球队通过附加赛晋级世界杯之后，在关键比赛中没有出场的巴尔德吉表达了愤怒，并有令人难以接受的举止行为，这让他被认为是这更衣室的不稳定因素啊。你看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灌篮高手，就是说樱木花道就不稳定因素啊，但是他那个变量啊是可能会把这个比赛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你老在这个后边发脾气啊，这个可能就是最终的考量当中就没有选他了，放弃了这名技术出色的小将，技术出色但是性格上呢可能和这一届世界杯不太匹配啊。由此可见呢，诸多选择的背后啊是球队在竞争和团队之间做出的平衡 与取舍。面对争议的用人选择，当主帅在赛前总能够找到理由啊，自圆其说，敢于放弃招牌球员，也体现了主教练的魄力。但是我们这比赛啊，他就是以前有一个电影是王家卫拍的那个《一代宗师》里边的那个梁朝伟演的叶问怎么说的功夫啊，其实很简单，一横一竖啊，这赢的这个站着，输的躺下啊，这个比赛其实也是这样的。一旦球队，尤其是夺冠热门球队，战绩未达预期，你比如小组赛出局了啊，爆冷被什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给踢输了啊，这些选择大概率也会被主教练、被外界秋后算账的一个焦点啊。好，说完了这样的一个名单啊，其实我们还是很关注，这哪些时间更适合我们？因为北美与咱们这边时差12个小时左右啊，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时间呢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这个时间啊，这真的是，不能说比较不好吧，就简直是太次了啊！这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上午9点我觉得还行啊，这大伙儿上班间隙啊能看一看，早上6点也还行。啊，3、4点的时候就有点难受，你说是睡呢还是不睡呢？你比如说6月12号的3点，墨西哥面对南非是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2号啊，这红姐也是看了一下，这周五，也还行吧。6月17号的9点呢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首秀。6月18号的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 ，C 罗首秀。1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啊。7月20号3点呢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本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是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的黄昏”。不过，想一想4年之前啊，当时说到梅西、C 罗的时候，我们就说“诸神的黄昏”哈，这个黄昏又延迟了，这个黄昏比较长，4年之后又是他们。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医疗这么发达的时候，4年之后会不会他们还会？第7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真的是不知道啊。当然了，还有世界杯当中，这姆巴佩依然是最近的一个特别大的热点，因为最近不是大巴黎夺得了冠军嘛啊，这个所以很多网友就是出了一道题目，什么题目呢？已知姆巴佩在近5年是在皇马和大巴黎待了5年啊，这作为争夺欧冠最有实力的球员，已知这5年皇马拿了3座欧冠奖杯，大巴黎拿了2座欧冠奖杯，请问姆巴佩拿了几座欧冠奖杯？这个数学题姆巴佩做的真得吐血啊！而对于世界杯呢，有新的段子出现了哈，说有球迷就调侃，如果在世界杯上表现得不好，那么他可能俱乐部、国家队两手空空；如果在世界杯上表现出色，他将帮助登贝莱赢得他的2个金球奖和世界杯。这母总听了又是一口老血喷出啊！还有网友是写了什么段子啊？梅罗时代打游戏，诸神黄昏我发力，欧冠金球腰间计啊，实乃足坛司马懿。哎，但不管怎么说，其实能登陆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对于球员来说，那真的是莫大的荣耀啊，对吧？你就像咱们这次有几名中国的裁判啊，登陆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呢，一方面有点振奋吧，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聊以自慰，觉得还不错啊，有我们的这个身影登陆啊，也期待下一届啊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能真正的啊，这48支球队对吧？未来不知道多少支球队能真正的看到属于咱们的身影登陆，对吧？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22度，其他地区呢是22-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36度，江淮之间33-35度，江南32-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38，空气质量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各位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呢，正值皖北地区麦子抢收时节啊，在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一场关于粮食丰收与温情服务的双向奔赴再次上演。自2021年起，官屯乡啊已经连续第6年敞开乡政府大院，打造麦客之家，为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啊提供免费食宿、停车及后勤保障。这一暖心举措不仅解决了外地农机手吃住难、找活难的痛点，更通过高效的组织调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在一周内完成抢收，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的基层治理转变。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就来到颍上县官屯乡，去现场看看乡政府、当地群众和麦客之间互相奔赴的暖心故事。

0: 好的，主任，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乙上县关屯乡董尹村。那么此时此刻呢，正是我们麦收的季节。那么今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我们看到是艳阳高照啊，气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往日来相比来说的话，有点高，但是还是有一点凉风。那么最近几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啊，都是以晴天为主。那么现在我们到达了董尹村，那么当地的很多村民啊，此时此刻正在这里收今年的麦子。那么站在我旁边呢，是咱们村支部书记，我们的李晨鑫李书记。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目前就是我们村大概就是种植小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收成就是今年小麦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怎么样了？
1: 今年我们村小麦种植面积是8000多亩，
0: 8000多亩。
1: 现在从种植来讲，今年它是还算风调雨顺，
0: 还算风调雨顺，是吧？
1: 这个麦子的长相，
0: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较往年来讲，又是一个丰收年，应该比去年子的从产量，包括这个小麦的品质，比去年子应该有所提高。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有阴雨，但是从小麦的这个成熟季节来看，没受影响。
0: 嗯，那就是小麦它的好坏，品相好坏是怎么看的呢？就可能很多网友，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不一定知道，就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眼前是有一片小麦的，那是怎么看的？能给咱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小麦，它的米度有那么大，它这个麦子穗子，有，还今年子有那么，就是讲从它的上面的质量。

0: 这比较好，对我们这个收小麦可以有一些好处了。
1: 对，肯定有好处。
0: 嗯。
1: 但是，从这个最近这个几年来讲啊，我们广东乡的群众对于收麦，不急不躁。
0: 嗯。
1: 因为这个广东乡党委政府为这个为群众之所想。感觉到你要搁着往年，我们这个是兴区红区，一到什么下雨啊，或者这个淮河就有泄洪的一种可能，所以讲这个广东乡也就看到这一点，人民就在农机的跨区作业，农机收割上面我们得有保证。
0: 刚才我们的李主任说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边属于这样的一个叫泄洪区，
1: 泄洪区
0: 就是每年如果说雨季的时候呢，它容易涨水，
1: 是的，
0: 容易涨水。但是我另外再提一下，就是我们关屯乡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它三面环水，它位于颍上县的西南角，三面环水。那么在我们的远方，我们刚才路过的地方，我们看到它是有河堤的，对吧？
1: 对。
0: 那一旦这个雨季比较厉害的时候，它容易发水，把这个小麦给淹掉了，对吧？
1: 对，我们就是水大了，我们成那种倒灌，
0: 还
1: 有点那边的水往这里边来。
0: 对，原来
1: 挂着外面的水，就灌到这边来了。
0: 对，就是对这个收小麦造成，就尤其这个季节对收小麦造成了影响，
1: 对，有影响，
0: 对吧？那就是说，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收小麦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这应该说是一个痛点吧，所以说我们当地的，比如说关屯乡的这个党委政府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就引把外地的这个开收割机的这个麦客啊，引到我们乡里面来，是这个意思，
1: 是
0: 这个意思。那他把我们外地的麦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正在收我们的小麦，那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了？
1: 这个应该从我们产的这一块，我就感觉到，前一年一到农忙的时候收小麦的时候，我们是不断的调节民脂纠纷，为什么调节民脂纠纷呢？那时候机器少，群众都急着去抢收，所以说你爱抢收不爱抢收，群众之间又往往产生一种矛盾，但是人家现在非常和谐，急着多有保障，所以说群众你爱不争我爱不抢了，到底这边呀是明细额，还有一个这个从这个不仅仅这个跨区作业这些农机，单凭我们本地的农机，这个价格没有保障，还有一个收割的品质达不到。你看这他们来说，这个收的非常干净，节省非常少，就这样的。但是群众确实真正是从这方面，我给我们村里算了一笔账，从小麦的这个节省上面来讲，你要是这个大机子，它的节省非常少，一亩地有30斤的节省，我们8000多亩地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数字，
0: 对。所以说刚才李书记说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一到雨季的时候容易发水，它属于泄洪区，容易发水，那个洪水它容易倒灌，那么一旦倒灌的时候，这个小麦对这个小麦收成一年的收成基本上就废了，对吧？但是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说的话，一到我们现在处于雨季，应该是抓紧抢收，对吧？赶紧能收尽量把它给收掉。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就刚才李总也说到，现在我们老百姓呢不急了，不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当地党委政府那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个麦客麦客，我们把它引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关屯乡里面来。所以说机器一旦多了，老百姓就不愁了。比如说，为什么按道理说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是？我们很多农户包括种粮大户开始抢收我们今年麦子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麦子基本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完全是可以抢收了。但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话，就是说目前只有一台，前面还有一台，目前就相对于收割的机器不是太多，对吧？按道理说应该很多，那么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不急了，
1: 不急了，
0: 这是什么原因？就我看了吧，这个麦子就放在这边了。
1: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乡政府、党委政府引进这个农机，农机有保障了，所以说他就是想早一点吃一天，他肯定不像以前，马上等着雨来的时候找不着机子，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指的就非常有保障。
0: 嗯，就我看了，未来几天啊，我们颍上县它的这个天气都是以晴朗天气为主。嗯、那么，是不是我这么能理解？就是说，我要是种。

0: 粮的，种粮食的，种粮大，或者是我要是农民的话，那比如说我们有过种粮经验的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把稻子或者麦子收回去之后，我们要晒，晒个最少晒2到3个日，
1: 得晒干，
0: 要晒干。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不急，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把这个我们的这麦子啊挂在这个枝头上，让它晒，让它晾干了之后，我们再收。
1: 这种节省了劳动力，回去以后不要那个很费劲，一遍一遍的去晒。
0: 嗯。
1: 这个马上还等，就是讲明天。估计明天下午再割的话，这个麦子割去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进场了。
0: 嗯，这样最少
1: 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去晒了，晾晒了。
0: 因为我们晒，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收割机回去，收割了回去之后，如果说发现这个麦子它里面含水量过高的情况下呢，它要经过在家里面那个稻场要晒，要晾晒2天还3天，对吧？要把它晒。晒的话，你晚上你要不堆起来，或者早上晚上夜里面下雨的话，你还把它收起来。
1: 嗯。
0: 一收一弄是比较麻烦，
1: 比较累的。
0: 如果说在田里面它已经晒到了可以储存的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就是收割机，我们看一下收割机在那边收，收完之后，那么直接入袋子或者入库，那就不需要再晒了，
1: 不需要晒了，
0: 就省了很多事情了。
1: 是是是是。
0: 那么这前提条件呢，就是说我们收割机能得到保障。比如说我们说明天或者后天有雨的话，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眼前这么多麦子，能不能在一天之内或者半天之内把它收完了？
1: 我们采来的计划也就是讲是5到6天全部结束。
0: 全部结束
1: 啊。真正的收麦，我们今天车站昨天下午开始的。
0: 嗯。
1: 我们就是5天之内是有保证的。
0: 5天之内能不能全部收掉？
1: 能收掉。
0: 嗯。就要。
1: 但是这个5天之内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
0: 嗯。所以说今年就是麦子的品相长得好，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天气也比较好，所以说今年这个整体的话，天时地利，包括我们的人和都比较好，
1: 嗯，
0: 对吧？这个这个农机到了家门口，随时能收，对吧？也不担心下雨，收完了之后还省心，立马回去就能把它给装起来入库了，对吧？
1: 对，
0: 能卖的卖，能入库的入库，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正在收割的，是不是我们外地，我们这个当地党委政府把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个收割机请到我们观天乡来了？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外面的机器。
0: 这是外，这是哪个地方的机器了？
1: 这个我没问，可能是淮北的吧。
0: 淮北的啊。嗯。像这样的一个机器，它这个收的效率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效率，你像他们一个小时应该收个10-12亩地应该好收。
0: 嗯。
1: 一天换了100多亩地。
0: 嗯。
1: 等于咱收那个了，如果超很了，群众的收买的积极性不高。
0: 嗯。
1: 嗯，所以讲那一天100多亩地、200亩地好干。
0: 一天1-2百亩地。
1: 嗯。
0: 嗯。那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从外地到了我们关屯乡，到了我们董颖，我们村里面，可给他提供一些之前的对接，来了之后可给他提供一些便利了。
1: 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关屯乡党委政府都给他考虑了，包括他的吃住，甚至于这个洗衣服，做饭是食堂给他烧的好的，这个给他们的洗澡间，都弄的好的，空调房都给他把关屯乡把几个办公室，都已经腾出来给他们做了，
0: 就解决他们后顾之忧。
1: 后顾之忧没有，那么就是反正他们自己心意的
0: 来了，就安心收麦子，
1: 收麦子，
0: 正在我们的董颖村收我们今年的小麦。我们每年有没有比如说每年都来的这样的一个外地的收割机了？
1: 我们这种就是讲我们这个人民农业跨局收割作业这一块有好几年了，应该占了6-7年。
0: 6-7年了
1: 啊。
0: 就他们有一波人，就是说是外地人，他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要到这个到我们关屯过来。
1: 对，都到这个收麦季，他们主动就来了。
0: 就他们也已经熟悉了。
1: 熟悉了，还有一个，还就是感觉到关屯乡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这个后顾解决得很稳定。他们有什么别的想法，就包括我都跟他们谈过。你看到外边别的地方的时候，甚至于在收割的时候，跟群众都有点。就是感觉收割费呀，还有这个别的好多情况，都有。

0: 苦脚，当然根本就没有。
1: 我们老百姓对他们，就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就是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相对来说也比较
0: 也好，
1: 对吧？就能配合他们，尽量给他们能给他们提供方便，尽量提供方便，是吧？
0: 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不好，你要来了把你们庄稼割得好的，要是割到前一年，你盼也盼不到呀。
1: 前几年喊也喊不过来，是吧？他们和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可以有一些故事啊，让我们李明作为村干部的话，可以有一些故事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了。就比如说，能不能给咱们举个例子？
0: 你像这个去年的来一个收割机，他割的那些地，就他约那些地，约那些地，这个。群众就讲了，我这个他约的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亩八亩地。群众讲我这不是一亩八，我这咱亩三分地，你少约半亩地。但是半亩地谈好钱，我给你那个收割机，他是坚决不要。
1: 就是群众主动把自己的地给他报高一点。
0: 他群众的地他自己应该是不是真实的，但是讲在这个钱上面，他双方就是讲他一个给的。这个农地头他都不要，反正我约的一亩八，你给我一亩八，反正这个农民就讲了，我这个地不是一亩八，
1: 我是两亩三，
0: 两亩三，
1: 这是差了半亩，半亩的话是也是大几十块钱，
0: 对，群众把钱给了他不要，
1: 他不要，
0: 对，
1: 这就比较让人就是觉得让人来的也安心，咱们老百姓当地老百姓也比较朴实，淳厚，对吧？
0: 是，
1: 真的是待他如客人一样，
0: 对
1: 吧？就来的也暖心，所以说就是他们每年他都会过来。就是跟我们那个帮我们来收麦子，
0: 对，他们有季节性的，到时候他们到这个季节他就来了，
1: 大概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到了我们村里面来常规的话，外来的每年大概有多少台机器？
0: 我们村来的正常的去掉我们本地的农机，像这个大型农机具应该每一年上至十台左右，
1: 十台左右，这十台机器就基本上解决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收割的这个压力。
0: 是，对，
1: 像我们正常这样的一个麦子收了回去之后，比如说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储存了，还是直接给它卖掉？对于我们农户来说，
0: 这个没有统一要求，
1: 没有统一要求。
0: 对，品种有的呢，他种的地多，他感觉背过来那里还有个没有两张的储存，
1: 是吧？
0: 他两到三年以后他就卖了，还有一部分他少的他就把它储存起来了，这个没有统一要求，
1: 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种粮大户的话，我了解到你也是种粮户，对吧？
0: 对，我也是。
1: 种粮大户的话，那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农机，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下，制定了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把农机引过来，对于我们大户，解决他这个收割粮食的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可有一些很好的积极的促进的这个作用了。
0: 这肯定有啊。
1: 你是今年是种了多少亩？比如说你的大概是多长时间能把你的我们的这个麦子给收完？
0: 我种了100多亩地，
1: 100多亩地，
0: 一百多亩地，
1: 也还好，也不是太多，
0: 不是太多。一天
1: 就收完了，就省了一下以前呢，到处找或者自己弄。
0: 是啊，以前你时间上是没有保障的啊，只能讲给他排队，接着到哪里你搁到哪里。那个时间是没有保障的，甚至于。这个遇到雨季你都避免不了的。你看这个今年的农机多，这今年农机多，这个基本上是不会这个让小麦再出现这个雨季收不上来的这种情况，一年再一年都没有。
1: 我看就是说现在收的是你家的麦子，还村里面其他人的麦子？
0: 这是其他的。对，
1: 但是做我们村干部，我看你包括你的同事也在这边，那我们在这边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做好服务保障，还是做什么？
0: 因为现在不是真正的旺季收麦，所以讲既然外面农机来了，我们要给他做好服务，就是讲这块地收过以后，下块地是谁的，接着给他联系，他们是找不到下块地是谁的，他们联系不上。
1: 你们还这样干的是吧？
0: 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开始不这样，买的不算太熟，回家还比较凉快啊。就是这块地割过以后，马上下块地割哪，他们这个产粮的，甚至于这个保险的，就直接给。

0: 连下一步了，现在干完干下一步，这点队长叫他们一过来。
1: 那咱们种粮户都不要操心了，他收你负责对接。
0: 对对，
1: 你是看到这块地能收了，你就说你打电话给这个种粮户，或者给农民你跟他讲，给村民你跟他讲，你说你马上要收你家的米，能不能收，能收我把你收掉。
0: 是的是的是的，跟南翔的几队就砍来了，你看马这到我那边几队就过来了。
1: 那他这个那种粮户把三轮车开过来，推过来，直接把这个你把这个麦子给收走不就行了吗？
0: 嗯，对呀、啊，
1: 就这么简单是吧？
0: 真的，
1: 我们的服务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人性化。
0: 现在人家来的这也不容易
1: 啊，
0: 就俺想着我把他们引进来了，也得俺们这个作为俺们最后也得一个给他做好服务
1: 啊。这是种粮户是吧？
0: 这个是种粮户
1: 啊，这就
0: 是他的
1: 啊，这就是他的，我们来问一问啊，来我们来问一问，来我们来问一问种粮户啊，这是你家的地是吧？
2: 哎，对
1: 啊，你家种了多少亩啊？
2: 种了将近40亩。
1: 这40亩是吧？那你是包了别的地了对吧？
2: 啊，对，包了别的地
1: 啊。那今天就是说他们来帮你们收，你们方便一些了？
2: 方便。
1: 就哪方面方便了？
2: 而且这采粮对俺们都负责的很。
1: 怎么个负责法？
2: 就是把找机子呀，给俺们这个麦子搁上来。
1: 啊，他们这个机子是村里面帮你们找的。
2: 啊，就这
1: 样。你就出个人。
2: 哎，对对。你都采粮给俺们招呼的。
1: 啊，招呼的。那你今天过来是不是村里面打电话讲米啊要收了？
2: 哎，就
1: 收了你就过来。
2: 哎，对对对。
1: 你就过来收，收完之后你喊个车把你家车拖过来，麦子一拉走，
2: 哎，
1: 晚了。
2: 哎，对对对对。
1: 你说这个服务怎么样？
2: 服务好呀。
1: 贴心是吧？
2: 哎，
1: 那以前
2: 哪给这样呗？以前找不到机子了，也叫这样服务好好。
1: 哎呀，我们在有的时候现在看，包括以前的一些照片，包括现在有的地方，这个咱们老百姓到路口去拦，你不能走，你不帮我收了，你不能走，对吧？
2: 哎，对。
1: 那现在你不用操心了，
2: 不要操心了，对。
1: 你就在家等电话就行了。
2: 哎，对对，这干不赚，我们赶明好好的。各家挣着电话就来搁买了。
1: 啊，你家是今天40多亩全部要把它收掉，还是根据
2: 这再收，再收一半。
1: 收一半，还有一半就是
2: 一半明天收
1: 啊，明天收，那现在就是收了回去要不要晒了？
2: 得晒，
1: 还得晒，
2: 不晒割得快，
1: 不晒割得快，那晒几天？两天差不多，
2: 两天差不多了，
1: 两天差不多，两天就把它这个
2: 两天就可以卖了。
1: 卖了
2: 啊，卖掉了，
1: 就把它卖了，就不在家存
2: 啊，
1: 不存，
2: 我存
1: 啊，
2: 就卖了
1: 啊，就卖了，现在你们家的结束了
2: 啊，
1: 好。机子要过来了，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机子过来了。好嘞，我们让一下啊。你们家现在基本上都收完了吧？今天的收完？
3: 暂时还没收完
1: 呢。暂时还没收完。
4: 喂，下面是的。
1: 我们看李主任开始联系下一家了。现在我们这户村民的麦子已经收完了。所以说我们村干部已经贴心到一方面是帮村民找农机，另外一方面呢是要联系村民开始收下一家，一方面呢要及时的保障我们种粮户啊他的麦子能够及时的收得掉，同时呢也要保障我们请进来的我们的收割机，哎，我们的麦克啊他有活干啊，不至于闲在这边。我们这边可以说让我很惊讶的地方在于什么？他这个服务已经到了很贴心的这个地步了，保姆式服务。这个种粮户的村民在家你都不用管，你在家里面待着，然后我的村干部了，哎，就会打电话给你家，到你家了，你赶紧来，哎，我开始收你家的麦子了。刚才我们看这位大哥，哎，他家的麦子今天的麦子基本上40亩，哎，已经收了一半了，收了20亩，明天开始收剩下的。那接下来刚才我们看我们的李主任，开始联系收下一家，看下一家收哪家的麦子。现场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常规理解应该是收麦子的现场，那只有麦克，也就是我们收割机的机主、收割机和我们的村民或者是种粮户在现场。但是在我们影像线观屯乡，我们看到比较暖心的场面，就是在现场的村干部反而比村民比自家的村民要多。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名村干部，包括李主任在内，总共两名村干部在这边，在这边协调，带着红绿章在这边协调。他们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一方面，让收割机那么有秩序的收割。

0: 成熟的麦子。那么另外一方面，比如说这一户的麦子收完了，下一块田的时候，我们的村干部就开始打电话说，张三或者李四，老张或者老李，你过来，下面到你家田了，要开始收你家麦子了。那么作为种粮户或者作为这个村民，那他不需要任何操心的地方，那他直接在家里面等电话就可以了。等麦子收完之后，把自己家的这样的一个小车子开过来，或者是看就这样的车子，然后把麦子这样的驮走就可以了。今天天气温度相对来说，外面还是有一点温度有点高的，大概不到30度，但是就有点闷，所以说这个天气正是晒麦子的好时候。那么最近几天我们影像进去都是没有雨的，那么很多，虽然说现在两个方面，虽然说现在是收麦子的季节，很多村民不着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采取了这样的一系列暖心的政策，把外地的麦客引到了我们的关屯乡，帮我们的村民开始收麦子。所以说如果说天气一旦有变，我们的村民也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收割机在等着帮他们收麦子，半天之内就能把需要收的麦子给他收掉。那么与此同时，那么很多村民也不着急的原因，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未来的几天的天气比较晴朗，那么正常情况下麦子收回去，比如说现在收的麦子回去之后呢，那它需要进行一定的晾晒，最少是晒个两天，那个麦子才能入仓入库，才能出售。那么如果说在不着急的有机械保障的前提下，让麦子在麦穗之间多晒个2到3天，那么等麦子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储存的干湿程度之后，那么再进行收割呢，不需要再进行晾晒了。我们看到这位大哥，他家的麦子收完了，开着自己的车，把麦子驮回去就可以了。那么下面收的应该是另外一家的麦子。好，我们开始把车驮走了。好，我们让一下，这就回去了。跟他说搞慢一点。好，我们现在收到了另外一块田，那么麦子正在收的过程当中，现场我们的村干部也是在现场盯着，他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谁家的麦子熟了，能收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们的村民或者种粮户，跟他们说，下面轮到你家收麦子了，你过来把车开过来，收好了之后，就像刚才那位大哥一样，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农机车，把我们的这个收好的这个麦粒把它驮走了。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村干部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李主任也打电话，跟下一个村民或种粮户讲，下面开始收你家的麦子了。那等会儿，他们也会过来，那么接着，收这边的这个麦子。那么，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收麦子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时机。
1: 好的，李寻金，丰收了，麦子金黄，乡亲们笑了啊，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开心。我想乡亲们之所以高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丰收了，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人来帮他们收麦子，他们心里踏实呀。采访中的那个小细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麦客来收割完呢，说是一亩多，可是群众说了，我的田不止一亩多，是2亩多，我得多给你钱，不能让你吃亏。就这么一个细节，就能证明当地的群众是多么的朴实憨厚啊！在这样的地方干活，麦克自然也就干得舒心踏实开心了。现在是晚上的8:09，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的方式直播。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别走开。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

0: 带，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5: 妈，
4: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3: 乐购908，
14: 严选好物惠万家。
13: 乐购908
15: Number One，
14: 好物推荐。
16: Listen，
1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 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5: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3: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5: 嗯，宝贝真棒。
13: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乐购九零八，
13: 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4: Number One，
13: 好物推荐。
1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已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

0: 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9: 爸爸，救命啊。
1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Listen，耶。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

0: 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 辉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7: 王世昌看到自己的母校破烂不堪，孩子们在残墙漏顶的教室中读书，不由得潸然泪下，暗暗发誓，决定要重修母校，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县领导看王世昌决心那么大，也半信半疑。王老啊，如果真的能够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那真是功德无量啊。不过也很难呐。怎么，他不太相信重建学校那么轻松事儿啊？那需要钱呐，不是一万两万，估计得好几十万。上哪弄去？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县领导心里这么想的，嘴上不能说，只得敷衍。王世昌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一番话，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所以王世昌不再说什么，话题一转，又问县领导：“38年鬼子到我们常庄扫荡，一下子屠杀了200多乡亲，而且咱们这一代为了抗战而牺牲的烈士，据我知道有40多位，不知道他们的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祭奠一下。”这县领导一听，苦笑了一下：“王老，咱们这个穷县哪来的什么纪念馆呢？没有啊，那纪念碑总该有吧？”王老，实不相瞒，纪念碑也没有啊。那你们举办纪念活动，让孩子们怎么缅怀革命先烈呢？哦，烈士陵园倒是有，每年清明节孩子们都会去那儿祭奠革命先烈。哦，那有这40个烈士和200名乡亲们的纪念碑吗？也没有。我知道了，不能让烈士们没有纪念碑呀，要给他们立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他们。哎，是，应该。这位领导嘴里是这么说，心里也有点不太高兴，心说这老太太老革命，这是有点挑啊。我也知道应该立纪念碑，可是是那么好立的吗？需要钱呢，上哪儿弄钱呢？他没太往心里去。这个人没往心里去，可成了王世昌的心病了。这下好，参加了一次老家的纪念活动，心里落下2个疙瘩，堵在心里难受啊，一直难受了一路，难受到了北京，叫的老伴儿刘月生将军就把此次所见所想跟老伴儿刘月生说了。我呀，想好了，我一定把家乡这2件事给解决了，一件就是给孩子们重建学校，第二件就是给40多名烈士和200多乡亲树碑立传。不解决这2件事，可以说我死不瞑目。刘月生说：“老伴儿，别这么说。那你同意我的想法不？”“咋不同意呢？你说的对，我举双手支持。但是……”“哎，你怎么但是呢？我就怕你这个。”“不是，我说实在的，人家县领导说的也对，建校立。”

0: 一杯都需要钱呢，而且需要大钱呢。王世昌说，咱们有积蓄啊，把那些钱都拿出来都捐了，咱要它干什么？咱们平时有吃有喝，钱对咱没用，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1: 可以啊，我们把所有钱捐出去都可以。这房子不是我个人的，要是我的，我就把它卖喽。但是也不够啊，困难得很呐。
0: 老刘，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你不是常教育儿女吗？你说无论为国为民做什么，无论多苦多难多曲折，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都算不了什么，自己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儿，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哎呀，是我说的，我没说不支持你做事情啊，我是说咱们没那么多钱。
0: 没钱？我在顺平把话撂那儿了，我说大不了我卖肾换钱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1: 你看说气话了不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卖肾呢？多大年纪谁要你的肾呢？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那依你有什么方法呀？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这事儿咱一家做不起来，得联系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来做就好办了。
0: 对呀，我负责跑这事儿，四下筹款，学和尚化缘，怎么我也得把这所学校一座纪念碑给画来。
1: 你这把年纪能行吗？吃得消吗？
0: 试试看呗。
1: 这样吧，我看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咱先把纪念碑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和学校相比毕竟是小头。
0: 嗯，你说对，咱先解决纪念碑。
2: 就这样，刘月生、王世昌夫妻就开始行动了，积极动员在各地工作的同乡战友为立碑捐款，专门跑到家乡游说乡亲们立碑的意义。乡亲们也被老夫妻二人的精神而感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两位老人多方奔走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县里很支持，也就仅仅过了一年，在1988年的6月，纪念碑落成，巍然耸立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长庄村头。原中顾委常委萧克上将特意为纪念碑提了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11个大字。您看，这就叫事在人为。看起来这事儿这么不可能，那么不可能，这么困难，那么困难。那你是没有认真去办，真的走下去就会迎来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呐。碑立起来了。王世昌专门去检查一下，挨个的对照烈士的名字，对照对照，怎么了？发现碑上缺少两位烈士的名字。王世昌立刻找来村干部问，怎么回事啊？碑上少俩烈士的名字啊。他这么一问，村干部说了，王老，对这两个人我们也研究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烈士啊，所以什么呢？
0: 王世昌一听这话，当时有点急了，怎么不是烈士啊？他们我就认识，死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怎么到现在不是烈士了呢？
1: 哎呀，王老，您别着急，也许他们的确是烈士，但是时间太长了，
0: 又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你老说您认识他们，
1: 但是说句话您可别生气呀，那个时候你还小呢，还没入党呢，不能算证人。如果说他们有战友有证人一作证，这事儿就好办了，我们也不能随便在无凭无证的情况下 把他们定为烈士，我们也是对工作负责嘛。
2: 哎，怎么没有人证啊？您看这，哎呀，
1: 王老，他没有能出来作证啊。
2: 王世昌说，好好，我也不在这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说没人证吗？我给你们找去，我还非得证明一下，这两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牺牲的烈士。他们牺牲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可我还在呀，活下来的人要替他们说话。
1: 说完，老太太一跺脚走了。干嘛去啊？寻找证人去了。
2: 这可难喽，一点也不比那集结号电影中那谷子地容易。您想啊，50多年过去，跟烈士的战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死的死，亡的亡，没死的分配到祖国各地工作。为了寻访这些人，为了不让烈士蒙冤，王世昌自费赴西安，跑徐州，奔天津，走保定，什么呼和浩特、唐县等等，转了小半拉中国，历时2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找到相关证人，写出详实证明材料。王世昌拿着材料再次找到村干部，村干部一看没话说了，彻底感动了，马上为两位烈士补办了正式手续，两位烈士的名字终于刻上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书中暗表，就为烈士立碑的事儿，刘月生夫妻不止做了这一次啊。2006年11月，刘月生回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出资2万元，在家乡政府支持下，就为3位红军烈士立碑建亭。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顺平县的纪念碑立起来了，王世昌回到了北京，往家里一坐，哎呀，刚刚有点欣慰的心情又揪揪起来了。怎么还有件事儿没办呢？重建学校的事儿还没着落呢。相比建纪念碑而言，建学校的事情，无论从意义上、从困难程度上、从资金上，都大得多得多。老两口啊，粗略的一算账，就这所学校没有50万，甭想动工。再看看自己建纪念碑吧，积蓄快花光了。当时两位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只有1000多元，自己投钱建学校几乎不可能。哎呦，这怎么办呢？老两口为此事可犯了愁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两个人坐那里发呆。50多万呢，这可不是能从平常饭菜中省下来的，那也来不及攒呢，怎么办呢？哎呀，可真愁死人了。两人正犯愁呢，突然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世昌回过神来，起身去开门，谁呀？滋妞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你呀。在门外站着一个胖老头，大耳朝怀，乐呵呵的，笑眯眯的，手里还拎着礼物。这个人呢，是来看王世昌来了。王老，我来看您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快往里请里请。老刘，子烈来了。刘月生也迎了出来。
3: 哦，子烈来了，快快过来坐。
2: 这位客人谁呀？原来这位就是当年王世昌母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老校长殷锡鹏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叫殷子烈。殷子烈和刘月生、王世昌的关系莫逆，每年都会来看望几回，这一次又来了，老两口热情招待，坐在一起有唠不完的话，没说的
1: 两家交情好，无话不谈，所以说起话来格外的亲切。说着说着，王老一想，对呀，子烈这可是个能耐人呐，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不能说手眼通天吧，哪个方面的朋友也认识不少，尤其基金会老是和那些慈善家打交道，他们能不能帮上我这个忙呢？既然他今天来了，我就不能让他随便走，我得呀敲他一下子。你看这老人家还挺能琢磨，他没藏着没掖着，直接把事情跟殷子烈说了。子烈，我有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帮吧。
4: 哦，
1: 殷子烈一听，哎呀，这事儿还真是个好事儿，也应该帮忙。不过这事儿属于教育口，不能用我们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哎呀，这么着吧，这事儿啊，我算答应下来，一定帮忙化缘。不过用多长时间，能化多少钱，我不敢保证。
2: 嗨，王世昌说，你的能力我太清楚了，只要你答应下来呀，我就放心了。
1: 不过也不能太长时间了啊，最好一年之内，先期款能落实。
2: 得，殷子烈一看，我今天算来接任务来了，好吧，你们就等着吧。
1: 谈了会儿话，殷子烈告辞走了。殷子烈还真能办事儿，首先找到两位港商，共捐款165,000元。王老用这笔钱捐给了家乡顺平县的两所小学。怎么全捐了啊？这些日子，王老又考察了顺平几家小学，发现有几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把这钱给他们了。后来，殷子烈又找到了香港合良合力基金会的继承人梁杰华女士，把情况跟梁女士一说，梁杰华慷慨解囊，捐款58万人民币。58万呐、啊，这第一批建校资金算到位了。有了资金，就开始着手建校。王老四处奔走，一个老太太真不容易呀、啊，跑到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顺平县县领导看到这笔钱都惊呆了，原来还以为老太太说建校建校的是场面话，没往心里去，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想到现在钱真给化来了，把县领导感动坏了，马上办理建校的所有手续。不久，以梁杰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就在顺平县长庄村动工建设了。动工前，王世昌找到了施工队，给施工队立下了规矩，谁也不许给回扣，谁也不许用捐款痴情。这58万是梁女士给孩子们用了，除了用在工程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挪用。定好了规矩，王世昌也不放心，为了保证全部费用都用到学校建设上，他干脆做了工程的总监工，对每一笔开支都严格把关。听说这设计图纸还需要花很多钱，王老找老伴儿刘月生商量，老头子，咱们一辈子没走过后门，我看这一次咱就破个例吧。刘月生问，
5: 你想干什么？
2: 你想啊，咱这什么大院？总参工程兵部队大院，工程兵里边工程师多了，你利用关系拉出来一个工程师，让他们帮忙给设计个学校图纸，不就省钱了吗？
5: 嘿嘿，对。
1: 刘月生一听有理，马上破例走一回后门，请来一位工程师 拉着他专程去了一趟常庄，设计出了学校图纸。有了图纸就开始动工了，王老亲自前线督阵，每次去常庄，王老到六里桥花钱乘坐长途汽车，到那之后住在亲戚家，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要开会了，让学校烧壶水，自己掏出家里带的茶叶给大家斟杯茶。开始见效有一次，有人请了吃300多块钱的饭，这个事儿被王世昌发现了，怎么回事？会计说：“哦，为了工程吃顿饭，不行，不是定好规矩了吗？不能动用公款，这钱我出。”他叫会计把条子抽出来，自己付了钱。学校开工后，困难比预料的多得多。为了省钱，为了买便宜的水泥，王老一趟趟去水泥厂，终于拿到了出厂价。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1分钱，老人拉着县人大主任去附近的村里砖厂说情，为了购买便宜木料，70多岁的王老亲自押车到定州采购定木料，工厂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捡来卖破烂入账。每天王老就盯在工地上，天天在工地上工作12、13个小时，三伏天中午就躺在长凳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饿了和工人一起喝稀粥啃馒头。有个工人问他：“你和我们一块吃，吃得下去吗？”王老说：“抗战当兵那阵儿，这碗汤还得3个人分呢。”就这样，一年下来瘦了30斤。刘月生老人也在家里支持王世昌的行动，每月定期向顺平县学校捐款。就这样，在两位老人坚持努力之下，一年后，一个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了。此后的8年间，计算机教室和高中部也陆续建成。接着，王老继续努力，建成了3栋学生宿舍。两位老人每月还从离休费里拿出1200元，奖励那里学有所成的孩子，而且还捐助了3个失学儿童，1个大学生。可是老人依旧过着清贫生活，一件衣服穿了25年，一双5块钱的鞋补了又补，至今家里还腌着一缸过冬的咸菜。梁杰华希望学校的师生们说：“两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信念的力量，更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深刻内涵。”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话说2007年的2月6日，在中南海一号会议厅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邀请了11个代表，干什么呢？征求意见会。征求什么意见呢？即将在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大学生代表只有一个。这个学生啊，姓徐，名伟，今年22岁。你看他身材消瘦，着装朴素，两只不大的眼睛很有神采，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束。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4年级学生，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徐伟接到通知，就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一连开了几个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这次在会上报告说，我是一名学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接下来徐伟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有压力等问题进行汇报。全国的大学生少说有几百万呢，为什么单请徐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树有根，水有源，这可得从头说起。徐伟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的湖蚌村，家里有4亩地，父母就靠种田养活3个孩子，孩子大了要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可是朴实憨厚的父母很少让他们干活。为什么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孩子们呢，真争气。2002年，家里的两个男孩，也就是徐伟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了大学。好家伙，一家在一年内出了2个大学生，这可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新闻。2个孩子考上大学，特大喜讯呢。可是有学上了不假，家里太穷，哪弄学费去啊？徐伟有主见，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只手拉着母亲说，现在贫困大学生可以贷款，我贷款上学没问题。母亲一听就是一愣，哇，我听说那贷款以后要还的，要是还不上可要做。徐伟笑了，做啥？做大牢啊！还不上贷款，那就不是您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哎呀，家里没。

0: 没钱呢，这怎么办？东凑西凑，凑了100多块钱。徐伟说：“爹娘，这100多块钱足够了，我到学校去打工，不，那叫勤工俭学，能挣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会过得很好。”父亲问：“啥叫勤工俭学？就是自己找点活干呢，自己把吃的挣出来。”哎呀！那不耽误上学吗？耽误不了。再说干活不也是锻炼吗？他都这么说了，父母还能说什么？家里没钱也只能这么办了。徐伟带着100多块钱到了天津，他报考的是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他为什么报考这个学院呢？因为他了解到，我国的信息、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科技实力不强，关键技术还被一些国家垄断，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就应当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您瞧瞧，他不但了解，还制定了奋斗目标。可是你别忘了，他是办了4年国家助学贷款，可是口袋啊就那100多块钱，连吃一个月的饭都不够。说等家里寄钱，别说是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寄钱，不是寄，是往银行卡里打钱，而且打的不少啊，有的一个月都打的上万块，那是大款。孩子有了钱，有的好好读书，也有个别的去泡酒吧、去歌舞厅，还有的进了大学门就有了异性朋友，他们专看大门外的墙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日租房的广告，日租房就成了异性朋友常去的地方。干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明白。对了，在这我还得多说一句，在温总理召开的那次会上，徐伟就日租房的问题也向总理做了汇报。一些个别有钱的孩子这样，可徐伟家不行啊。两个男孩上大学，一个女孩上初中，想寄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给孩子寄呀？还好，徐伟离开父母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他先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买了一张天津市地图，用草板纸写上2个字"家教"，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前边。利用周日、周六休息的时间，到河东、河西、河北3个区转悠，一连2天，没有一个人找他。天要黑了，他正要往回走，嘿，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小伙子，那个孩子家教，你行吗？徐伟答应得很干脆，行。你先等会儿，刚给孩子上学，先告诉我，您是哪路的神仙？神仙？听了这位阿姨说话风趣，徐伟笑了。我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工业大学离我家倒是不远。哎呦，你是从农村来的吧？是，家里挺穷吧？穷，去我家家教你去吗？去，好嘛，是穷去。合着您就会说一个字儿，说话倒是够节约的啊。跟我走吧。他说走就走，徐伟就跟着他。两个人走着走着，他问阿姨：“您贵姓？”徐。巧了，我也姓徐。您住哪儿？他用手一指那儿。你孩子多大了？三。徐伟糊涂了，三什么意思？不明白啊！刚才我问你，你老是回答我一个字儿，你问我可不也得一个字儿吗？徐伟又笑了，阿姨呀，你可真有意思。三哦，孩子3岁，那用不着家教，你把他送幼儿园吧。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徐伟也幽默一把，把徐阿姨逗乐了。他说：“三是3年级，初中3年级就要考高中了。 学习怎么样？班上不是考第三就是考第四。哎呀，真不错，哪儿啊？从后边数。就这位徐阿姨，用天津卫的话说一个字儿，哏儿啊。所以徐伟第三次发笑，嘿嘿，笑什么？小伙子，我可跟你说啊，一个小时15块钱，这是市场价，你干不干？
1: 干。
0: 我可不给你上五险一金。啥叫五险一金呢？哟，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个傻小子。五险呢，就是五种保险，像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哎哎，阿姨啊，我不就是家教吗？哪还用上这些个？嘿嘿，你还当真了？不就找个乐吗？俩说着就到了徐阿姨家。徐伟一看要教的学生是个很俊的男孩，叫浩浩，学习成绩也不像徐阿姨说那么差，上一年级在班上能排前十名，因为贪玩成绩下降，算个中等生。徐阿姨去做饭了，就让浩浩和这位请来的家教老师聊聊。徐伟知道浩浩的物理和英语成绩差，他心里有底了。就在这阵儿，徐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端上了桌子。因为是星期日，徐阿姨休息，炖好了排骨，炒了个肉片儿，又做个西红柿汤，所以很快。饭摆上，徐伟要走，徐阿姨不行，不行，不行，得吃完饭再说，吃完饭还得教课呢。好，我吃，我吃。不过等叔叔回来，等他回来呀、啊，他回来咱们都得饿死了。怎么，叔叔回来很晚？也不能说很晚，也就是个一两年吧。啊，一两年还不晚呢？徐伟听了就是一惊。浩浩说，大哥哥，我爸在法国，他是个外交官。哦，原来如此。见徐阿姨如此真诚，徐伟就在他家吃了饭，吃完饭开始教课。他挣的钱是不多，说句时髦话，可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当天他给浩浩做了近2个小时的辅导，也定好了每次辅导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每次辅导完了，徐阿姨必定留他吃午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徐阿姨给了他400元，他早就算就好了。一共辅导了8次，一次45元，加在一起是360。他能收400吗？忙说，阿姨啊，每次我在这儿都吃饭，我就要300。没等他说完，徐阿姨急了，眉毛都立起来了，胡说，在我这吃饭还给饭钱呢？你拿我这当饭馆了？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你爹你娘就靠种地养活2个大学生。我佩服，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浩浩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在学习上，你给他做了辅导，同时你也给他上了思想上的一课，400多吗？不多，你要少拿1分，以后你就别来了。你走，你现在就走。嚯，徐阿姨是个好人，大好人呐，不但管饭，还多给钱。徐伟很感动，他想，徐阿姨这是在帮我，以后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所以他在宿舍里每次都是他收拾，他去打水，帮助别人收拾衣服，叠好了放在同学的床上。同寝室的学生们都非常感谢他。咱们再说家教，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要知道，徐阿姨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对浩浩辅导的好。浩浩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排到班上的前3名。他还给浩浩做了心理辅导，还真不错，浩浩考上了天津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换人心，8两换半斤，这句话在徐阿姨和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按说浩浩 考上了好中学，他的家教也该停止了，可是没停。徐阿姨每月请他两次，说是辅导啊，可也不能排除是变相的帮助他。此外呢，还让他改善一下生活，那他的收入不是减少了吗？
1: 没有，而且还多了。
0: 怎么呢？徐阿姨有个表妹，表妹有个女儿，今年也是要考高中，就把徐伟介绍给他表妹了。于是每个周六的下午辅导浩浩，每个周日的下午、周三的晚上去王阿姨家辅导王阿姨的女儿李然雪。他给两个孩子辅导，所以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多了。王阿姨和她的男人李叔叔都是几年前下的岗，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收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能给女儿请家教。就这样，给李然雪辅导一个多月。这一天出了一件事儿，这是个周三的晚上，她准时来到李然雪家。王阿姨夫妻俩不在。李然雪也没有往日那个高兴劲儿，皱着眉头，两眼红红的，显然是哭了。徐伟心里一颤，然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爸下午突然昏倒了，我妈吓坏了，叫了救护车，把我爸送进医院了。
0: 啊？叔叔得的什么病？
2: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2: 你来我家，我妈怕你扑空，让我等着你。
0: 哎呀，走，快跟我上医院去。哎，说去就去。徐伟把李然雪拉上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天津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徐伟付了车钱，跑向急诊室，问急诊室一名大夫李然雪的父亲在哪，得的什么病。他真知道哦，他得的心肌梗塞，现在在手术室。谢谢。他拉着李然雪又奔向手术室。这个孩子热心肠啊。到了门口，看见王阿姨在哭呢。阿姨，叔叔怎么样
2: 啊？徐伟呀，哎，你叔叔做了造影，大夫说几处血管都堵塞，放不了支架，只能做搭桥手术。哎呀，这是大手术啊。
0: 李然雪听说搭桥是大手术，哇的一声就哭了。徐伟说别哭，你们等着啊。说完转身噔噔噔噔就跑了。上哪去啊？到了急诊室，先挂一个急诊号，然后坐在一位大夫跟前。可巧这个大夫正是刚才告诉他李叔叔得心肌梗塞的那个人。一看见他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听说你爸爸病重，你紧张不舒服了？
1: 不不不，我没事儿，我是向您来咨询咨询。
0: 搭桥手术有多大的成功系数？手术后得多长时间能恢复？会不会复发呀？啊，大夫说你问这些，嗨，那也不用挂号啊。哎呀，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真够孝顺的。好嘛，大夫以为徐伟是患者的儿子了，徐伟也不做解释，只是认真的听大夫的介绍，都问清楚了，他又跑回急诊室，对王阿姨母女说，你们放心，我都问明白了，搭桥的成功率在98%以上，手术完了，血管畅通了，除了等开刀的伤口愈合，叔叔就是好人一个，没问题。哦，还有，以后叔叔把烟戒掉，注意饮食，逐步锻炼，这种病啊，不会再犯的。王阿姨听了这话，哎呀，这心才放到肚子里，同时特别感激徐伟啊，感情这孩子替他去向大夫咨询去了。哎呦，宝贝儿哎！他一把将徐伟拉到怀里，好孩子，阿姨正没主意呢，谢谢你，谢谢你。 站在一旁的李然雪本来已经不哭了，可一听徐伟所说的话，哇的一声眼泪又流出来了。一切正如徐伟咨询的那样，只用十几天，李叔叔的刀口拆了线，又养了几天就出院了，真像没事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徐伟就继续辅导李然雪了，就是因为徐伟去向大夫咨询这一举动，让李然雪很感动，学习也非常用功，再加上徐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很快过了一个多月，该给家教钱了。王阿姨不像徐阿姨那样总是多给几十，可也一分不少给，就给了480元。徐伟接过钱后，数出一半，把剩下一半又塞到王阿姨的手里，说：“我不要这么多，一半就够了。”
2: 啊？要一半？为什么？
0: 王阿姨，你家开的是小饭馆，挣不多少钱。叔叔做搭脚手术，一下子花了7万多。没等徐伟把话说完，李叔叔急了：“哎，徐伟呀，别说花了7万呢，就是70万、700万，该给多少钱，一分不能少给，不能亏了你呀！拿着拿着，不不不，叔叔阿姨，以后啊，还让我给不给然雪辅导？怎么不让啊？眼看然雪的成绩好多了，你能不来吗？”既然还让我来，这次我就收一半，那一半啊，就当我给叔叔买营养品。你要是不答应，那我以后啊就不来了。
2: 嚯，哎呦，这孩子吃不了的水萝卜你还拿一把，
0: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周三和周日的晚上你得来我家吃饭，你要是不答应啊，你就别来了。
2: 好嘛，这一老一小来个互相将军。
0: 当然了，这徐伟孩子太懂事了，他知道王阿姨家有了难处，徐伟自己本来就很困难，可是他还是少收家教费。有句谚语，送人玫瑰留有余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伟就是靠家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能给父母寄个100元、200元的。那他去当家教，难道就不影响学习吗？
2: 不影响。这么跟你说吧，他不但没影响学习，反而解决了一道他自己非常不解，而且你也会认为很奇怪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还有，他是个农民的孩子，普普通通的学生，为什么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能够接到去中南海开会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

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

0: 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2: 大家好，
13: 智能座驾来相见，
1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6: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受雾天影响， 德上高速寿县安丰塘三绝安丰入口临时封闭，纵阳往淮南方向的车辆从三绝站分流下高速。合肥都市圈环线留港入口临时封闭，临近高速银河板桥双庙集入口临时封闭，寿县方向的车辆从银河站出口分流下高速。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9: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2: 最后的尾单赶紧
14: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9: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2: 怎么是三无产品？
15: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2: 这质量怎么用啊？
9: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8: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9: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一早啊，天气依然是闷热，而且呢天色阴沉。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8号前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9到12号呢全省没有降水。
29: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在6号之前，我省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到32度，局部呢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啊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而到了7号到8号啊，这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届时我省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
16: 具体的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周 五，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9: 而在本周六到本周日，我省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呢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八号到下周一的时候，江北多云天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今天一早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微信听友告诉我们目前西二环的最新通行情况。
16: 这位听友说呢，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靠近望江西路上跨桥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合肥市的西二环靠近望江西路上跨桥的位置，现在最左侧车道呢两车相碰擦，已经堵了有一段距离了，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9: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西二环因为这起事故啊，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长江西路下川桥内，这是由北向南方向。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各个路段通行啊，其实都还是非常的顺畅的。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看到有堵点或者是事故发生，我们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6: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金征程，通江达海，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度。
29: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6: 省内方面，安徽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多了6类产品。
29: 巢湖综合治理交出亮眼答卷。
16: 国际方面，伊朗称打击美军基地等目标，美军称空袭伊朗格什姆岛。
29: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
16: 908锐评论，据媒体报道，此前引发热议的女村支书向金元抗洪戴耳环事件迎来最新的处置结果，造谣抹黑、恶意网暴当事人的多名网友被警方依法处罚。那随着官方的通报澄清，造谣者被罚，这场舆论风波呢，也在给社会多重思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9: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

0: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6月1号到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那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0: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比重，加快在华的投资布局。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的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0: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和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以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来自东盟的旅行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过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6月2号到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施实验项目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等。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的调水计划。
0: 近期黄金价格震荡下跌，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6月3号，昨天现货黄金日内跌幅扩大至1%，而国内金价跌破每克980元，也登上热搜。

0: 昨天记者在北京菜百首饰市场了解到，近期来购买投资金条的顾客数量有了明显下降，店员称顾客人数减少了约六成。有黄金投资者表示，近期金条断货的情况相对少见。
1: 6月2号晚，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网友反映该区清江小学为教师统一购买服装有问题。经查，2022年10月，该校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为名，决定由教师自费500元，学校支付1000元，为教师统一购置服装。在本次的服装购置当中，学校未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经对清江小学校长马某某作出停职处理，后续根据实际情况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
7: 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监控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1: 为弘扬法治精神，持续提升全省公民应急管理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昨天上午，危化领域法治宣传进企业活动在安徽省法治宣传基地举行。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9: 作为2026年度应急管理领域法治展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围绕即将正式实施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精准聚焦危化企业安全生产痛点、难点和薄弱点，以普法加警示加互动的创新模式，把法治政策、安全知识、事故警示送到企业一线，切实筑牢危化行业安全生产法治防线。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丁
10: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这个准则，在原来2条重大隐患判定这个基础上扩展为53条，范围更加宽泛，要求更加严格。判定准则将于2026年9月3日实施，结合安全生产业要求，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组织对标开展自查，发现问题隐患要积极整改，消除可能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切实提升企业自查隐患的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和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切实防范安全风险，促进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好转。
9: 安全生产是化工和危险化学品行业的生命线，是企业发展的底线与红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是否到位，从业人员法治安全素养是否过硬，直接关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组织省市县乡4级应急管理系统同上安全课，有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法定标准真正落到一线，传到基层。不少参会代表表示，本次宣讲内容贴合实际，针对性强，下一步将按照新准则要求，全面开展内部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合肥市庐江县化工园区应急科科员楚晨淼：
11: 新的隐患标准判定出来之后嘛，跟以前的相比，判定的这个准则更加严格了。重大事故的隐患判定标准呢，也帮助我们企业的这些负责人呢、安全管理人员呢，更好地学习了国家的新的标准，为园区或者企业的稳定发展呢，奠定基础。
0: 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啊，这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目前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的下桥口的位置。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其实近段时间以来啊，几乎呢每天早晨这儿呢堵的都是比较早的。而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呢，先前是因为在望江路盛化桥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随着事故现场的撤除，那目前整体来说呢，由北向南方向流量较大，队尾是排到了繁化路。但是相对于平日来说的话呢，目前整个西二环啊通行的状况呢还算得上是比较平稳的。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如果您是行驶在路面上看到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继续提供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正式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是6月18号至22号，合计五天时间。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其中在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江浙皖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
1: 昨天，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考前提示考场规则，特别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检查。此外呢，请勿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和其他违规物品赴考。违规物品呢，务必在安检之前主动上交。考试期间发现将手机等无线通讯工具带入考场的，无论使用与否，都属于作弊行为。
0: 好，继续关注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淮大地的生态成绩单备受瞩目。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5年巢湖综合治理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东半湖水质首次全年达到三类，盐湖连续五年无蓝藻异味。来听九零八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报道。
12: 2025年，巢湖东半湖水质首次突破三类标准，全湖富营养化程度显著减轻，巢湖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城乡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农业面源污染点多面广等问题。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介绍，针对这些问题，去年底省政府印发了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
13: 持续加强公园减污力度，深入推进力争2026年全面消除现有农村配套水体，2027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75%，2029年农村污水治理率达到90%。
12: 为了给巢湖减负，巢湖内源治理攻坚行动已经打响。小小群副厅长介绍，下一步将持续通过内源治理和生态修复，重塑巢湖的生态空间。
13: 科学开展巢湖生态清淤工程，建立完善蓝藻水滑巡查监控网络体系及蓝藻挡引控捞防控体系。2027年底前，新建4座深井控藻平台，进一步提高蓝藻应急处置能力。持续开展巢湖生态引水，进一步提升防湖湿地功能。2029年，湖区水深植被覆盖率从目前的0.45%。提高到约1.5%。
12: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表示，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中，安徽正加快数字巢湖平台的升级步伐，借助科技支撑，实现从人工治水向智慧治水的跨越。
13: 融合卫星遥感、智能传感、无人机等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生态感知网络，升级数字巢湖平台，集成流域、水文、水质、气象及污染源数据，实现一张图可视化管控，开发污染溯源及水质响应模型，建设流域智能监管决策中枢，聚焦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控三大领域， 推进巢湖治理关键技术重点研发。
0: 好，再来关注事故路况信息。刚才

0: 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睡着的水啊，就告诉我们说，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目前由北向南，在南肥河路上化桥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造成后方呢已经开始拥堵了。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南肥河路上化桥的位置，两车相碰，目前是占据了中间车道。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好，我们来关注908锐评论。据媒体报道，此前引发热议的女村支书向金元抗洪戴耳环事件迎来最新的处置结果，造谣抹黑、恶意网暴当事人的多名网友被警方呢是依法处罚了。此前有网友仅凭一张照片对向金元佩戴的平价耳环无端揣测，大肆造谣攻击，全然无视他连日扎根防汛一线转移群众的实干表现。那随着官方的通报澄清，造谣者被罚，这场舆论风波呢也带给社会多重思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这场风波的起点源于不少人固化的刻板印象，基层干部就该朴素清贫，不能爱美，不能佩戴首饰。事实上，涉事的耳环呢，价格亲民，属于当事人依靠合法收入购置的个人饰品。时代不断发展，乡村条件稳步改善，基层干部不必被苦行僧式的标签束缚，他们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有爱美的权利，不能用极端过时的道德标准去捆绑公职人员的私人生活。我们评判一个干部好不好，要看他脚下沾了多少泥土，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而不是盯着他耳朵上挂着什么耳环。而后续多名造谣网友呢，被行政处罚，更是清晰划清了网络言论的边界。公安机关的依法处置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公众拥有对公职人员依法监督的权利，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可以依规举证举报，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可以提出合理监督，但不能仅凭一张截图就主观臆断、恶意攻击。这样的处理既是为埋头干事的人撑腰，也是在提醒全体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发言必须守住事实与法律底线，超出合理监督的恶意抹黑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代价。依法惩戒划清的是底线，破除偏见回归的是常识，这是本次事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我们要一边打破干部不能爱美的陈旧偏见，一边划定言论不能肆意造谣的法律红线，既要跳出固有思维，用实干成果衡量基层干部，也要守住法律底线，区分理性监督和恶意网暴。当法律为实干者撑腰，当舆论不再被一张截图带偏，那些真正埋头干事的人才能心无旁骛地继续向前。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间的时候，受到事故的影响，合肥市西二环和郎溪路高架的先前啊都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事故现场应该是已经撤除了，但是呢还是从南肥河路的位置啊，队尾呢还是排到了灵泉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的情况。
2: 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五里墩的位置呢现在是我们看到一直堵到科学大道，五里墩一直到科学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早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摄氏度，江淮之间32到34摄氏度，江南31到33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摄氏度，沿江地区呢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呢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近期，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全面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召开矿山警示教育会，督促企业举一防三，切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邀请矿山安全专家深入一线，重点对井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逃生通道及竖井提升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提升运输系统安全可靠运行。联合工信、公安、自然资源、消防、气象等部门进行综合查一次，形成七抓共管的高压态势，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矿山企业隐患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力等违法行为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企业，又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通过严惩关键少数，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落实。
8: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乐购908商城目前的618活动是重磅开启了，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9: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会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玩转618活动。正式上线第一天，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推荐戴森 HD08 吹风机，因为之前有很多粉丝还没来得及下手，它是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很多人觉得吹头发好像你吹风机把我头发吹干不就行了吗？但是普通吹风机的弊端满满，不仅吹风耗时久，风力呢温度不稳定，容易导致头皮发烫呀，头发干枯、毛躁分叉、打结

0: 期间您再享8.8折，到手仅需1319块钱，还给您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一把。这款吹风机呢，质感高级，采用磨砂机身，颜色有酷黑色、普鲁士蓝、中国红等6款热门配色可选，颜值拉满，配置上更是诚意十足，搭配了5款功能风嘴，支持3档风速、4档温度精准调节，温控稳定，风力强劲，还内置这个防尘滤网，吹干呐、造型呀、一机搞定。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给大家做到顺丰、京东快速发货，赶紧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吧。logo 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logo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 logo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苏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宁波路上跨桥东往西，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东往西，在靠近宁国路的上跨桥上，此前呢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兰溪木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受此前靠近南非河一起事故的影响，速度相对来说会缓慢一些啊。事故呢也已经撤除了啊，目前也是交通在恢复，但是呢兰溪路高架尾部呢还是比较长的，已经过了长江东路的附近。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前山路上5里墩，东往西呢是5里墩，一直到前方的靠近二环的上方呢是缓行路段。金帐高架桥靠近西游路的北往南的方向，速度相对会集中一些。北边的北二环高架东往西，在引上路的附近，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现在呢是在临泉路的下口处，速度相对集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向西目前还不错，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繁忙。像城市的外围，除了南二环东侧呢受事故影响，南二环与怀宁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北往南，和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以北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靠近目前呢是始兴路上跨东往西的方向，速度呢也是相对集中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9: 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陈阳春呢就发来信息，告诉我们在路面上啊有安全隐患。
2: 他说呢，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转西二环上桥的位置，中间车道有破损，那车速快的时候非常影响这个行驶的安全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合肥市的北二环 转西二环上桥的路面中间位置，他说有车道破损，那车速快的时候还是有很大交通安全隐患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已经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9: 尤其呢是在有些这快速路的时候啊，本身呢在快速路的车速啊就不低啊，然后呢如果在路面上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坑洼，车辆在

0: 行驶过去的时候其实非常危险啊。另外我们注意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从黄山路对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了，而且呢郎溪路高架现在依然还是保持着由北向南方向拥堵的情况。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我们看到在灵泉路的位置是南北双向流量较大，现在呢尤其啊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已经是呈现出拥堵迹象，对尾已经是排过了长江东大街。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12个月。
0: 6月1日，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公布了5月份的销售或交付数据。那记者留意到，从各家车企公布的成绩来看，五月销量增长成为主要特征，多家车企的月销量超过了3万辆。
1: 昨天豆包发布了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习惯不受影响，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0: 高考之前，大多数高三年级的教室里边可能最主要的味道啊都是试卷的油印味儿，而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高三年级的一间教室里却是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的香味。这是班主任老师张少友老师啊自费购买并且烹饪的足足有25斤。当一盆盆热气腾腾的小龙虾端进教室的时候，教室里哇的一片，考前的情绪在美食中得到了最好的抚慰。张老师说，小龙虾的寓意也很好，希望同学们能够红红火火，鸿运当头。
1: 此前多位网友反映，湖北神农架林区存在涉及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昨天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歉意，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将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核实。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和伊朗有关的油轮遭到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了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表示，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要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反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军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表示，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计划出席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并将在会上阐述美国对北约改革的立场。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门票和酒店价格持续攀升。虽然目前各举办城市的门票价格和住宿仍有余量，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现场观赛的成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测算，一名阿根廷球迷如果跟随球队从小组赛一路看到决赛，总花费可能会达到3.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约20万元。费用包括比赛的门票、跨城的机票、酒店的住宿和当地的交通费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和冰箱有关。近日，武汉的一名年轻小伙因为食用冰箱内存放的食品，最后导致紧急就医治疗。这到底吃了什么样的食品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28岁的小高在武汉务工，独自租房的他为了省时省钱，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将剩余食物放在冰箱冷藏后第二天食用。5月28号晚上，小高加班回家后，疲惫饥饿，不愿重新做饭的他便取出冰箱内已存放4-5天的剩菜，以及前一天没有吃完的肉类。明知食物存放时间过长，小高特意将其反复加热，认为热透了就安全。食用后便入睡休息，不料睡后不久，小高突发剧烈腹痛，随即上吐下泻症状，一晚上腹泻10多次，还伴随高烧，体温飙升到39度，强忍不适到第二天清晨，小高前往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武方经过检查，确诊他为细菌性急性胃肠炎，正是食用变质剩菜导致。武方解释说，冰箱只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不能彻底杀菌。李斯特菌、耶尔森菌等嗜冷菌在冷藏低温环境下仍可缓慢生长繁殖。剩菜剩饭如果在冰箱存放超过3到5天，即便外观气味没有异常，内部也可能滋生大量细菌，甚至产生耐药毒素，像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经过100度的高温煮沸也无法破坏，食用后仍然会引发肠胃不适。我方建议在冰箱内存放食物应该注意绿叶蔬菜存放不超过3天，避免亚硝酸盐超标，剩菜剩饭最多存放2天，再次食用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75度以上。熟肉、炖菜建议1到2天内吃完，超出时间需要冷冻保存。海鲜、豆制品容易变质，尽量当天食用完毕。切好的水果存放不超过24小时，防止表面滋生细菌。俗话说，生活的陷阱一定要留意。对于食用冰箱内存放的食物，大伙儿如果出现一天腹泻6次以上，发烧超过38.5度，口干等等脱水症状，切勿自行用止泻药硬扛，应当立即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5: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之前呢，孙先生向媒体反映了他母亲的遭遇，说老人跟一家公司签了协议，对方收了他4万多元，说帮老人介绍老年模特的工作。孙先生认为母亲被诈骗了，目前事情呢有了最新的进展。
6: 他就这是代理费，只是说是在代理费。
7: 代理什么项目呢？
6: 没有具体说什么项目。
7: 那你妈当初到底到这里来做什么？
6: 就是来找工作。
7: 找了什么工作？
6: 找那个就是兼职老年模特。
8: 孙先生说，一再追问下，母亲才拿出跟意图签的一份代理合同，合同期1年，从今年4月7号到明年4月7号，大概内容是意图帮孙先生母亲建立模特档案，拍摄模特资料，做形象推广，并且帮孙先生母亲承接演艺活动等等。孙先生说，意图这家公司在杭州上城区的德信中心这里，他此前来过公司，还报过警。
6: 一通掰扯，他说能退100%。
7: 哦，
6: 能
7: 够
6: 吗？没有退。
7: 既然他们已经答应100%退，你为什么还要来反？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就是因为法院发现里面他有存在涉嫌违法的问题。
7: 4万7是什么费用？
9: 推广费啊。当时说帮他做推广，啊，有合同的，你们也看了。
6: 这合同
9: 啊，代理合同的
7: 推广
9: 啊。但是你
7: 哪方面的推广？
9: 就是说在网络上帮你做推广，百度。首先，我们不是当时我们没有去拿他妈的手机去弄，因为输密码都要个人输的，就需要银联验证，都是你是个人的，我们怎么帮你弄的？
6: 当时的支付交易订单被删除了嘛？
9: 这个删除不删除，我们不知道，这个要问你自个儿的母亲，因为
7: 谁删的？
9: 他自个儿啊，我们不可能去帮你删这个东西。
8: 代理合同里根本没有提交费的事情。公司的赵老板说，这件事是公司的小李对接的。电话中，小李和孙先生的母亲对于怎么办的花呗、谁删掉交易订单各执一词。最关键的是，对这笔费用有没有提前说清楚？
10: 这个就是他做推广的推流的费用，我给他这样去说的。
11: 大姐说过没？
12: 他说会用的，我会用的，我公司里扣，不是让我交押金。他是说我保证能够给你赚到这么多钱的，他跟着我这么说的。我一点都不造假的。
11: 小李保证过吗？
10: 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保证。
8: 当时孙先生反映，民警告诉他，这家公司成立两个多月，被报警次数多达几十次。杭州上城区德信中心物业的保安也说，这两个多月来，有人到前台登记说要到九楼找意图这家公司应聘，一开始他们还温馨提醒一下，后来都不劝了。
13: 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了，人家还说我们多管闲事，我们也遇到过。
11: 你们怎么说？
13: 我们就说这家公司反正是，
8: 也许是看到了物业经理，这位保安把最后几个字给咽回去了。当时孙先生的母亲62岁的卢阿姨也赶来了，她比记者老卢大10岁。
11: 你好，卢大姐，
6: 哎，
11: 你怎么会想到当模特呢？
6: 不是，等会我这次烧聘金的那个扫活嘛，我看那个这里有叫有广告写起来，就是说有这种做模特啊，不是说会用那会会用做模特嘛，我想看公司每月每件就日结的，我现在我就
11: 日结的，
6: 哎对，那我就应聘，就这样应聘过来的。
11: 到底有没有跟减压收费用？
6: 没有，
11: 您觉得您这个条件能做模特吗？
6: 我我来应聘，我的时候他说，我看你的人的资源还行，那我就有信心就这样做。
8: 当时聊起那个分期贷款，罗大姐气不打一处来。
6: 10多年20年，我从来不会用宝贝，我不会用宝贝，我不会用宝贝。
14: 你们不要挡我们了，那么点，
11: 我们到这里来，
14: 你们放那边，好吧？
8: 当时民警把孙先生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经过调解后钱基本上退了，但孙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做法涉嫌诈骗，一直在反映情况。过了20多天，孙先生给记者看了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告知书，说他反映的被合同诈骗一案，警方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经立案侦查。
6: 因为上城那边怎么说呢，公司也比较多，然后地方也比较广嘛，类似这种群众啊，就是这种纠纷其实真的是蛮多的，其实这种纠纷不属于警察管的，但是他们能去就是用心愿意去倾听啊，相当于我这种诉求吧，然后愿意去研究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挺感谢他们的。
8: 孙先生给记者看了照片，说他已经预定了一面锦旗，准备送给杭州上城公安分局彭埠派出所，上面写了不惧繁杂寻真相，依法履职护民生。孙先生还给记者看了一大堆材料，说他掌握的证据显示这家公司的背后情况不简单，这里就不展开了，对此案我们将保持关注。
3: 好，我们也请908的各位听友千万记得跟家人啊，如果碰到类似的这种老年模特的骗局一定要警惕了。那当前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和暑期实习叠加的关键阶段，求职需求旺盛，而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呢是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呢求职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
5: 招转培骗局呢多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不法分子啊先在招聘平台、社交平台或者是线下招聘会来发布热门的岗位，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儿，还有高薪稳岗等话术呢，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且呢邀约他们面试，随后在面试过程当中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夸大岗位技能门槛，制造就业焦虑，顺势推销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然后再以培训之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等虚假承诺，并且伪造案例诱导付款。对资金不足或者是心存疑虑的求职者呢，进一步以先培训后付费，还有比如说入职之后再还款、分期付款等说辞，来诱骗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并且在指定的平台办理贷款，让求职者未就业就先背上了债务。
3: 那么从求职平台的治理实践来看呢，违规主体啊，经常呢是把招聘和培训的环节给它分离开，借助看似正规的企业资质来获取信任，大多数呢是在站外沟通或者是在线下面试的时候暴露收费的本质。那应届毕业生啊，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或者是求职心切，更容易会成为侵害的目标。
5: 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或者是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五部门呢提示，求职过程当中应当优先选择正规的校园招聘活动，具备合

0: 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正规的招聘平台，求职之前可主动核查中介机构是否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还有认准经营规范、信用良好的服务主体。
1: 那面对零门槛、超高薪的招聘信息啊，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前来核验用人单位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千万呢不要被所谓的轻松、高薪等虚假宣传所迷惑。那求职当中啊，但凡被要求要先支付高额的培训费才可以获得入职资格的，要果断的拒绝。那如果说呢确实有技能提升需求的，要提前核实培训机构的资质、收费的合规性，对宣称所谓核发国家认可证书的，要核查发证主体的资质和证书的备案可查性。此外呢，要谨慎的对待求职当中的贷款邀约，那签订贷款相关协议之前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核实。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6: 大家好，
17: 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声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